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进入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团员是个四岁的麋鹿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麋鹿大家庭。
1: 来，
0: 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圆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圆不到1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原来的15000亩芦苇地，被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圆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要倒了，倒了，
0: 药物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

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石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习惯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儿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最后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麋鹿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鹿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流到江南的三合院水顶，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他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

0: 落地生根。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
1: 团员，
0: 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进入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跳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

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它们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识领地，刺激母鹿。很快，到处充满荷尔蒙的气息，争夺一触即发。外面公鹿持续的吼叫，也传到了团圆的小院子。它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它来回走动，感到不安。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泥塘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场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公务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这个最大的母鹿群是公鹿共同争夺的目标，年富力强的一条现在是他们的鹿王。最先发起挑战的是他一块长大的兄弟。

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被突袭的小公路。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这是更年轻的黑娃，他正在准备披挂上阵。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黑娃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娃掀翻，但就此打住。黑娃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连续作战的一条露出破绽，黑娃顺势把他掀翻在地。胜者为王，年轻的黑娃吼叫着冲向母鹿群。在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行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

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0: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请看《重回长江的麋鹿》下集。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有充分相亲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1: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在中国广阔的国境内，分布着山地高原、热带丛林、温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这里生活着许多地球上最珍稀的野生动物，比如雪豹、金丝猴、藏羚羊、亚洲象，还有东北虎。在我们的纪录片中，你将会看到这些独具魅力的自然生灵如何在困境和危机中顽强应对生存的挑战。他们的故事穿越四季，一幕一幕连番登场。野性世界里，也许一个毫不起眼的决定就会带来生死攸关的改变。中国西南边陲，云南西双版纳密林中，生活着亚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亚洲象。这些庞然大物对于维护热带雨林的生态健康至关重要。不过它们的生存需要消耗大量的食物和水，生活不易，它们需要技巧和学习，还有团队合作。现在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数量已经比30年前翻了近一倍，生存也是竞争。为了填饱肚子，一些大象选择离家远行，去寻找更多的食物。今天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栖息地的密林深处，还将走出保护区，带来野象群勇敢闯荡、跨越千里的非凡经历。

国云南省，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它的西南角与老挝和缅甸接壤的地方，就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热带雨林面积近2500平方公里，其间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是中国野生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喝大约200升水，眼下正是旱季，它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这头年轻的象妈妈每天都要带着3岁的孩子到三岔河边饮水。林深水静，这条河由附近的3条小溪汇流而成，是周围象群最重要的水源地。

这种富含矿物质的河水更能满足大象的身体需要。它两米长。

长的鼻子，一次就能吸上来五升水。这些生活技巧，小象还不需要太多，它还在喝母乳。亚洲象的哺乳期通常在三年左右，在此期间，母乳中的脂肪、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会变得越来越丰富。

头年轻的雄象出现在河岸边，他在对象妈妈示好。然而象妈妈显然并无此意，小象还没有断奶，他需要一心一意照顾好孩子。至少到一年之后，这头雌象才会再次发情。雄象只能到别处碰碰运气。雄性亚洲象喜欢独居，交配后一般只会和母象相处一到两周时间。年轻的雄象离开了水源地，不久象群的其他成员陆续到来。亚洲象是群居动物，象群通常由10到20头具有血缘关系的雌象和幼象组成，这只是保护区里众多的象群之一。生活在西双版纳的象群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持续不断的自然保护工作使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不断增加，现在已经超过300头。但随之而来的是对生存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在干旱季节，有些象群甚至被迫离开栖息地觅食。这个由14头大象组成的象群已经跋涉数月，眼下它们身处距离保护区数百公里的陌生地域，也许只是凭借模糊而又遥远的记忆，他们在寻找自己幼年时候曾经去过的另一片森林。大象是一种极具开拓精神的哺乳动物，看来这个象群尤善于此。

他们每天都要走10公里左右的路程。对于自己的首领完全信任，所有的行进路线都由他决定。很显然，在人类种植过的土地上觅食相对容易。芭蕉是亚洲象最喜欢的食物之一。一头成年亚洲象一天要吃掉超过200公斤的食物。对于这整个象群而言，每天的食物消耗量接近3吨。农民的经济损失无法避免，好在可以从公众责任保险中得到赔偿。

天气干燥炎热，但凡有水的地方都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周围地势开阔，寻找不到树荫，在泥潭里戏耍一下也可以避暑。

不过，对于这些体重超过3吨的巨无霸来说，要从湿滑的泥塘里爬上来，绝非易事。母象手脚并用，总算出来了。但小象还困在池塘里，一旦体力不支，就会有溺水的危险。象妈妈只好又滑进泥塘。象腿和鼻子的力量还不够，他换了一个方法，用头顶。终于成功了，亚洲象果然是高智商哺乳动物，颇为聪明。晌午时分，象群终于找到一片树林，可以稍事休息。他们个个都已经精疲力尽，即便陷入熟睡，他们也时不时触摸彼此，这是一种特别的沟通。对于小象来说，身体的接触能够获得安全感，更有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象群沉睡在远离栖息地的树林里，不知在梦中他们是否又回到了那片熟悉的热带雨林。此时的西双版纳，三岔河仍在静静流淌，它是澜沧江的支流。澜沧江发源于中国西北部，流出中国国境后被称为湄公河，在越南入海。西双版纳只有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现在是最缺水的时候，一个月的降水量只有4毫米。三岔河的水位已经处于全年最低点，但它仍然是野象群的生命线。其实，吸引亚洲象来到这里的，并不只是水。泥土裸露的河岸，它们尤其喜欢。这里的泥土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对健康十分重要。不过，挖矿是一项麻烦的工作。他们用象脚小心翼翼地翻踩着泥土。

这个过程让巴黎翠凤蝶受益匪浅。它们需要补充矿物盐来分泌一种外激素，吸引雌性。在雨林的生态系统中，

亚洲象就是这样，时不时给生物伙伴带去一些帮助。气温逐渐上升到30摄氏度，象群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河水里乘凉，忽闪耳朵也能帮助它们调节体温。

里的其他区域似乎不再具有吸引力，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空气中飘来的一种特殊气味带来了不可抗拒的诱惑。亚洲象是嗅觉最为灵敏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现在它急于爬上陡峭的河岸，去寻找甜美气息的源头。大象的脚趾骨被厚实柔软的结缔组织整个包裹住，行走时既能缓冲重量，又能抓牢地面。当需要快速走上300米的上坡路才能到达山脊时，大象脚掌的这种结构显得尤为重要。象妈妈和3岁的小象一马当先，向着目标走去。

厚厚的脚掌就像是带有天生的减震器，走起路来舒适稳当。森林中有很多大象熟悉的行进路线，他们更喜欢前辈走过的路，这样更便捷。不过实在没有路的时候，尤其是穿越那些低矮的灌木林，它们庞大的身躯就显露出特别的开拓性。这些新开辟的路径会让许多小生物受益。比如生活在腐木里的象鼻虫，帮助腐木循环再生的白蚁，还有以这些小生物为食的星头啄木鸟。

亚洲象就像是特别的园艺师，他们开辟的道路让阳光能够照射到密林深处，帮助不同高度的植物生长。丛林里的植物多样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象的活动。其中也包括这棵体型巨大、果实累累的无花果树。象群正在寻找的就是它。甜美的气息，丰富的营养，吸引了许多小生物捷足先登。这是黄金蚁，它们能够保护果树不受食叶昆虫和飞船粉小蜂的侵害。作为回报，果树为它们提供食物和住处。工蚁体型非常小巧，只有8到10毫米大。它们要将蚁巢建在树顶上。作为社会性极强的昆虫，它们善于分工合作。有的负责把树叶拉到一起，有的负责用幼虫吐出的丝进行捆扎。新鲜叶片的蒸腾作用给蚁穴营造出极为舒适的环境。

成熟的无花果还吸引了森林里不太常露面的居民。大紫胸鹦鹉，每一颗掉落的果实都不能被浪费。小象吃得津津有味。不过，大紫胸鹦鹉吃无花果，并不完全是为了果腹。现在正是繁殖的季节，雄鹦鹉只有几周时间吸引异性。甜美的果实可以成为帮手，雄鹦鹉会把反刍消化后的无花果当作礼物送给异性。送的越多，成功的几率就越高。看起来他求偶成功了。不久以后，雌鹦鹉会在树洞里产卵并进行孵化。23天后，小鹦鹉将破壳而出。再过2个月，它们就会羽翼丰满。鹦鹉和大象都从无花果树这里得偿所愿。亚洲象也会做出自己的回报。他们吃下的无花果要走出好几公里外才会被彻底消化，然后在距离这棵树很远的地方，无花果种子和粪便一起被排泄出来。这些天然的肥料为种子生根发芽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0: 草、树、灌木，各种各样的植物都在大象的进食行为中受益。这片热带雨林因此能够生机蓬勃，丰富繁茂。森林需要大象，大象离开了森林又会怎样呢？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

0: 草莓米饼。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野象群一路向北，已经距离保护区很远了。在没有树林遮蔽的开阔地，要避免晒伤，往背上喷洒沙土进行沙浴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成年雌象也会像这样尽量靠在一起给小象遮阴。一直待在这里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它们每天都需要找到足够的食物和水。人类建造的公路似乎是一种捷径，但大象们也随时会偏离这种新型的通路，

现在他们又发现了新的目标，一户农民的谷仓。当地人都已经收到大象经过的通告，为了双方安全起见，他们被建议不要去打扰觅食的象群。但是在人类的世界里穿行，大象难免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水泥砌成的蓄水池，对于小象甚至成年象来说，都有可能是致命的陷阱。这个蓄水池深度5米，超过了成年亚洲象的身高，一头小象和两头成年象被困住了，它们找不到出口，随时都有溺水的危险。营救正在展开。被困的大象正变得越来越焦躁，时间就是生命。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水抽干，并且为它们凿开一个出口。救援非常及时，他们终于都安然无恙地回归到象群。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里，旱季还没有过去，日子也很煎熬，尤其是觅食的时候。亚洲象是食草动物，森林里生长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它很是挑食，只吃其中大约200种。树皮，一年到头都可以当作主食，

0: 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三岔河又迎来新的一天，天气还很凉爽。这头年轻的雄象赶在象群之前早早来到这里。为了食物和水，他一天能够游荡近10公里。没人知道路途中会发生什么偶遇。就像今天早上，敏锐的嗅觉将他引向另一个存在，这是一头比他年轻得多的雌象。他用温柔的触碰和叫声向雌象示好。他当然有所企图。不过，雌象似乎还没有准备好。雄象仍然不断地试探。年轻的雌象最终失去了耐心，唉，哪里才能找到合适的伴侣呢？终于，长达6个月的旱季即将结束，西双版纳迎来了期盼已久的雨季。湿度不断增加，大片积云也越聚越多。

林雨季的降水量能够占到全年雨量的84%，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有时一个月的降水量甚至可达1米。森林里的象群终于不用再为水的问题发愁了。他们硕大的脚掌走过，留下一个个小水洼，成为湿润季节里新生命的温床。这只雌泽蛙一刻也不迟疑，它能在一个这样的小水洼里产下成百上千颗卵，雨水可以供养，

他们以积水中的藻类为食。渐渐生长出两条腿，然后是四条。最后变成小青蛙，一跃而出，进入森林里的新世界。雨季的来临让西双版纳的野象群很是欢快，接下来的六个月，植物繁茂，水源充足，不用再为生活发愁。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象妈妈一直在教导小象如何安全地度过炎热的旱季。

而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北方，天气也在发生变化，野象群的奇异旅行也将迎来转折点。虽然离开森林已经很久，但所有大象都安然无恙，甚至还迎来了一位新成员。

现在他们要回家了，还是母象作为头领率先带路。虽然路途遥远，但他似乎本能地知道家的方向。归途漫漫，云南的野生亚洲象展示出他们惊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在这场漫长的旅程中，每当遇到困难、阻碍，人类都会伸出援手。现在，野象群已经有15位成员，他们放慢速度，让小象也能跟上大部队的步伐。他们要一起回家。

在离家游荡近一年时间，往返跋涉超过1300公里之后，野象群终于回到了西双版纳栖息地的边缘。

旅途中新生的小象第一次看到原始森林，还有这条静静流淌的三岔河。他们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不过母象头领还有一个任务，带领大家前往三岔河边传统的聚会地点。

森林里的其他象群会在那里迎接他们。他们相互碰碰鼻子，用大象的方式表达着久别重逢的情谊。

在亚洲象的社会里，照顾幼象是所有雌象的共同责任。他们把小家伙围起来，以免出现任何危险。在一片母性的关爱中，新生的小象享受着欢乐时光。

头经常在水源地游荡的年轻雄象，认识了回归象群里一头发情的雌象。这次时机似乎更为合适。雌象比雄象年长，对雄象的接近处之泰然。

也许用不了多久，这头雌象就会做妈妈了。到时候，它一定能教会孩子更多技巧，让他们不仅能够在云南的热带雨林里生存繁衍，也能够适应原始森林之外不断变化的新世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很久以前，美洲原住民便开始在这里生活。如今，这片土地仍在发生新的变化。

水仅占地球水资源总量的一小部分，而在新英格兰地区，淡水资源相对丰富，在这里的各类栖息地中，淡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沼泽、池塘和湖泊为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也为它们繁育后代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要克服艰巨的挑战，不是所有动物都能成功。新英格兰地区的海岸线起于缅因州，止于康涅狄格州，海岸附近处处生机勃勃。夏季，一些动物会从其他地方来到缅因湾觅食，还有一些动物终年栖息在这里。海边的沙滩和沙丘是它们的庇护所，由于空间有限，它们之间有时会爆发冲突。在池塘、小溪和河流里生活着许多脆弱的小生命，也有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来到这里繁衍后代。有些动物只在冬季出现，严寒时节，迁徙途中的动物可以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岩沼和海滩找到食物和休息的地方。到了夏天，则会有另外一些种类的动物迁徙至此。繁茂的森林里生长着针叶树和阔叶树，还有各种美丽的花卉，比如芍兰、岩灵草和百合，它们用缤纷的色彩装点了林间的地面。森林中还生活着一些行踪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有幸见过它们矫健的身姿。一些老树的树龄已达到惊人的300年，森林中的生存竞争很激烈，为了获取食物，所有动物都要拼尽全力。

这只短尾猫幼崽已经从妈妈那里学会了怎样在丛林中前行。短尾猫妈妈有着丰富的生存经验，懂得如何在开阔地带安全地活动。附近的幼崽，短尾猫妈妈还有另一件事要

那就是填饱肚子。别看短尾猫体型不大，如果遇到合适的机会，它们甚至能捕食鹿类。但像这样的腐肉，短尾猫也不会白白放过。短尾猫幼崽被妈妈赶到了一旁，不过没有走远，它想从妈妈那里分得一些食物。幼崽还太

太小，短尾猫妈妈不会允许它吃腐肉，但幼崽还是犹豫着靠近，想要仔细看看。短尾猫妈妈一个严厉的眼神，就让幼崽改变了主意。虽然美国生活着很多短尾猫，可是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短尾猫保持着隐秘的生活方式，这段影像来之不易，摄制组参考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又在森林里等待了好几周，才最终拍到了短尾猫在野外的行为。

这具尸体足够短尾猫吃上几天，然而腐肉的气味很容易引来红头美洲鹫等食腐动物。吃饱后，短尾猫妈妈把珍贵的腐肉拖到隐蔽的地方，并用枯叶把它盖起来，以免被其他动物发现。

这是一只雌性驼鹿，这是它的幼崽。不远处还有一只雄性驼鹿，现在是驼鹿的繁殖季。驼鹿通常独自生活，到了繁殖季则会组成3到4只的小群体。这样的群体一般包含一对成年驼鹿和1-2只幼崽，幼崽不会对成年雄性构成威胁，因此通常不会引起它们的过多关注。这只雄性驼鹿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它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追求雌性上。雄性驼鹿观察着雌性，时不时地试探它的交配意愿。雌性似乎对它并不感兴趣，

雄性驼鹿再次试着靠近雌性，然而雌性还是没有准备好与它交配。雌性驼鹿在雄性面前的水中排尿，借此向它传递信息。雄性驼鹿用鼻子捕捉到了雌性尿液散发在空气中的味道，于是张开嘴翻起上唇，方便气味分子传递至上颚后部的离鼻器，这是裂唇嗅反应。一些雄性哺乳动物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雌性是否发情。这只雌性驼鹿还没有进入排卵期，

0: 雄性驼鹿从雌性尿液的气味中得知，现在还不是交配的时候。体型庞大的雄性驼鹿决定在岸边等待时机的到来。无论天气如何，雄性驼鹿都会守在雌性身边，直到雌性准备好进行交配。它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天。这种水温较低、富含氧气的河流，是陆丰型大西洋鲑理想的繁殖地点。陆丰型大西洋鲑平时在大型湖泊或水库中独自生活，到了秋天，性成熟的个体便会回到上游，它们出生的地方。在林间浅水区的急流中，已经能看到陆丰型大西洋鲑的身影。几条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已经回到了这里，周围还有少量的雌性。相较于洄游型大西洋鲑，陆丰型大西洋鲑体型较小，也不会游到海里生活，再返回河流繁殖，而是一生都生活在淡水中。它们的生命从成鱼的繁殖活动开始。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首先会在铺满松散砾石的河床上筑巢，这会引起附近雄性的关注，并激发它们的交配欲望。在为期数周的繁殖季里，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可能会多次筑巢。很快，又有几条雄性加入了对交配机会的争夺，他们紧跟在雌性身后。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再次快速摆动尾鳍，扬起砾石和泥沙，在河床上制造出又一个浅坑。雄性的交配欲望越发强烈了。在繁殖季，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的外观会发生变化，它们会向雌性展示身体侧面，同时张开臀鳍和背鳍作为视觉信号，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如果视觉信号无法赶走竞争者，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之间就会发生肢体冲突。争取交配机会的打斗十分激烈，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往往会受伤，伤口通常不大，但偶尔可能会非常严重，甚至威胁生命。最终，群体中最强壮的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将成为雌性的主要交配对象。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竖起背鳍，游到雌性身旁，不断颤动身体。很快，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会将卵产在巢里，也就是它在河床上建造的浅坑中。接着，雄性会使卵受精。与太平洋鲑不同，大西洋鲑在繁殖后不一定会死亡，活下来的那些会游向下游的湖泊深处。一条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一年可以产下约2000枚卵，其中只有部分会在来年春天孵化。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

0: 可惜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在温暖的季节里，小溪、河流和湖泊都可以为常绿林和落叶林提供水分。随着天气转冷，地表的水源会发生巨大变化。冬季，水源大面积冻结，冰雪覆盖大地，森林换了一副模样，植物进入休眠状态，有些动物开始冬眠，有些则迁徙到其他地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动物从更北的地方迁徙到新英格兰地区过冬。冰雪让新英格兰地区展现出一片萧索荒凉的景象，其实这里依然充满生机。浮冰成了港海豹休息的好地方。在美国东北部近海以及沿海地区的河流和河口里，经常能看到港海豹。港海豹有迁徙行为，它们会从纬度更高的繁殖地来到新英格兰地区中部越冬，因为这里的食物更为丰富。除了港海豹，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浮冰。一只白头海雕在冰面上进食，一只普通鸬鹚在一旁观察，也许在等着吃白头海雕剩下的食物。这只白头海雕还没有成年，它正在吃的是成年白头海雕剩下的鲶鱼头。虽然鲶鱼头的肉不多，但年轻的白头海雕还是吃得很认真。鲶鱼的皮富有弹性，不易撕扯。

年轻的白头海雕很难从鲶鱼头上啄下肉来，没一会儿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年轻的白头海雕有了别的打算，他看到一只成年白头海雕抓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最终没有一只白头海雕抢到鱼。与此同时，普通鸬鹚叼走了年轻的白头海雕舍弃的鲶鱼头，他的耐心等待有了回报。在冬天，海滩和岩沼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新英格兰地区漫长的海岸线换上了一身银装，狄恒、利玉和燕鸥更喜欢温和的天气，于是纷纷向南迁徙，寻找新的觅食地点。尽管许多鸟类离开了，但海边并不冷清。另一些鸟类从北极地区迁徙到了这里，其中包括雪鸮。雪鸮拥有一身漂亮的白色羽毛，大部分长有暗色斑点，它们可以完美地融入冰天雪地之中，人眼很难察觉。通常只有当它们转动头部时，人们才有可能发现它们。每年冬天，雪鸮都会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栖息在沙丘和沼泽中。这些地方的环境和它们生活的北极苔原非常相似，并且能在整个冬季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这只雪鸮蹲坐在地上，一边休息，一边等待着捕猎的机会。不远处，一只年轻的雪鸮也在寻找猎物，它有些急躁，似乎误将风中飘动的干枯海藻当成了猎物。

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越冬的猛禽，不仅雪鸮一种，还有短耳鸮，它是雪鸮的近亲。虽然体型较小，但它会勇猛地守卫自己的领地。任何闯入领地企图捕食的动物都会遭到驱逐，其中也包括雪鸮。短耳鸮在大约6米高的空中盘旋，随后俯冲而下，拍打双翅，试图赶走雪鸮。

翻涌的海浪落下后，一种外观奇特的动物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群丑鸭，在礁石激起的浪花背后，在海面起伏的波浪之间，丑鸭们潜水捕食的身影时隐时现。在冬天的海面上，雄性丑鸭会聚集成群，一起觅食，并开展繁殖活动。年长的雄性丑鸭通常会继续维持与先前伴侣的关系，刚成年的雄性则需要寻找交配对象。

雄性丑鸭恰好在合适的时机对雌性展开追求，雌性就有可能接受雄性与它结为伴侣。

不久之后，丑鸭们将返回北方的繁殖地，在山间的溪流边筑巢，孕育后代。虽然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海边，丑鸭已经开始繁殖，内陆却仍是严冬景象，大地被白雪覆盖，动物们的食物非常有限。只有掌握高超的捕食技巧并不懈努力，它们才能找到食物。白头海雕就很好地适应了这样的环境。白头海雕的拿手本领是捕鱼，而在冬季，由于湖泊和河流常会结冰，白头海雕失去了主要的食物来源。好在白头海雕善于随机应变，在冬季，他们会调整觅食策略，更多的关注除鱼以外的其他食物。这只年轻的白头海雕发现了一具动物的尸体，毫不犹豫地吃了起来。这是一只鹿，它和许多动物一样，因为天寒地冻，不幸丧生。这里最近刚经历过一场暴风雪，这只鹿可能因为年老或者生病，身体太过虚弱，没能在严寒中活下来。很快，其他白头海雕也发现了这份大餐。年轻的白头海雕竭力阻止飞来的成鸟夺走它的食物，但很快意识到对方比它年长，身经百战，于是选择撤离。年轻的白头海雕只能寻找其他食物。没过多久，另一只成年白头海雕也发现了死去的鹿，前来享用美餐。

黎明时分，一只短尾猫正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寻找食物。冬季的食物非常有限，短尾猫只能艰难度日。短尾猫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因此在新英格兰地区仍有较大的种群规模。捕猎时，短尾猫能够悄无声息地在林间跟踪猎物，等到距离足够近时，再发动高效且致命的攻击。由于行踪隐秘，我们很难观察到短尾猫捕猎时凶猛的身影。除了短尾猫，新英格兰地区还有其他一些神秘的动物，它们就像荒野上的一阵风，来去无痕。乌灵鸮是北美洲体型较大的一种鸮，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们会从更高纬度的森林飞行数百公里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越冬。是什么原因让这只乌灵鸮飞到了这里呢？或许是因为今年冬天它往常的越冬地尤为寒冷，食物严重不足。

这只雾凌霄也许是第一次来这里，也许是最后一次，我们不得而知。这只是大自然无数秘密中的一个。

0: 在美国各地的自然环境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花，它们为许多种类的昆虫提供了食物。蝴蝶、蜜蜂和胡蜂都会造访野花，除了昆虫，还有一位特殊的访客，每年春天也会出现在野花丛中。每到春季，红喉北风鸟都会从南方的越冬地迁徙到美国和加拿大东海岸，寻找花蜜作为食物。不过，野花为红喉北风鸟提供食物，并非不图回报。小巧的红喉北风鸟吸食花蜜时，头上可能会沾上花粉，当它们飞到其他花朵前吸食花蜜时，就能帮助花朵完成传粉任务。这只红喉北风鸟寻找花蜜，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美国东海岸是红喉北风鸟的繁殖地之一，雌性红喉北风鸟独自建造巢穴，并负责为雏鸟提供食物。雏鸟主要以花蜜和小昆虫为食。红喉北风鸟的巢穴建在有树冠遮蔽的树枝或灌木丛中，距离地面有一定的高度，以防捕食者接近。红喉北风鸟也会到森林以外的地方活动，有些动物则一生都生活在森林中，这里不仅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能提供食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

0: 及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九块九，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有些动物会在繁殖期寻求森林的庇护，赤狐妈妈会寻找僻静的地方产下并抚育幼崽。赤狐妈妈会悄悄把食物留在距离洞穴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赤狐幼崽进食留下的痕迹就不会暴露洞穴的位置。这只赤狐幼崽明白妈妈的用意。其他赤狐幼崽也知道这一点，不过这个小家伙喜欢在更隐蔽的地方吃东西。在赤狐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洞穴里，等他们学会了更多本领，就能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现在赤狐幼崽关心的不是觅食，而是玩耍。

无论是木头、泥土、枝条、叶子，还是羽毛，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再过几个月，这些赤狐幼崽就会长大成熟，现在他们暂时还无忧无虑。赤狐幼崽仍在享受生活的乐趣，而另一种动物已经开始收集食物，为过冬做准备。在森林的树冠下，山月桂盛开在低洼地带，在树丛间可以发现花栗鼠的身影，它们是森林中最勤劳的动物之一。花栗鼠对于森林的生态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花栗鼠会收集种子，并将它们埋藏在地下作为食物储备，其中许多种子会被遗忘，最终长成新的树木。花栗鼠是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非常活跃，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获取食物，有些花栗鼠会赶走附近的邻居，迫使它们放弃珍贵的食物。趁被它赶走的邻居还没有回来，这只花栗鼠连忙开始收集种子。花栗鼠用荚囊储存食物，即使荚囊已经装得圆鼓鼓的，它们也舍不得停下来。虽然为了维护领地，邻近的花栗鼠之间会发生一些冲突，然而遇到危险时，花栗鼠又会展现出团结的一面。一只雄性花栗鼠发现空中有一个可疑的身影，于是发出警报。周围的其他花栗鼠立即四散奔逃，寻找掩护。花栗鼠大多在白天活动，因此它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捕食者飞走了，花栗鼠们虚惊一场。第二天早上，这只有隼的运气不错，一只哀歌成了它的早餐。在新英格兰地区，适合游隼筑巢的地方不多，因此他们会充分利用环境，在海边的悬崖、山地甚至是高楼上筑巢。雌性游隼负责选定在哪里筑巢，巢穴通常朝南，上方有覆盖着植被的突出部分，从而减少风雨的侵袭。确定筑巢位置后，雌性游隼会用沙子、细石或枯枝落叶搭建一个巢穴，用来孵卵。游隼父母会共同喂养雏鸟，一方外出捕猎时，另一方就守护在巢穴周围，防止捕食者入侵。20世纪60年代，游隼曾一度在北美洲东海岸灭绝，如今得益于各项恢复和保护措施，它们重新出现在新英格兰地区，在辽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远离人类活动影响的高山是许多动物生存的乐土。在这座山的高处，生活着新英格兰地区一种十分罕见的爬行动物。

森林响尾蛇，相较于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响尾蛇，生活在东北部的森林响尾蛇更喜欢栖息在有岩石裸露在外的地方。

这是一条雌性森林响尾蛇，它最近的行为和平常有些不同。因为它正在孕育新生命。在春季和夏季，处于孕期的雌性森林响尾蛇经常会爬到开阔的岩架上，这里的温度较高，有利于它体内卵的发育。现在雌性森林响尾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日复一日的晒太阳。为了繁育后代，雌性森林响尾蛇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直到幼蛇出生，它才会重新开始进食。渐渐的，气温越来越高，雌性森林响尾蛇终于晒暖了身体，现在它需要回到阴凉处，避免身体过热。一周接着一周，雌性森林响尾蛇每天都要像这样反复调节体温。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以卵胎生的方式繁殖的森林响尾蛇通常会产下十几条幼蛇。很多人以为森林响尾蛇攻击性较强，但实际上它们一般会避免与其他动物发生冲突。被森林响尾蛇咬伤的概率非常低，除非受到威胁，否则它们很少咬人。离开森林响尾蛇栖息的山区，我们把目光转向岩沼。这里的水和泥沙中隐藏着丰富的食物，吸引许多动物前来觅食。美洲小冰鹬在潮沟中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雪鹭捕捉在水面游动的鱼类和小型甲壳动物，翻石鹬在沙子里翻找食物。潮水退去后，沙地上到处都是觅食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这些泥螺。岩沼里还生活着一种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动物，那就是招潮蟹。雌性招潮蟹用两只小螯快速采集食物，雄性招潮蟹则只能用一只螯取食，它的另一只螯太大，无法用来吃东西。这只大螯另有用途，雄性招潮蟹会用它来求偶或者与其他雄性打斗，有时雄性招潮蟹只需用力一推就能取胜。有时两只雄性需要进行一场复杂的剑术对决才能分出高下。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岩沼里，当招潮蟹忙于寻找食物和争夺地盘时，另一种动物的精彩故事也在上演。

潮水上涨后，一种天生胆小谨慎的动物悄然登场，那就是钻纹龟。春末夏初，当潮水上涨时，钻纹龟会沿着岩沼里的潮沟爬到岸上。钻纹龟属于爬行动物，和所有龟类一样，它们也要通过产卵繁殖后代。每年春天，钻纹龟会在潮沟中交配，完成交配后，雌性钻纹龟会爬上陆地产卵。它们首先会挖一个大约20厘米深的坑，然后在挖好的坑里产下大约10枚卵。产完卵后，雌性钻纹龟会仔细将坑填平，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他们会尽可能清除一切痕迹，避免巢穴被发现。

掩盖好巢穴后，雌性钻纹龟便会离开。这只雌性钻纹龟最后一次回望巢穴，然后继续向巢沟爬去。它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巢沟里度过的。两个月后，新生命诞生了。钻纹龟幼龟在爬出巢穴时，已经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能够应对周围环境中存在的挑战。它们和成龟的样貌相差无几，只是体型小了许多，十分可爱。钻纹龟幼龟离开巢穴后，很少前往巢沟和岩沼里开阔的水域。研究发现，钻纹龟幼龟与成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关于钻纹龟幼龟成长的条件和过程，我们尚未掌握所有细节，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值得我们探究。

在这片海岸上，令人惊叹的自然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有些地方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有些地方则维持着原始的面貌。在名为生存的竞技场中，各种野生动物都尽其所能，无论是踪迹难寻还是随处可见，它们都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自然瑰宝。

0: 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断变化的自然环境给捕食者的生存带来了更多挑战。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里，只掌握一种捕猎技巧已经不够。尽管生存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但捕食者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展示高超的捕猎技巧。有的在高高的草丛跳跃袭击，有的在空中搜寻目标，有的趁着夜色出动。还有的完美引入周围的环境。高效的捕猎策略和坚定的意志都能激发出他们作为捕食者的无限潜能。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捕捉这些精彩的地中海猎影。

生态系统需要捕食者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地中海地区的植被分布受多重因素影响，正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一些茂密的灌木丛被草地取代，两者之间缺乏过渡地带。在这种植被无序分布的环境中，哪些动物能够安然

生活。适应性极强的赤狐必定名列其中。赤狐是地中海地区分布广泛的杂食性动物，一度遭到严重捕杀。赤狐并不是害兽，而是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关键物种。赤狐的捕猎能力间接决定了这片草地的未来。因为地中海地区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多种多样的植食性动物，小型啮齿类动物数量众多，赤狐非凡的捕猎本领马上就会派上用场。赤狐拥有出色的视力，但是高高的草丛挡住了它的视线。好在草被碰到时容易发出声响，赤狐灵敏的耳朵能捕捉到小型啮齿类动物活动时的细微声音。怎样才能抓到它们呢？赤狐的身体灵活，前肢相对较短，因此能够敏捷地跳跃。捕猎并不容易，猎物常常能顺利逃脱。对捕食者来说，坚持不懈非常重要。捕获的猎物为赤狐提供了食物，而捕猎的过程满足了它爱玩的天性。一只小型啮齿类动物只够缓解饥饿，赤狐需要寻找更能填饱肚子的猎物。在宽广的领地搜寻猎物时，赤狐必须依靠作为犬科动物最发达的感官能力——嗅觉。赤狐的警猎物的气味可以传得很远。赤狐身形紧凑，能够敏捷地跳跃，同时精瘦的体格也保证了持久的耐力。这只赤狐需要投入全部精力，因为它正在追捕的是一种很难对付的猎物——穴兔。随着赤狐距离目标越来越近，它必须不断调整策略。它需要做出一些决定。有一个方向的气味比其他方向更强烈，意味着这里不止一只穴兔，而是有一整窝。这对赤狐来说再好不过了。可是有更多的穴兔，也就有更多警觉的眼睛和耳朵。只要感觉到一丝异常，穴兔就会逃走。聪明的赤狐知道不能贸然行动，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穴兔在草丛中觅食时会分散开，这是赤狐最好的捕猎机会。分散的穴兔是更容易得手的目标，可是它们的感官灵敏度和赤狐不相上下，对危险非常警觉。赤狐抓住机会，开始激烈的追逐。赤狐奔跑的时速超过50公里，比穴兔稍快一些。他仅用几秒的时间就缩短了与穴兔的距离。

雪兔会突然改变奔跑方向，急转弯可能会让赤狐失去平衡。赤狐用尾巴平衡身体，跟上雪兔的脚步，接下来就看谁的耐力更强了。雪兔拼命逃跑。

虽然穴兔不幸丧生，但这是对生态系统的必要调节，这都要归功于食性广泛的赤狐。赤狐获得了丰盛的一餐，它会把吃剩的部分储藏起来，留到食物匮乏的时候。这只离群的穴兔被赤狐捕获，不过洞穴中的其余穴兔依然平安无事。由于数量众多，穴兔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穴兔不仅要注意地上的赤狐，还要小心空中的猎手。金雕力量强大，就连赤狐也要保持警惕。有些人可能认为捕食者只知道不停地捕猎，实际上捕食者也会花很多时间休息，彼此陪伴。金雕的寿命很长，这对金雕也许已经在一起20年了，交配巩固了他们的伴侣关系。猎物能判断捕食者是否正处于捕猎状态。金雕领地的核心区域非常平静，在偏远的山崖上，这对金雕唯一的雏鸟安全地待在巢穴里，周围就像石头砌成的堡垒。喂养雏鸟是金雕亲鸟每天的职责，同时也是他们磨练捕猎技巧和享受捕猎过程的机会。和其他种类的雕一样，雄性金雕也比雌性体型小，一只亲鸟外出捕猎时，另一只就负责防卫领地。金雕日常的活动范围可达100平方公里。虽然金雕会捕食几十种动物，但它们也有比较偏爱的猎物。那就是穴兔。即便雄性金雕体型比雌性小，它们的翼展仍有大约2米，很容易被猎物发现。捕捉穴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和金雕一样，穴兔也有后代要照料，只是穴兔幼崽的处境不像金雕雏鸟那么安全。金雕离开后，穴兔又从洞穴中探出头来。因为在高处太显眼，金雕决定下降到更低的位置。在下降过程中，金雕加快了飞行速度，它已经想好了捕猎策略。金雕打算快速掠过地面，伺机突袭穴兔。

0: 学徒知道金雕的策略。就在几周前，这里还满是毫无戒备的学徒幼崽。短短几天内，逃过金雕利爪的学徒已经从同伴身上吸取了教训。情况不断改变，曾经有效的捕猎已经不再奏效。好在金雕和赤狐一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可以选择。金雕亲鸟的决定关系到雏鸟的未来，雏鸟的生长全靠亲鸟抓回的猎物，而眼下离巢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雏鸟能获得满足生长所需的食物吗？金雕亲鸟考虑采用的策略风险很高，可它已经别无选择。它计划飞到高空，然后急速俯冲到地面捕捉学兔。当金雕采用这种策略时，学兔灵敏的嗅觉和听觉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它们甚至也看不到金雕，因为金雕只是蓝天上的一个小黑点。一旦金雕开始俯冲，就必须一路加速向下。学兔的眼睛位于头部较高的位置，因此视野宽阔。金雕的双眼朝向前方，能够紧紧锁定目标。等学兔看见金雕时，已经来不及逃走。一只学兔成为了金雕雏鸟的食物。金雕亲鸟以高空俯冲的方式捕猎时很容易发生意外，但为了雏鸟，它捕猎的决心从不动摇。完成了觅食任务，金雕亲鸟可以再度开始巡视领地，不过先得稍作休息。作为未来的猎手，金雕雏鸟已经展现出捕猎本能。在亲鸟的悉心照料下，雏鸟羽翼渐丰，它的捕猎武器也变得越发强大。不过，金雕雏鸟还要经过多年的练习和数不清的失败，才能掌握和亲鸟一样高超的捕猎本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有乃父之风啊。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冰冰耶。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2: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就充分陕西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

0: 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品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在空中，金雕可以扫视广阔的区域寻找猎物。在灌木丛中，另一种善于捕捉雪兔的猎手正在悄悄前行。这种动物熟悉领地内的每一条溪流、每一条小路和每一种动物。它悄无声息地观察着四周。这种动物就是伊比利亚猞猁。从山林到草地，凡是有穴兔的地方，伊比利亚猞猁几乎都可以繁衍生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伊比利亚猞猁曾濒临灭绝，只有少数生活在偏远地方的种群幸存了下来。伊比利亚猞猁是本领高强、极具耐心的穴兔猎手。穴兔多的地方，伊比利亚猞猁也更多。现在是冬天，伊比利亚猞猁从下午便开始关注猎物的动向。他一直要等到黄昏才会开始行动。第一步是确定穴兔的位置。伊比利亚猞猁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穴兔，他多年来一直在附近区域捕猎。穴兔已经钻回洞穴，对伊比利亚猞猁来说，这处洞穴没有被废弃就是好消息。在这片栖息地里，伊比利亚猞猁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穴兔因病毒感染而造成的数量锐减。穴兔能听到洞穴外的动静，在伊比利亚猞猁离开洞口前会躲在里面不出来。伊比利亚猞猁成功确定了穴兔的位置。要过好几个小时，穴兔才有可能试着钻出洞穴。伊比利亚猞猁相较于生性活泼的赤狐，伊比利亚猞猁一天中有更多时间都在保存体力。伊比利亚猞猁非常有耐心。从睡眠中醒来的伊比利亚猞猁感官变得更加灵敏，他决定再次开始捕猎。伊比利亚猞猁不像赤狐那样有坚强的吻部，但他的四肢肌肉发达，因此主要依靠爪子捕食穴兔。然而这种强壮的身体构造并不适合通过长距离奔跑来捕获猎物。伊比利亚猞猁装出要离开的样子，引得穴兔把耳朵探出洞外。其实伊比利亚猞猁不会走远，他在近处

犹豫地待在洞口。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洞穴外面。伊比利亚舍利朝穴兔的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开始小心地前行。他已经规划好接近穴兔的最佳路线，只需要跳跃两次就能到达穴兔身边。除非穴兔再向他靠近一点，否则他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亚舍里的耐力无法支撑他长距离追逐猎物，他需要更接近雪兔一些。伊比利亚舍利要计算好自己的每一步，因为走错一步就可能暴露行踪。如果其他动物发现它，会发出警报。伊比利亚舍利走走停停，悄悄地接近雪兔。他爪子上的肌肉积蓄起力量，随时准备好像闪电一样爆发。

伊比利亚舍利走上岩石，以便更好地观察猎物。这个位置非常理想，朝前的双眼让伊比利亚舍利能精确判断距离，从而准确把握扑向穴兔的时机。

相比于伊比利亚猞猁花在等待上的时间，捕杀所用的时间并不多。伊比利亚猞猁、金雕、赤狐等各种捕食者的威胁环绕在穴兔周围，就像笼罩大地的可怕雷声。大多数捕食者每天至少要捕食一只穴兔，这意味着每个夜晚穴兔的洞穴都可能会变得更加空荡。就像风暴带来了滋养生命的雨水，捕食者的猎杀行动也调节了生态系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甚至有助于猎物种群的存续。较弱的个体被捕食者杀死，长期来看，这更有利于种群的繁荣。无论规模大小，捕食行为都对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暴雨不仅让一些地方被水淹没，也给地中海地区的一种小型猎手爆发式的集群交配活动创造了条件。等到夜幕降临时，这种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奇特交配活动就会展开。清凉湿润的空气中充满了响亮的声音，这是雄性黄条背蟾蜍求偶的叫声。体型较大的雄性黄条背蟾蜍占据了水塘的最佳位置，用叫声吸引雌性。黄条背蟾蜍这种爆发式的集群交配主要发生在强降雨之后，

抓住时机交配的黄条被蟾蜍长江卵产在暴雨形成的水塘中，而这种水塘一段时间后就会干涸。 在欧洲的两栖动物中，黄条被蟾蜍的发育速度是比较快的。它们的蝌蚪会在水塘干涸前完成发育。激烈的交配活动会消耗大量能量。黄条被蟾蜍需要寻找食物充饥，和其他猎手一样，它们也有多种捕食策略。 有些主动出发寻找猎物，有些则潜伏起来等待猎物出现。大多数蛙类靠短距离跳跃前行，而黄条被蟾蜍能以较快的速度爬行。由于新陈代谢缓慢，黄条被蟾蜍主要的捕食策略还是埋伏起来，耐心等待猎物上门。 黄条被蟾蜍会捕食接近它们的小型无脊椎动物，它们偏爱蚂蚁和甲虫，但如果遇上大量出现的蟋蟀，它们也同样欢迎。看上去行动缓慢的黄条被蟾蜍会使用一种神奇的身体机制，快速捕捉猎物。它们长长的舌头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单凭肌肉发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了确保稳稳抓住猎物，大部分蟾蜍都演化出了弹射舌头的特殊身体机制。在捕捉猎物前，这些蟾蜍控制张嘴和弹舌的肌肉纤维会预先蓄力，就像把弹簧压紧，再瞬间松开。除此之外，蟾蜍的视觉能力也十分独特，和其他脊椎动物一样。 它们的视锥细胞负责感知颜色以及在强光环境中提供高分辨率，而它们负责在弱光环境中感知光线的视感细胞却非同寻常。蟾蜍的视感细胞有两种敏感度阈值，因此它们夜视能力非常出色，即使在微弱的星光下，它们也能看见周围的事物，而且是彩色的。 研究表明，这种稀有的彩色夜视能力不是用于和同类交流，主要用于捕食。蟾蜍的舌头附着于下颌前端，舌尖向后折叠在口腔内，捕猎时能从口中快速弹出。这种机制使蟾蜍在捕猎时比仅靠肌肉发力伸出舌头更快，而且消耗的热量也更少。 因此，即使气温在夜间降低，蟾蜍也能继续捕食。但这种构造也给蟾蜍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法利用舌头帮助它们吞咽食物。

蟾蜍用另一个器官来解决这个问题，方式令人惊讶。蟾蜍的眼睛除了可以在黑暗中发现猎物，眼睑合上后，眼球还能向下压，将口中的猎物推向咽喉。

准备出发，在黑夜中搜捕下一只蟋蟀。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洪亮的叫声和在低温中也能运作自如的肌肉，黄条背蟾蜍展示了他们作为小型夜间捕食者是如何应对环境挑战的。蛙类的捕食策略很成功，他们已经在星空下生存了2亿多年。

大约五千万年前，一种小型哺乳动物采用了与蛙类完全不同的捕食策略。夜间捕猎充满挑战，

0: 这种动物通过活跃的新陈代谢来抵御低温，因此需要不断寻找食物。它们利用惊人的化学武器和独特的感知能力捕猎。这种动物很难见到，人们对其研究有限。它们就是鼩鲸。长得像老鼠的鼩鲸其实并不是啮齿类动物，它们和刺猬的亲缘关系更近，共有300多种。有些种类的鼩鲸具有群居性，会合作挖掘隧道。大多数种类的鼩鲸具有领地意识，会守卫自己的捕猎区域。在互动过程中，鼩鲸会发出尖锐的叫声，有些种类还会发出短促的超声波。这不仅有助于它们交流，也让它们拥有了基础的回声定位能力。通过倾听这些超声波的回声，鼩鲸能够感知地形。不过，它们最重要的感官来自细长的吻部。灵敏的嗅觉和敏感的胡须能帮助它们找到灌木丛中隐藏的通道。鼩鲸需要随时保持感官敏锐，因为它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鼩鲸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它们最大的难题，那就是新陈代谢极快。由于鼩鲸对能量的需求很大，只要2个小时不进食，它们就面临饿死的风险。每天，它们必须吃掉与自身体重相当的食物。其实，鼩鲸并非只在夜间活动，它们必须全天保持活跃。晚上出来活动，能尽可能地避开猛禽，而且鼩鲸会分泌一种难闻的液体，让捕食者对它们避而远之。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白老师来也。
4: 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

0: 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朦胧的月光下，外出活动的动物需要适应昏暗的环境。趁猛禽不在的时候，赶快觅食。螳螂是一种有着奇特本领的猎手，它通过调整自己的身体来适应环境。在白天，螳螂的眼睛是绿色的，具有伪装效果，在黑夜中，它的眼睛变成了黑色，这才是螳螂的真实面貌。在白天，螳螂眼睛里的色素细胞前移，因而呈现出绿色，便于隐藏在周围的环境中。到了晚上，色素细胞后移，眼睛对微弱光线的敏感度增强，有利于螳螂在领地内寻找猎物和防范捕食者。螳螂不会坐以待毙，发现觅食的鼩鲸后，螳螂会摆出威慑姿态。改变外观是螳螂的防御策略之一，它试图吓退捕食者。螳螂张开翅膀，露出显眼的纹理。螳螂通常会尽可能躲避天敌，用这种姿态进行威慑已是万不得已。鼩鲸也有自己的秘密武器，由唾液腺分泌的强效毒液能帮助它击败螳螂。鼩鲸锋利的牙齿能咬破昆虫的硬质表皮，但每一次进食，鼩鲸都要付出代价。在鼩鲸出生前的胚胎阶段，它们的乳牙就已脱落，并被身体重新吸收。出生后的牙齿便无法再生。每一次捕猎都会让牙齿产生一些损耗，所以鼩鲸会拼尽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猎物。由于鼩鲸容易受惊，人们对他们社交生活的细节了解不多。当鼩鲸妈妈带着幼崽迁往新的巢穴时，他们会排成一列，每只幼崽都紧紧咬住前方的兄弟姐妹，几乎像咬住美味的螳螂一样用力。牙齿磨损只是可能导致鼩鲸死亡的许多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新陈代谢速度极快，鼩鲸是一种寿命比较短的哺乳动物。鼩鲸虽然生命短暂，但在灌木丛里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它们在夜幕下捕猎的足迹。另一种猎手的生活与鼩鲸截然不同，它飞越鼩鲸活动的森林，又掠过广阔的草原，视野不断延展。它不经常扇动翅膀，而是任由风替它选择方向。这是一种非常有名的鸟，游隼。游隼喜欢四处飞行，年轻的游隼会花2年左右的时间在欧洲大陆各地漫游。作为分布范围最广的猛禽之一，从北极苔原到热带地区，再到地中海地区的草原，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

有损的身体构造让他们能够完成高难度的动作，甚至能在飞行中捕捉其他鸟类。采用这样的捕猎手段，是因为有损在速度上占据优势。有损卓越的飞行能力离不开视觉的支持。高速飞行时，它用瞬膜保护眼睛，也就是在覆盖眼球后不会影响视力的第三眼睑。有研究者认为，有损眼睛下方被称为滋纹的黑色斑块可以减少阳光对视力的干扰。生活在日照更强地区的有损，这一斑块更加明显。当有损飞越遥远的距离抵达地中海地区的草原时，他看到的景象与他的祖先曾经看到的已经大为不同。在部分区域，有损种群一度销声匿迹。可喜的是，有损的数量现在正逐渐恢复。有研究认为，在有损的分布范围内，它们会捕食大约2000种鸟类，占所有鸟类物种的1/5。而在这里，由于农业让自然景观变得单一，猎物的种类数量更少了。不过，也有新的捕食机会出现。曾经，原鸽只生活在陡峭的悬崖上，很难捕获。现在，捕猎的好机会出现了。由原鸽驯化而来的家鸽似乎更容易得手。家鸽看起来是在悠闲地漫步，可只要一发现猛禽的身影，它们就会紧张起来。这只红鸢找到的猎物其实更适合取经。一条蚯蚓，家鸽再次降落在开阔的草地，看起来又是一次捕猎的良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猎手，有损知道，捕获家鸽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数量众多的家鸽意味着有许多双眼睛在警惕危险，而且有损自己还面临威胁。一次错误的转向就可能丧命。也许有损见过其他鸟因被铁丝缠住或是撞上围栏而死去。因此，当有损发动进攻时，他不仅要注意保持隐蔽，还要避开危险的带刺铁丝和围栏。人们曾经以为有损只会通过在空旷地带俯冲来攻击猎物，其实他们也会采取伏击的方式。只要有一只家鸽发现猎手，整群家鸽就会立即逃离。不幸的是，这群家鸽发现得太晚了。第一次袭击没有成功，激烈的追逐开始了。

如果说哪些鸟类在飞行能力上能与游隼匹敌，那家鸽必定是其中之一。家鸽一改先前悠闲的姿态，取而代之的是精准控制的飞行。

行动迅速的游隼不仅捕猎要快，进食也要快。经过演化，游隼的身体更加适合高速飞行，但与此同时，这种构造使其缺乏足够的力量守卫自己捕获的猎物。在这样的开阔地带，它很容易遭到攻击。即便游隼已经开始啄去嘉哥的羽毛，它仍然需要注意天空中的情况。

这不是为了寻找新的猎物。游隼以300多公里的时速俯冲获得的猎物，会不会被其他猛禽夺走？游隼刚喘过一口气，又必须再次动用他最擅长的本领——飞行。起飞时，他并不知道下一次降落的时间和地点。游隼袭击猎物时的撞击非常猛烈，自己也可能受伤。有人曾发现游隼倒在猎物旁边，在这些人工培植的草原上，还生活着另一种隼。这种隼体型较小，不那么显眼，却同样是杰出的猎手。它不以速度取胜，更喜欢悬停在空中。它就是红隼。不同于游隼，红隼对小型鸟类的威胁不大，因为红隼虽然能吃鸟类等各种各样的动物，但它们有更偏好的食物。由于特殊的食性，红隼对地中海地区草原的生态平衡至关重要。红隼主要捕食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翅膀的末端呈尖角状，这符合空气动力学，与游隼的翅形类似。仔细观察，我们能发现红隼与游隼外观的不同之处。红隼的尾长占身长的比例更大，有助于悬停时调整方向。因为捕捉茂密草丛中的啮齿类动物，更需要灵活移动的能力，而非高速飞行。红隼和游隼之间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比如面部的黑色姿纹。游隼的姿纹更加粗黑且醒目，而红隼的则相对细窄，颜色较淡。红隼是如何实现高效捕猎的呢？即使在没有风的情况下，红隼也能轻松悬停在空中，这让它可以从容地观察草丛。除此之外，红隼还有其他妙招。啮齿类动物已经逃走，可红隼看到的不单是空旷的草原，而是一张显示化学物质痕迹的地图，指引它前往啮齿类动物活动的地方。这背后的奥秘在于红隼能看到紫外光，而尿液在紫外线下会发光。当老鼠外出觅食时，它们并不是在草丛中四处乱爬，而是循着固定的路线。所有老鼠都知道要选择障碍最少的路线。老鼠会在行进途中留下尿液，导致老鼠的巢穴和觅食地点暴露。

小型啮齿类动物的营养价值比家鸽低，所以红隼每天至少要捕食4只，今天再捕3只就够了。

即使拥有势力优势，红隼也不是完全胜券在握。看起来势不可挡的俯冲突袭，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取消行动。

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中，不仅有红隼这种起源于半荒漠地带的猛禽，还有许多其他捕食者。在壮丽的自然环境中，各种捕猎策略层出不穷。每一个活到成年的捕食者都是克服生存挑战的勇士，他们的生活充满考验，必须不断适应变化。他们的猎物也同样如此，每天都要奋力奔逃，并目睹同伴丧生。捕食者的存在不仅丰富了自然景观，还对生态系统的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有些捕食者奇异非凡，让人瞠目结舌。正是因为人们对捕食者的复杂性缺乏了解，才让他们遭受了不合理的对待。好在，现在转变态度还来得及。我们应该学会欣赏地中海地区的动物猎手，尊重他们的生存奋斗，体会他们为养育后代而辛勤付出的奉献精神。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悄无声息，迅如闪电，毒性惊人。这些非凡的特质在毒蛇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今天我们将聚焦一类毒蛇，探究它们的秘密世界。它们就是眼镜蛇。我们将见识眼镜蛇强大的攻击力，观察雌雄眼镜蛇之间的亲密互动，目睹它们与天敌展开的生死较量。下面就是眼镜蛇的传奇故事。所有眼镜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到威胁时，它们会竖起身体前部，同时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它们不仅能分泌毒液，捕猎能力也十分出众。眼镜蛇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不同地方的眼镜蛇各具特色。南亚地区的西高指山脉海拔超过2500米，山上生长着大片原始热带雨林。这些古老的雨林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眼镜蛇，这种眼镜蛇非常可怕，人们对它们心存畏惧。

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一口下去能毒死一头大象。它们就是眼镜王蛇。眼镜王蛇身上长有黄白色斑纹，这让它们在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眼镜王蛇在眼镜蛇家族中自成一属，但同样能撑开颈部皮褶，也能分泌剧毒。

每年一到四月是眼镜王蛇的交配季，为了完成繁衍的使命，这条雄性眼镜王蛇要长途跋涉，寻找能够与之交配的雌性。雄性眼镜王蛇在林间地面上快速穿行，四处嗅探着雌性的气味。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

西高止山脉在雨季的降雨量非常丰富，是眼镜王蛇的理想栖息地。这条雄性眼镜王蛇的领地内猎物资源丰富，眼镜王蛇通常独居。在交配季，雄性为了寻找雌性，可能会越界进入其他雄性的地盘。一条雄性眼镜王蛇闯入了这片不属于它的领地。

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体型较小的闯入者率先放弃。眼镜王蛇在野外的寿命大约为20年，这条雄性眼镜王蛇正值壮年，只有和它体型相当的挑战者才敢向它发起攻击。他追踪的雌性眼镜王蛇近期刚刚蜕皮，蜕下的旧皮向雄性传递出雌性已经准备好交配的信号。雌性眼镜王蛇在它经过的地方留下信息素，这是雄性用来追踪雌性的线索。这条雌性眼镜王蛇在附近的巢穴中等待雄性的到来，完成交配后，它会用树叶堆筑巢穴，在里面产卵。雄性眼镜王蛇距离雌性越来越近，雄性眼镜王蛇用分叉的舌头捕捉雌性信息素里独特的化学物质，并将其传递至位于上颌的离鼻器中。它能够从这些化学物质中得知雌性的年龄、健康状况和繁殖能力等信息。舌头左右两叉上的气味分子的多少，则可以用来判断雌性所在的方位。然而，它还感知到了空气中的另一种气味。气味来自另一条雄性眼镜王蛇。占据这片领地的眼镜王蛇体长近5米，它的毒液能致人死亡。很少有动物敢挑战它。除了它的同类。

挑战者的体型与领地主人的差不多，如果领地主人落败，他将失去与那条雌性交配的机会，甚至可能赔上性命。 眼镜王蛇的拉丁学名意思是食蛇者，蛇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它们通常喜欢捕食无毒的滑鼠蛇和蟒蛇，有时也会同类相食。如果胜利的一方肚子饿了， 失败的一方可能会被吃掉。两条雄性眼镜王蛇互相试探，双方都不肯退让，一场战斗在所难免。这就是眼镜王蛇打斗的方式。 他们的目标是将对方压倒在地，只有当打斗变得特别激烈时，他们才会用毒牙咬对方。他们对彼此的毒液并非完全免疫。雌性眼镜王蛇与两条雄性保持安全距离，把身体探出巢穴观战。 两条雄性眼镜王蛇势均力敌，双方都不愿认输。

耐力是获胜的关键，胜者的饥饿程度将决定败者的命运。两条雄性眼镜王蛇打得不可开交，最终闯入者力气耗尽，试图逃跑，领地主人紧追不舍，

条雄性眼镜王蛇的表现似乎打动了观战的雌性。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进行交配。眼镜王蛇是眼镜蛇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非洲的一种眼镜蛇则拥有更大的排毒量。跨越广阔的印度洋，我们来到非洲南部沿海地区潮湿的森林。这里生活着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森林眼镜蛇。这是一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它的唇鳞呈白色，有黑边。与好斗的眼镜王蛇不同，森林眼镜蛇生性低调。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现在尤其如此，它体内怀有大约20枚卵，正在寻找安全的产卵地。成年森林眼镜蛇很少遭到猎食。不过，许多动物都有可能抢走森林眼镜蛇的卵。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孕期并不轻松。由于新陈代谢加快，它需要摄入更多食物，而日渐膨大的卵却让它的身体变得笨拙迟缓，捕猎效率大不如前。在身体被彻底拖累前，它必须争分夺秒地进食。好在森林里食物丰富，它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下一餐。森林眼镜蛇经常在水中活动，要捕获下面这个猎物，森林眼镜蛇必须小心地隐藏自己的行踪。

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的毒液毒性强，起效快，然而它需要尽可能靠近蟾蜍才能发动攻击。肚子里的卵拖慢了它的行动，不过它还有别的办法。

但森林眼镜蛇能用舌头感知蟾蜍的气味，从而确定蟾蜍的位置。雌性森林眼镜蛇慢慢逼近，

就在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即将产卵之时，生活在西高指山脉的雄性眼镜王蛇还没有完成繁衍的使命。

求偶之战结束后，雨林恢复了平静。这条雄性眼镜王蛇逐渐向雌性靠近。

雌性眼镜王蛇一直躲在一棵老树下的巢穴里，耐心地等待着。现在，雌性眼镜王蛇离开了巢穴。

雌性眼镜王蛇撑开颈部皮褶，表示接受雄性。雄性用舌头轻触雌性的皮肤，雌性没有抗拒。

交配开始了，两条眼镜王蛇交缠在一起，缓慢地扭动着。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会待在一起进行多次交配。

0: 处于交配期的眼镜王蛇攻击性很强，不过他们会本能地选择隐蔽的地点进行交配，以免受到打扰。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2: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40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4: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5: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这段时间里，雄性眼镜王蛇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交配上，很少捕猎。 也没怎么吃东西。交配结束后，雄性眼镜王蛇离开雄性，返回巢穴。雄性眼镜王蛇饥肠辘辘，可能会吃掉雌性，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确有发生。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目标。前方有动静。这是一条滑鼠蛇。雄性眼镜王蛇等不及要美餐一顿了。看来雌性眼镜王蛇离开它是明智的选择。滑鼠蛇也看到了雄性眼镜王蛇，摆出了防御的架势。雄性眼镜王蛇已经大约一个月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这条滑鼠蛇是理想的猎物。雄性眼镜王蛇紧紧盯着它。

正常情况下，眼镜王蛇可以轻松捕捉到滑鼠蛇，可现在这条雄性眼镜王蛇体力不济，滑鼠蛇趁机逃脱。雄性眼镜王蛇急需进食，在遥远的非洲，另一种眼镜蛇则面临不同的生存挑战。在非洲东南沿海地区，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栖息地靠近城市。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优势在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它们能在城市周围生存，应对各类危险。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牙齿很特别，能喷射毒液。它们的毒腺较大，毒牙内有中空管道，一直延伸至毒牙尖端。毒腺外包裹着发达的肌肉，肌肉收缩时会挤压毒腺。毒腺受到挤压后，里面的毒液就通过毒牙中狭窄的管道向前方喷射出来。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出两三米远，而且专门进攻对方的眼睛。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从远处御敌，无需近身缠斗。喷射毒液能起到很好的防御效果。有一种蛇也演化出了这项特殊的能力。拓蛇生活在附近的草原上。 它们与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形相似，也会喷射毒液，只是精准度稍差一些。不同点在于，拓蛇不是眼镜蛇属生物，它们的鳞片如龙骨般隆起，身体表面凹凸不平。拓蛇还有一项非同寻常的本领，在难以逃脱危险时，它们会装死。

危机解除后，拓蛇马上离开了。生活在郊区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成功赶走了狗，却还没有找到猎物。等到天黑后，他或许有更多机会。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可以专心捕猎。他来到水边，寻找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蟾蜍。

毒液很快就起效了。眼镜蛇在全球的分布范围很广，这要归功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很多种类的眼镜蛇都生活在森林里，然而有一种眼镜蛇即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存活下来。对大多数动物来说，位于非洲的纳米布沙漠并不适合生存。纳米布沙漠靠近内陆的地区夜晚寒冷，白天的气温则可高达45摄氏度，大地暴露在烈日之下。这里竟然也有眼镜蛇存在。

在沙漠里，许多动物选择在黎明时分外出活动。太阳完全升起之后，它们就躲入地下的洞穴里。黄金眼镜蛇却能承受白天的高温。眼镜蛇的体色各异，通常与它们所在的环境相协调。这条黄金眼镜蛇和烈日炙烤下的沙子一样，呈金黄色，与沙漠完美的融为一体。

南非地松鼠是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之一。面对潜在的威胁，南非地松鼠选择主动出击，驱逐捕食者。

随着气温升高，黄金眼镜蛇的猎物会陆续躲入地下洞穴。有一种动物例外，群之雀的巢穴称得上是沙漠里的生命绿洲。它们会在树上搭建巨大的群聚巢，看上去就像一个悬空的堡垒。巢穴的入口位于底部，大多数捕食者难以进入。黄金眼镜蛇却有办法攻入群之雀的巢穴。

黄金眼镜蛇用身体后部缠绕树枝，借此稳住身形，然后把头探入群知雀的巢穴，在一个个巢室中搜寻猎物。大部分巢室

0: 成年群之雀基本上都飞走了，剩下还不会飞行的雏鸟被困在巢里。黄金眼镜蛇找到一窝雏鸟， 他们的母亲不在，黄金眼镜蛇可以一饱口福了。黄金眼镜蛇不知不觉爬到了树的高处，他选择用最快的方法下树，沙地很松软，他不会摔伤，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1: 这是黄金眼镜蛇为数不多的天敌之一，他发现了黄金眼镜蛇，准备运用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与之展开较量。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85-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85-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85-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85-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
3: 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4: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79-9696，4000-8079-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回到西高止山脉的雨林，眼镜王蛇的交配活动已经结束。在饥饿的驱使下，这条眼镜王蛇四处寻找猎物。视觉在眼镜王蛇捕猎时能发挥重要作用。这条眼镜王蛇扫视雨林，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眼镜王蛇的视力在蛇类中相当出色，能看到几十米外的猎物。眼镜王蛇所到之处，动物们都会提高警惕。毕竟，眼镜王蛇咬中猎物时能注入大量毒液。

眼镜王蛇现在急需饱餐一顿，他的领地周围环绕着农田，他很熟悉这里的环境。根据以往的经验，村庄里的食物会引来不少动物，其中许多都是蛇类的猎物。眼镜王蛇打算来这里碰碰运气。村庄里猎物随处可见，而且轻易就能捕获。不过这条眼镜王蛇对家禽似乎并不感兴趣，它的目标是其他蛇类，比如这条滑鼠蛇。眼镜王蛇的机会近在咫尺，吃掉一只老鼠只够它维持一周，而一条这么大的滑鼠蛇则足以支撑它存活

眼镜王蛇的毒液慢慢进入滑鼠蛇的体内，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能迅速影响猎物的神经系统。

吃掉这顿大餐后，眼镜王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不需要进食了。他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滑鼠蛇吞下肚子。

在非洲南部，两个月前，这条雌性森林眼镜蛇在一个隐蔽的洞穴中产下了卵。在那之后，它一直守护着卵，现在卵即将孵化。它作为母亲的职责也到此结束了。

森林眼镜蛇的卵长3到5厘米，从中孵化的幼蛇体长为20多厘米。幼蛇会分散到森林各处，开始新的生活。在孵化期间，卵为它们提供了生长所需的一切。现在，它们必须离开卵的庇护，凭借本能生存下去。和它们的母亲一样，森林眼镜蛇幼蛇的唇鳞边缘也是黑色的。它们用舌头捕捉空气里的化学物质，大脑则迅速处理着大量环境信息，这让它们能够寻找食物，躲避危险。幼蛇们需要尽快行动起来，如果能捕获足够多的猎物，它们会长得很快。刚孵化的森林眼镜蛇就能分泌毒液，可以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在成长过程中，它们可能会遭遇诸多劫难，有些会死于饥饿，有些则会落入捕食者之口。孵化后，森林眼镜蛇幼蛇腹腔内仍存有未吸收完的卵黄，可作为营养储备维持生存。

靠本能捕猎。在饥饿的驱使下，他很快就找到了猎物。他试图接近目标，

右蛇撑开颈部皮褶，竖起身体前部，尝试用这种方法取得优势。他终于咬到了猎物，他的嘴巴还不够有力，不过毒液已经麻痹了猎物。幼蛇捕获了他生命中的第一只猎物，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把猎物吞下肚子。

这只猎物对幼蛇来说有点大，不易吞咽，但可以支撑它生存数周。在一窝森林眼镜蛇幼蛇当中，只有少数幼蛇能顺利长大。成年后，森林眼镜蛇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然而它们仍然要为生存而战。它们的同类黄金眼镜蛇也是如此。 黄金眼镜蛇是强悍的猎手，能够适应纳米布沙漠严苛的环境，可它们并非没有对手。这是比威猛，这种小巧敏捷的动物是黄金眼镜蛇的天敌。 它们对蛇毒有一定的免疫能力。比威猛试图咬到黄金眼镜蛇头的后部，它拥有惊人的反应速度。

黄金眼镜蛇遇到了劲敌，他必须想办法用毒牙咬中伊维蒙。

这次攻击命中要害。迪维蒙败下阵来，黄金眼镜蛇保住了性命，他的许多同类在遭遇迪维蒙时就没这么幸运了。西高指山脉迎来季风季节，眼镜王蛇的卵几周前刚刚孵化，幼蛇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它们长着与成年眼镜王蛇一样醒目的斑纹。幼蛇延续了这个眼镜王蛇家族的血脉，他们的父亲也再次

住了自己的领地。西高指山脉上的眼镜王蛇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无论在亚洲还是非洲，眼镜蛇都能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求生。面对恶劣环境、捕食者的威胁和外界干扰，他们凭借独特的生存本领，灵活应对各种挑战。致命的毒液让我们对眼镜蛇望而却步，但它们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城市的日夜不息，背后是无数看不见的守护。恢弘环保，带着科研者对时代的担当，一次次技术跨越，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破解城市非灰资源化命题。从技术突破到稳定运营，从一座城到更多城，恢弘环保只为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1: 非灰资源化是一个汇集无数城市、无数老百姓的环保事业。恢弘未来会不断的技术迭代跟创新，服务更多的城市。
0: 一路披荆斩棘，信念始终如一。恢弘环保，守护城市生态底色，书写全新的固废治理答案。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它们大多身体粗壮，动作快，并且带有剧毒。葵科蛇类简称葵蛇，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蛇类之一。然而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我们所知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他们拥有非凡的本领，鲜为人知的隐秘生活，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挑战。虽然大部分蛔蛇体型粗大且带有剧毒，但他们也不能100%保证自身安全。

乍看之下，绝大多数蝰蛇躯体粗壮，全身上下长满了鳞片，甚至有些丑陋。其实这一类蛇有着鲜明的特点，全球大概有300种蝰蛇，它们通常都长着竖直的瞳孔、宽大带棱的鳞片、三角形的头部，还有巨大的毒牙。蝰蛇的毒液中含有多种毒素，有些能引发血液凝固和内出血，有些则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甚至器官衰竭。每年全世界都有人死于毒蛇咬伤，其中因蝰蛇咬伤致死的人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南极洲和大洋洲外，蝰蛇在其余5大洲均有分布，它们的栖息地类型复杂多样，

不如此广泛，蝰蛇必定拥有令人惊叹的本领，以及非凡的适应能力。从丛林到沙漠， 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蝰蛇都在为生存而努力着。它首先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极度危险，繁殖能力强，这就是我们对蝰蛇的基本认识。然而，它们的真实面貌远不止于此。本集将探寻三种蝰蛇的故事，借此一窥它们面临的生存挑战、致命天敌和自身惊人的本领。在非洲中部茂密的森林中，一条有着复杂花纹的大蛇在地上爬行。它就是加蓬斯蝰，一种能长到一米多长、超过10公斤重、身体如成年男人小腿般粗壮的蝰蛇。

加蓬斯奎身上的几何图案使他与落叶融为一体，这些黑色斑块模糊了他的身体轮廓，让他完美隐入林间斑驳的阴影之中。加蓬斯奎可以这样纹丝不动很长时间。 他并不是在睡觉，而是在埋伏，伺机捕猎。埋伏的地点也是有意挑选的。加蓬斯奎根据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留下的气味，推测这里可能还会有猎物经过。 足够耐心是他的一大优点，而他最厉害的武器则藏在嘴里。加蓬斯奎的毒牙可超过5厘米，可能是毒蛇中最长的。加蓬斯奎拥有巨大的毒腺，就藏在他那三角形的头部里。 通过收缩肌肉挤压毒腺，毒液就会注入位于口腔前部的中空毒牙中，类似铰链的结构，让毒牙可以自如收起。得益于此，加蓬斯奎的毒牙即便很长，也不会妨碍它的行动。此外，毒牙还能向两侧转动，让加蓬斯奎可以从任何角度发起攻击。 这条加蓬斯奎一动不动地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只老鼠。现在，加蓬斯奎只需等待老鼠进入他的攻击范围。

老鼠跑不远的。加蓬斯葵的毒液很快就让老鼠失去了行动能力。虽然老鼠的心脏还在跳动，但血液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老鼠的身体尚有余温，就已成为加蓬斯葵腹中的食物。

毒牙不仅可以注射毒液，还能将食物推进食道。随后加蓬斯奎的肌肉不断收缩，将食物推入长长的胃中。除了老鼠身上的毛，其余部分都会被消化。他期待着下次能捕到更大的猎物。加蓬斯奎是这片偏远森林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很少有动物能对它构成威胁。然而，加蓬斯奎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在北美洲同属蝰蛇科的响尾蛇并不适用。响尾蛇是这片荒野极具代表性的动物，它们抖动尾尖发出响声，不仅是警告，也是它们害怕的表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很多人都不喜欢响尾蛇。对响尾蛇来说，眼前的场景非常可怕。它们不像人类有外耳，只能通过身体感受地面震动来感知声音。要是被牛或者马踩到，将是致命的。响尾蛇必须尽快逃离这里。他看准一个时机，悄悄地逃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正处于警戒状态，因为它的十条幼蛇就藏在不远处的岩石下。白天，这些岩石处于阳光的暴晒之下，到了晚上还留有余温，给幼蛇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

大部分蛇不会育幼，但响尾蛇却不同。幼蛇出生后的头两个星期，雌性响尾蛇都会守在幼蛇身边，不会走远。好在，周围就有很多猎物，雌性响尾蛇也不需要走太远。附近的牧场引来了大量啮齿类动物。 这也是雌性响尾蛇选择在此地生活的原因。然而，在牧场附近活动，也让响尾蛇面临着被踩踏的风险。除此以外，这里还生活着响尾蛇的天敌——王蛇，以蛇为食，并且对响尾蛇的毒素免疫。 响尾蛇幼蛇很容易被它们捕食。

在非洲南部草原上的一个菠萝种植园里，生活着另一种蝰蛇，那就是古腹丝蝰。这一条今天过得不

0: 菠萝种植园里甜美的果实引来了大量老鼠。每年，全球都有大量粮食被老鼠吃掉或污染。老鼠不仅是多种致命病菌的携带者，它们身上的跳蚤还会传播鼠疫。而古富斯葵却将这些老鼠视为美餐。可以说，古富斯葵无意间有效阻止了鼠害的蔓延。这条古富斯葵的捕猎行动被打断了。他有些恼怒，鼓起身体，发出嘶嘶声，警告眼前的人类。古富斯葵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跟大多数蛇一样，古富斯葵只要有退路，就不会贸然发动攻击。他选择了离开。毕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交配季节开始了。雌性古富斯葵会在爬行时沿途留下信息素。没过多久，这些信息素就引来了一条雄性。这条雄性古富斯葵的体型比雌性稍大一些，它很幸运，今天没有竞争者。如果有的话，它就得先把它们赶走。交配前，两条古富斯葵会互相摩擦鳞片。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两条古富斯葵像这样交缠了好几个小时。古富斯葵没有固定的配偶，雌性体内的卵子将在泄殖腔中完成受精。泄殖腔就是位于消化道末端的一小段空腔。交配结束后，这两条古富斯葵就会分开，它们更喜欢独处。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富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1: 从红茶诞生到今

0: 俊美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在接下来的4-5个月里，雌性古夫斯葵要储备体能，为产下幼蛇做好准备。古富斯葵喜欢栖息在有稳定水源的地方，

雌性古腹丝葵正在返回波罗种植园，那里有大量啮齿类动物可以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体内受精卵越长越大，雌性古腹丝葵的食量会逐渐减少。<笑>

现在他正在菠萝种植园中搜寻猎物。老鼠经过后会留下气味，古富斯奎用舌头搜集空气中遗留的气味信息。 就这样，古富斯奎一路追踪老鼠，径直来到了人类家中。

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饥饿的王蛇正悄悄靠近响尾蛇一家。 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幼蛇，这条王蛇体型很大，就连成年的雌性响尾蛇也有可能被它吃掉。响尾蛇妈妈的威慑奏效了。 可王蛇转头就盯上了幼蛇。

香味蛇妈妈本能地上前护住了幼蛇。王蛇最终放弃了。历经重重危险，这些响尾蛇幼蛇很快成长起来，它们逐渐不再需要妈妈的庇护了。

这个阶段的响尾蛇尾尖还没有响环，目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质凸起，无法像妈妈那样摆动尾尖发出声音。不过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成年响尾蛇一年下来通常会新增3到4节响环。眼下这些响尾蛇还不能用声音威慑敌人，虽然幼蛇的毒液足以致命，但它们目前仍然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响尾蛇妈妈不用照顾幼蛇了，饥饿的它回到了常去的觅食地。那就是牧场。响尾蛇跟非洲的古腹丝葵一样，是大自然的灭鼠能手。这条响尾蛇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响尾蛇属于蝰蛇科下属的腹亚科，天生拥有卓越的捕猎本领。这一类蛇能看见猎物的体温，它们眼睛下方的颊窝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就连10米外一支蜡烛的火焰都能察觉到。而这只老鼠显然近多了，虽说响尾蛇是伏击型捕食者，但此时天色渐暗，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急需进食，响尾蛇没有摆动尾部发出声响，而是悄悄逼近猎物。毒液很快就能起效，响尾蛇开始享用猎物。

在非洲中部的森林深处，静服了一周的加蓬斯葵再次开始行动。

不过他不会去追逐猎物，而是采用他惯用的策略，那就是等。

在享用猎物之前，他张大嘴巴先活动活动。加蓬斯葵可以吞下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这就是它们长得这么粗壮，这么快的原因。

不管是羽毛、爪子还是骨头，它们通通都会吞下去。加蓬斯葵有时可以饱餐一顿，有时也要忍饥挨饿。它长得很快，不久又该蜕皮了。在非洲更南边的地方， 怀孕的古腹丝葵已经离开了剥落种植园，踏上了新的旅程。小型农场食物充足，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前来觅食。老鼠对古腹丝葵来说实在太诱人了。非洲各地的农户每年都会因鼠害损失大量的粮食。古腹丝葵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帮手。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古腹丝葵的态度。古腹丝葵在衡量风险，可此刻对老鼠的渴望占了上风。 古腹丝葵不是为了人类去灭鼠的，只是遵循本能猎食罢了。

他用与生俱来的超级感官探测到，老鼠就在附近。于是，他潜伏在存放粮食的陶罐旁，耐心守候。 只要老鼠闯入它身长1/3的范围，它就会立刻发动攻击。虎父思奎的攻击速度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

只需咬一口就足够了。几乎在瞬间，毒液就让老鼠的血液凝结，导致血栓，并引发脑出血。用不了多久，老鼠便会死亡。古富斯奎要在老鼠僵硬之前把它吞下去，

这里看起来是个好地方，古富斯奎决定留下来。身上的花纹让他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不被发现。农场里有充足的猎物，

北美洲的荒野即将进入冬天，这条雌性响尾蛇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现在它要找个地方冬眠。响尾蛇冬眠时行动会变得迟缓，但不会一直处于深度睡眠状态。

0: 所有的响尾蛇都会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和同伴一起过冬。这条雌性响尾蛇不仅找到了温暖的洞穴，还找到了一群同类。这里大约有50条响尾蛇，它们会挤在一起度过寒冬。
1: 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降低，响尾蛇的新陈代谢水平会急剧下降，让它们进入冬眠状态。在这几个月里，它们不会进食。就在响尾蛇还在舒适的洞穴中打盹时，危险正在逼近。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4雪糕。嗯，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4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
6: 冻吃采用无菌包装，起源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四？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芒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12: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阿切，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
9: 非转基因，更多
0: 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每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斯威特沃特市都会举办一场规模浩大的捕蛇活动。在这一年一度围捕响尾蛇的活动中，大批捕蛇人会尽可能多地抓捕响尾蛇。 这些蛇被捕到后，面临着被宰杀、剥皮和食用的命运。它们的皮还会被制成饰品。参与活动的很多人认为，只有死去的响尾蛇才对人类有益。围捕活动通常在冬天快结束时进行。这时的天气刚转暖，响尾蛇开始活动。捕蛇人会想尽办法寻找较大的洞穴。 尽管响尾蛇拥有致命的毒液，但它们刚刚从冬眠中醒来，防御能力还很弱。响尾蛇大量聚集在洞穴里过冬，原本是为了安全考虑，不料却让捕蛇人更容易抓到它们。现在回到非洲中部加蓬斯奎生活的地方。

这条雌性加蓬斯葵正在蜕皮，它成功捕食了不少猪鸡，身体变得更加粗壮了。 加蓬斯葵身上的旧皮开始与下方柔软的新皮分离，蛇没有眼睑，它的眼睛被一块透明鳞片覆盖，在这块眼鳞片老化逐渐脱离新生鳞片的过程中，蛇的视野会变得模糊。 旧的角质鳞裹在身上，让加蓬斯葵很不舒服。于是，它在鳞地上来回爬行，摩擦身体。

直到旧的角质林被一些东西挂住，他可以更轻松地摆脱旧皮。现在他又能看清了，褪去旧皮，加蓬斯奎感觉舒服多了。 加蓬斯奎一袭全新的外衣，比之前的颜色更加鲜亮。蛇容易受蜱虫、螨虫等吸血寄生虫的侵扰，而在蜕皮的同时，这些寄生虫也一并被清理掉了。 在往后的生命中，加蓬斯奎还会继续生长，而且每年都会蜕几次皮。在非洲乡下的农场里，怀孕的古夫斯奎刚刚饱餐了一顿，他来到一片没有遮挡的土地， 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几个月来，他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农场的鼠害。尽管如此，他依旧被当地的人们视为威胁。只要能避开这些狗，不被人类发现，悄悄离开就好。古富斯奎体内的卵挤压了胃部的空间，很快他就会停止进食。这条古富斯奎最终安全离开了农场。古富斯奎即将生产。 跟大多数蝰蛇一样，古富斯奎也是卵胎生，卵在母体内孵化成幼蛇后再产出。

卵黄囊会随幼蛇一同排出体外，雌性古腹丝葵每次可产下大约50条幼蛇。

这些幼蛇一出生就能独立生活，古父思奎一出生就能分泌毒液，这些幼蛇随时都可以开始捕猎。 古父思奎幼蛇四散潜入灌木丛中，他们的妈妈则返回菠萝种植园觅食。幼年古父思奎的生长速度极快，出生不到10天，他们就会完成首次蜕皮。 一支高效的大自然灭鼠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斯威特沃特市，围捕响尾蛇的活动还在进行中。 响尾蛇过冬的洞穴被发现了，这条雌性响尾蛇成功逃走。只要像这样一动不动，它也许就不会被发现。和它一起过冬的其他响尾蛇就没这么幸运了。 等到周围安全后，雌性响尾蛇来到了岩石上，这里也能找到食物，还很温暖。就算有威胁，它也能应对。 最重要的是远离了人类。此时，还有一种本能驱使着它在荒野游走。大部分响尾蛇每3年左右才繁殖一次。然而，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西部灵斑响尾蛇每年都会繁殖。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会在自己的领地里留下一串信息素。 雄性西部灵斑响尾蛇也会四处活动，寻找食物和配偶。如果两条繁殖期的雄性同时遇到了一条繁殖期的雌性，那雄性就要先进行一番较量。

两条雄性西部林斑响尾蛇在睾酮的作用下，为争夺雌性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来比一比谁直立起来更高。相互打量过后，就要进入摔跤的环节。

这两条蛇的目标都是压倒对方，迫使对方认输。这个环节比的就是肌肉力量。

胜负已分，失败者离开了。雌性西部林斑响尾蛇一直在等待最终的获胜者，

一条王蛇出现了。这条王蛇的体型比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大得多。好在，由于这条王蛇很大，它可能对大一点的猎物更感兴趣。刚才那条雄性响尾蛇的体型比雌性大，在王蛇眼中是更诱人的猎物。眼下，雌性响尾蛇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不动，静待王蛇离开。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王蛇盯上了他的追求者，

即便对拥有致命武器的蝰蛇来说，生存也绝非易事。 这并不让人意外。从表面上看，这些蝰蛇体型庞大，暗藏剧毒，是可怕的捕食者。事实上，它们也有天敌，而且还默默发挥着控制鼠害的生态作用。 这些毒蛇只不过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在残酷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

我觉得在世界文化遗产里面工作，可以触碰到的是世界文化遗产文明所带来的一种力量。

0: 自己呢也是在2012年的时候来到布达拉宫，在2019年，单位呢把我选派到了上海博物馆，作为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系统去学习纺织绣这样一个工艺技术。
1: 我们布达拉宫的很多缂丝既是赏赐，又是一个民间贸易往来所得的一个传世品，这是极为珍贵的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个在服饰文化的一种体现。
0: 今年我们组建了8个组，对布达拉宫的未曾覆盖到的新增的文物进行了一个普查。
1: 对，缂丝的工艺技术
0: 的，我们先给它一个定位，就是清代绿色地刘凤文缂丝官服上衣，然后是一级单位。本次普查我们发现，在布达拉宫馆藏内的丝绸呢，有70多种不同的种类。进一步揭开了中原文化如何在西藏地区以特殊工艺的形式来存在。
2: 下一步，我们这个监测中心。

0: 可能要对这个壁画的变化还要进行一个持续的跟踪。
1: 如何去活化利用，也是我们这一代文物传承者的重要的责任。我们也是想通过馆藏的一些代表性的文物，能够充分彰显故宫学，推出一系列具有布达拉宫学以构架的体系构成的一些文物展览，比如说故宫馆藏的丝绸精品展、故宫馆藏的印章展，以及呢就是故宫的瓷器金印展，还有金银器展。建立这种数据平台，让公众更多的汇集文化与文物所带来的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滋养。要守护好，好如何去活化的利用，又是一个怎么去创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每一次感受到的文物给予你的力量，包括给予你的思考，给予你对于生命的这种力量，是美好而且是无限幸福的。

我希望2030年广昌内26800多件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丝织品文化，广大观众近距离的能够欣赏到所带来的这种美学和力量。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哎，老师来也。
6: 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热嘤嘤，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开心的一天总

0: 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它们让人望而生畏，出击速度极快，而且带有剧毒。这些奇特的蛇有着高强的本领。今天我们将走进曼巴蛇的神秘世界，领略它们巧妙的生存技能，罕见的生命时刻，以及与天敌的激烈战斗。下面就是曼巴蛇背后的传奇故事。

眼镜蛇会压平颈部来恐吓敌人，蝰蛇的攻击尤为迅速，但黑曼巴有区别于其他蛇类的特征，它们标志性的黑色口腔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它们对周围环境中的动静高度警觉，仿佛随时准备发动攻击。黑曼巴的毒液威力极强，所以人们将它们的扑咬称为夺命之吻。它们是非洲移动速度最快、长度最长的毒蛇，在地面和树上都活动自如。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往往认为黑曼巴非常凶猛，会突然发动致命的攻击。随着我们走进他们的神秘世界，我们发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在非洲东南部的沿海地区，春天已经到来。 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变得更加频繁。这条黑曼巴正在觅食。捕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生存的环境中充满了挑战。为了抵达它喜爱的捕食地点，它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条黑曼巴既懂得等待时机，也足够迅速，能够把握机会。黑曼巴的时速最高可达20公里，是非洲移动速度最快的蛇类。这里曾经生长着原始森林，是黑曼巴的理想栖息地。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甘蔗田。甘蔗田的面积不断扩大，不过黑曼巴会充分利用新环境中的一切条件。它们能借助极为灵敏的感官捕猎。甘蔗田为黑曼巴喜欢的一种猎物提供了庇护，那就是老鼠。在这里，黑曼巴不需要费力追捕猎物。他选定一个有利位置，静静等待。但有一个问题，甘蔗田里还有农民，他们深知黑曼巴的危险，可能会为了避免被咬伤而杀死黑曼巴。现在，黑曼巴需要发挥自己特殊生理构造的优势。圆形的大瞳孔让它在白天活动时能看清物体细微的移动。它高度敏锐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帮助它确定危险的方向。舌头的两叉同时朝前，就表示危险在正前方。黑曼巴需要开始行动了，错误的应对方式可能会让它丧命。这条黑曼巴并不好斗，他选择了迅速撤离。除了黑曼巴，还有另外三种曼巴蛇，它们同样令人闻风丧胆。曼巴蛇栖息在非洲大陆，黑曼巴的分布范围最广。东非绿曼巴生活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沿海森林中，简氏曼巴栖息在非洲中部温暖的赤道雨林里，西非绿曼巴则主要分布在非洲西部茂密的森林中。非洲大陆有许多极度危险的野生动物，分布广泛的曼巴蛇就是其中的一员。曼巴蛇竭力隐匿行踪，然而它们仍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深感恐惧。行踪隐秘的简氏曼巴也不例外，它栖息在赤道丛林的树冠层。简氏曼巴可以长到将近3米，尽管体型较大，它们却依然能在树枝间快速穿行。它们的毒液极具杀伤力，能让咬中的鸟类无法飞翔。传说，简氏曼巴会埋伏在树上，突袭经过的路人。实际上，简氏曼巴和黑曼巴一样，总是尽量避免与人类发生冲突。简氏曼巴栖息地以西是西非绿曼巴的家园，西非绿曼巴也是捕食鸟类的高手。在城市郊区的花园里，有些人会安装喂食器吸引野生鸟类，而这常常也会引来捕食鸟类的西非绿曼巴。
西非绿曼巴的行踪非常隐秘，即使他们进入住宅的后院，人们可能也不会发现。这正合他们的心意。死于曼巴蛇咬伤的人非常少，因为四种曼巴蛇都遵循相同的原则。只要他们没有感受到威胁，就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曼巴蛇所做的每件事都有着明确的目的。生存下去，顺利繁殖，让后代在安全的地方出生，然后延续他们物种的传奇故事。

随着春天的到来，曼巴蛇新一轮的繁殖活动也开始了。从甘蔗田里逃脱的雄性黑曼巴，此刻捕捉到的不再是令它恐惧的气味，而是雌性的信息素。在高处，一条年轻的雌性黑曼巴正在树上爬行，并在所到之处留下信息素。春天是黑曼巴的繁殖季节，性成熟的雌性是雄性争相追求的对象。黑曼巴能将身体的三分之一抬离地面，这个高度足以让它们攻击人类心脏的位置，它们也能通过这种方法迅速前往想去的地方。

雄性黑曼巴循着雌性浓郁的信息素气味一路向上爬，但还是迟了一步。另一条雄性黑曼巴盯上了同一条雌性，为了繁衍后代，它会毫不犹豫地与对手展开争夺。

战斗一触即发。在性激素的刺激下，两条雄性黑曼巴即将为这条雌性一决高下。这是一年一度的配偶争夺大赛。成功把对手的头压下去的黑曼巴就能获得交配权。

雄性黑曼巴通常不会打个你死我活，而是遵守一定的规则。有时打斗以一方的主动退出结束，从甘蔗田里逃脱的雄性黑曼巴选择认输。在这个繁殖季，他还要为争夺配偶进行许多次打斗。在树梢上，获胜的雄性黑曼巴面临新的挑战。雌性黑曼巴释放出的气息表明他准备好接受交配，不过这并不保证他会接受追求。雌性黑曼巴在挑选配偶时十分挑剔。优良的基因是关键评判因素，体型较大的雄性更容易赢得青睐。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黑曼巴在交配过程中会展现出温柔而细腻的一面。雄性和雌性黑曼巴不

交配后，他们便分开，各自离去。雌性黑曼巴可能还会与其他雄性交配，并把精子储存起来。

0: 在成为母亲之前，雌性黑曼巴还面临许多危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这条雌性黑曼巴栖息在南非东海岸，这里植被繁茂，猎物充足。与此同时，这里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居住地。黑曼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经常会在猎物的吸引下来到城市的郊区。因为在人类生活的地方，往往有老鼠出没。虽然黑曼巴能控制老鼠的数量，但大多数人宁愿忍受老鼠，也不想遇到黑曼巴。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得到抗蛇毒血清治疗，被黑曼巴咬伤几乎必死无疑。被黑曼巴咬中的数分钟内，毒液中的神经毒素就会进入血液，咬伤部位会感到

刺痛，随后嘴唇逐渐失去知觉，视线变得模糊，最后会出现呼吸困难、心脏功能衰竭等症状。黑曼巴能用毒液让对手迅速毙命，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本领。更何况这条雌性黑曼巴体内还有新生命正在发育，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他们。动物们通常都需要寻找藏身之所和食物，而这些都可以在人类生活的地方获得。没有人希望家里出现可怕的黑曼巴，然而如果没有它们，郊区的啮齿类动物就会泛滥成灾。

这是权衡利弊之下的无奈之举。因此，雌性黑曼巴来到郊区不是为了吓唬人类，而是为了捕食猎物。此外，他也能借助这里的建筑物悄悄接近机警的猎物。

黑曼巴并不总是采取伏击的策略，他们也会主动追捕猎物。当目标是鸟类时，捕猎的关键在于耐心与时机的把握。 袭击未必能得手，然而捕猎失败不是这条雌性黑曼巴此刻最需要担心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它的行踪被发现了。对一种毒蛇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它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保持低调，躲藏起来。

而雌性黑曼巴正躲在水池下方的洞里，暂时安全。雌性黑曼巴需要通过晒太阳来吸收热量，保持体温，只有这样它才有力气快速袭击猎物。没过多久，雌性黑曼巴就从洞里出来补充能量了。黑曼巴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传递至口腔顶部的离鼻器中。黑曼巴能够探测到几米外的气味，它的大脑会辨别气味信号，从而做出逃跑或攻击的决定。

怀有受精卵，体力已经耗尽，被袋子包裹着放在一个箱子里，不知要被车载向何方。致命的黑曼巴遭到了很多误解，被捕获的结局如何，往往难以预料。

最终雌性黑曼巴被放归到安全的地方产卵。海边这片安静的原始森林是它孕育后代的理想之地。雌性黑曼巴体内有16枚卵，它们每天持续发育，需要的空间越来越大。雌性黑曼巴必须去寻找食物获取能量。

看来已经有另一条黑曼巴来过这里了，退下的蛇皮就是他留下的证据。正在捕猎的可能不止这一条黑曼巴，他紧盯着猎物，同时用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舌头两叉上气味分子的多少能帮助他判断猎物的方向。

老鼠僵住了，希望不被发现。然而，雌性黑曼巴敏锐的眼睛已经锁定了目标。给老鼠注入毒液后，雌性黑曼巴就松口了。这是为了避免被挣扎的老鼠咬伤或抓伤，反正老鼠也跑不了多远。黑曼巴会通过连续咬击将致命的毒液注入老鼠的体内，它们的毒液中混合有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损害了老鼠的神经系统。毒液在老鼠体内迅速扩散，导致重要器官衰竭，最终老鼠将无法呼吸，心脏也会停止跳动。雌性黑曼巴成功袭击的猎物被一条雄性黑曼巴发现了，它就是在树上蜕过皮的那条蛇。

在毒液逐渐发挥效力的同时，两条黑曼巴开始争夺老鼠。雄性黑曼巴离开巢穴直奔猎物，它企图不劳而获。而雌性黑曼巴相较竞争对手而言，

此时雄性黑曼巴早已到达地面，正朝被争夺的猎物逼近。雌性黑曼巴快速赶到，抬起上半身并压平颈部，试图威慑对手。他的对手更强壮，也更大胆。最终，雄性黑曼巴取得优势，小心翼翼地靠近老鼠。垂死的老鼠有可能会反击，雌性黑曼巴从另一边靠近，试图抢回猎物。

雄性黑曼巴猛地咬住老鼠，但老鼠还剩最后一点体力，仍在拼命挣扎。抢夺老鼠的风险太大了，这顿美餐看来只能由一方来独享。雌性不想再冒险了，它需要保护体内正在发育的卵。雌性黑曼巴回到树上躲了起来。凶猛的雄性黑曼巴开始享用抢来的食物。黑曼巴有着奇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下颌骨和颅骨互不相连。黑曼巴的上下颌可以分别活动，因此它们的嘴巴能张到比身体还宽。

老鼠还没有被完全吞下的时候，雌性黑曼巴毒液中强大的酶就已经在分解老鼠了。当雄性黑曼巴想用夺取的食物时，雌性黑曼巴继续在附近捕猎。在高处，雌性黑曼巴将周围的环境尽收眼底。他看到饱餐后的雄性黑曼巴正在寻找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消化食物。雄性黑曼巴的计划可能要落空了，因为他的天敌出现了，草地刁猛，一种善于捕蛇的动物。

雄性黑曼巴因满腹食物而行动不便，正处于防卫能力不足的状态，恰巧撞上了强劲的对手。草地刁猛，有着锋利的牙齿和有力的颌骨，黑曼巴则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和强效的毒液。草地刁猛的嘴巴能咬碎黑曼巴的颅骨，黑曼巴必须

0: 咬中了。不过胜负还没有见分晓，因为草地刁蜢对黑曼巴的毒液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草地刁蜢常用的策略是消耗黑曼巴的体力，然后抓住时机发动进攻。草地刁蜢在迅猛的攻击中咬伤了黑曼巴，让他无法行动。这一次他无法再进行反击，猎手沦为了猎物。有的故事结束了，有的故事还在继续。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自这条雌性黑曼巴交配以来，将近2个月过去了，正值盛夏时节，这是一年中猎物最为丰富的季节。无论在地面还是树上，留给这条雌性黑曼巴补充营养的时间不多了，它体内的受精卵正不断长大，进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在食物充足，没过多久，雌性黑曼巴就迎来了机会。

现在，雌性黑曼巴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他需要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在那里，他一方面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自己珍贵的卵。世事难料，草地刁猛杀死雄性黑曼巴，无意中帮了这条雌性一个忙。他发现了雄性空出的巢穴，雌性黑曼巴将鼓胀的腹部费力挤进洞口，现在，它只需要等待产卵日期的到来。

两周后，雌性黑曼巴的眼睛变成了乳白色，这表明它的皮肤已经无法适应不断变大的身体。

蜕去旧皮的时候到了，在蜕皮的过程中，雌性黑曼巴也能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比如尾巴上这只吸血的蜱虫。雌性黑曼巴在散刺金合欢树的树枝上摩擦身体，蜕去旧皮。 黑曼巴眼部有一层眼鳞，起到眼睑的作用。蜕皮时，这块鳞片会随身体其他部分的皮肤一起脱落。

它一枚接一枚地产下外壳柔韧的卵，这一大堆卵已经在雌性黑曼巴体内生长了三个月。

产下全部16枚卵后，雌性黑曼巴就履行完了作为母亲的全部职责。雌性黑曼巴离开巢穴，踏上独行的旅程。 它身体消瘦，而且急需补充水分。雌性黑曼巴利用下颌的皮肤皱褶将水吸入口中。喝完水，它游过水面。这条勇敢的雌性黑曼巴 圆满完成了这一年的繁殖任务，而它充满未知的生命之旅还将继续下去。在雌性黑曼巴产下的卵里，幼蛇将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继续发育，它们将吸收卵黄和其他养分，慢慢长成与父母相似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 卵黄囊逐渐缩小，卵壳变得松弛，出现凹陷，这时幼蛇就会破壳而出。

在黑曼巴幼蛇的吻部前端有一颗微小的卵齿，幼蛇用它来顶破卵壳。幼蛇还没看到卵壳外的世界，就已经开始用灵敏的黑色舌头感知周围环境了。眼睛露出卵壳后，警觉的幼蛇开始观察四周。幼蛇身体光滑，刚一孵化就拥有和成蛇一样的致命毒液。它张开嘴巴，吸入第一口空气。

蛇比成蛇更致命。实际上，幼蛇只是警惕性更高，更容易发动攻击。对刚孵化的幼蛇来说，世界充满危险，只有靠积极防御，它们才能活下去。黑曼巴幼蛇本能地保持低调，隐藏在环境中寻找食物。雌性黑曼巴的产卵时间很恰当。现在，幼蛇的栖息地里有很多容易捕食的猎物。

0: 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黑曼巴幼蛇会大量进食，以获取生长所需的营养。刚孵化时，它们仅半米长，一岁时就能长到两米。即使是年幼的黑曼巴，毒腺也已经发育完全，捕猎本领与生俱来。新一代黑曼巴蓄势待发，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他们的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在一窝16条黑曼巴幼蛇中，只有几条能活到成年。他们的栖息地正不断缩小，天敌却越来越多。黑曼巴拥有致命的毒液、闪电般的出击速度和将近3米的体长。世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他们是优秀的猎手，拥有出色的适应能力，在人类的保护下，也将在非洲大陆继续生存下去。
1: Is changing. But to know our future, we must step into the past. Life has faced many catastrophes before. Decades of darkness, 1,000,000 years of rain, global heat storms.Each time, life hung by a thread. But each time, it came back stronger. Surviving Earth takes you back in time to meet the characters who faced Earth's fury.The winners, the losers, and the just plain lucky.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非洲荒野上，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干旱改变了五个动物家族的命运。雌性猎

宝莱奇面临着重大抉择，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己幼崽的未来，对于跟在他身后以简陋为生的黑背胡狼而言，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只独来独往的非洲豹看来，周围那群吵闹的臀尾狒狒既是捕猎目标，却也暗藏凶险。就连一贯悠然自得的非洲象也不得不背水一战。为了寻找仅剩的水源，动物们都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有些绝处逢生，有些则不幸殒命。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非洲博茨瓦纳东部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被人们称为巨兽王国。这片保护区庇护着栖息于此的动物，让它们免受西面卡拉哈里沙漠的侵袭。流经保护区的两条大河浇灌着山谷间的茂盛草木，

过去几年里，这里一直雨水匮乏。山谷间的两条大河也几近干涸。这里的水源所剩无几，但仍然吸引着许多动物前来碰碰运气。

非洲象十分擅长寻找水源，如果不喝水，它们只能存活两三天。

这个象群的首领塔拉需要为幼崽小兹提供母乳。他经历过这样的干旱，深知要在这种环境里存活下去，就必须找到水源。通往水源的道路，塔拉记忆深刻。

九岁的猎豹莱奇是一位尽职的母亲，将猎豹幼崽哺育成年并非易事，更何况莱奇还带着三只幼崽。这是他产下的第三窝幼崽。

十分调皮。经过来奇一年多的抚育，幼崽们逐渐成长。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时光已接近尾声，尽管母子相依的日子很美好，幼崽们还可以帮助来奇捕猎，但他们终究还是要独立生活。在离开幼崽之前，来奇要确保他们具备了独自捕猎的能力，真正掌握了猎豹最厉害的本领——捕猎速度。最近，这里有很多猎物来来往往，既为猎豹来奇一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让他们的邻居混得温饱。干旱期间，黑背狐狼马洛伊夫妇常常跟在猎豹一家身后捡拾残渣，勉强为生。黑背狐狼的伴侣大多会相伴一生，这对狡猾的夫妇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食物。然而，等到猎豹来奇的幼崽离开后，马洛伊夫妇便会失去主要的食物来源。来奇已将生存技能倾囊相授给幼崽们，此时轮到他们学以致用了。这一次，来奇放手让幼崽们独自捕猎。

如果这次捕猎成功，那就意味着他们能够独立生存了。可一旦失败，猎豹一家就只能忍饥挨饿。猎豹幼崽们各就各位，他们蓄势待发。时机已到。

来琪已经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养育职责，孩子们召唤母亲一起进食，可分别的时刻已经到了。

年轻的猎豹们将迎来崭新的生活。莱奇朝着河流前进，猎豹幼崽吃饱喝足后便会出发寻找自己的领地。马洛伊夫妇在一旁等着捡拾残渣。

猎豹幼崽们天亮前便已离开，一群兀鹫很快就发现了这里有食物。马洛伊夫妇并不愿意分享。

生存如此艰难，每一口食物都不能拱手相让。尤其在猎豹一家离开后，马洛伊夫妇将无法再继续捡漏，他们只能先饱餐一顿，然后跟其他动物一样朝着山谷间的河流进发。

深知，干旱季节里危机四伏，尤其是这一区域。虽然猎豹无法制服成年非洲象，却可能对非洲象幼崽小只下手。因此，这个象群里的成员轮流照看着幼崽。他们将幼崽围在中间，随时提防着捕食者。莱奇已经快两年没有单独捕猎了。按照自然规律，他还可以继续产崽。可他是否还有足够的体力再次哺育幼崽？此时，莱奇只想先找到猎物填饱肚子，哪怕猎物不大也可以。

莱奇等待着屯尾狒狒幼崽落单的时机，以便悄无声息地掳走它。莱奇需要凭借速度优势迅速出入屯尾狒狒群，同时又要避开体型壮硕的雄性首领，以免发生致命的冲突。

屯尾狒狒爱玩闹嬉戏，但也有负责任的一面，他们会不惜一切保护自己的幼崽。屯尾狒狒群的成员各司其职，各自分担着觅食、理毛、守卫的职责。雄性首领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这位，只是他似乎不太称职。波波是这个屯尾狒狒群的首领，可是比起战斗，他更擅长谈情说爱。幸好还有其他屯尾狒狒守护着幼崽们。波波这会儿正因为别的事情而分心。不过，他还是必须保持警惕，一旦有幼崽出事，他便会地位不保。负责守卫的屯尾狒狒没有注意到莱奇的出现。

机会来了，来期慢慢靠近目标。

0: 息。捕食者一旦被臀尾狒狒发现行踪，便再难得手。臀尾狒狒们的叫声震耳欲聋，其实莱奇更感兴趣的是高脚羚，此时他正在追踪一群高脚羚。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财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各种动物都在通往水源的路上相遇了。波波率领的豚尾狒狒群一直在树上行动，与树下前行的猎豹保持安全距离。就在这时，他们却突然撞见了另一种浑身斑纹的猫科动物，一只叫莫兹韦里的非洲豹。对于豚尾狒狒来说，非洲豹比猎豹更加危险，这群豚尾狒狒也心知肚明。莫兹韦里向来独来独往，而他离开母亲独立生活才一年左右。豚尾狒狒的吵闹声让他忍无可忍，自韦里打算捕获一只豚尾狒狒当作早餐。这群豚尾狒狒并不好对付，莫兹韦里已经饥肠辘辘，他三天前吃的猪鸡远远不够果腹。相较于高挑纤细、速度惊人的猎豹，非洲豹莫兹韦里则体型矮壮，行动隐秘。他在河畔的林地间前行，捕猎其中仅剩的猎物。他最爱的猎物就是高脚羚。以前他的母亲常常会捕猎这种动物，可优质的猎物总是被附近的猎豹抢走。兀鹫盘旋的区域，地面上多半会有动物尸体。身为一只非洲豹，难道莫兹韦里已经沦落到要靠腐肉为生？真是可悲。但走投无路之际，确实也没有挑拣的余地。莫兹韦里只能与黑背胡狼夫妇争夺食物，可马洛伊夫妇今天有后援相助，

这些杂食动物向来喜欢捡漏，怎会容忍自己的食物被偷走？对于这只非洲豹来说，捡食残渣本来就已经颜面尽失。没想到最后还被黑背胡狼赶得落荒而逃，最终一无所获。马洛伊夫妇的胜利也没有持续多久，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还有一种动物也在四处寻觅腐食，他们的实力不可低估。斑鬣狗的咬合力足以咬碎脊柱，

洛伊夫妇知道被赶走的那只非洲豹还会继续捕猎，于是他们沿着非洲豹的足迹一路追随。这对黑背虎狼夫妇与非洲豹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追寻水源的动物们离山谷间的河流越来越近，这一群小岩羚也不例外。其中体型较大的小岩羚长有锋利的角，不过能抓到一只小的也不错。黑背虎狼决定先让非洲豹动手。为了挨过干旱，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学会通过伏击来捕猎，切记不可在空旷处行走。他发现了一只小岩羚，但因为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失去了一次机会。

这只非洲豹可真不怎么聪明。此时，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伸出援手的竟是黑背胡狼夫妇。

他们成功转移了小严玲的注意力。非洲豹即将施展与生俱来的技能。

捕猎时受伤在所难免，幸好这次他只受了一点擦伤，马洛伊夫妇却是白忙活一场。看来跟在后面捡漏并不容易。

就算周围有这么多猎手，也不会轻易得手。最终，他们还是选择自己动手，主动出击，追踪起了小岩岭。

小资和非洲象群里的其他幼崽一出生便身处一片干旱之地，可就连他们也是头一次这么长时间没水喝。这些非洲象幼崽唯一能指望的只有塔拉的记忆力。离山谷间的河流越近，草越茂盛。此时非洲象们遇到了一支大部队，这就是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稍有经验的臀尾狒狒都知道，非洲象颇有智慧，跟着这些非洲象不仅能找到水源，还能获得食物。臀尾狒狒们吃的并不是非洲象的粪便，而是粪便中的种子和昆虫。

刺猬狒狒以植物和种子为食，偶尔捕食昆虫。而在这场干旱中，仅靠植物远远不够填饱肚子。

0: 此时如果波波能捕到猎物，那他会更受同伴爱戴，也让大家暂时不用忍饥挨饿。机缘巧合下，一只小岩羚被猎手追到了这个区域。要是波波能从灌木丛后半路杀出，就能将这只猎物抢到手。机会来临时，千万别错过。这次捕猎让波波在族群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但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竞争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如果既捕不到猎物，也无法捡漏，马洛伊夫妇将很难生存下去，更无法养育后代。他们只能从其他猎手那里寻找机会，于是也朝着水源走去。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喜之郎菊若果冻，啦啦啦啦啦。

0: 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动物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种鼠尾草营养颇为丰富。非洲豹莫兹韦里率先来到了这里。他提前埋伏了起来。这片鼠尾草丛正是展开伏击的绝佳场所。非洲象也来到了这里，它们运气不错，这里有丰富的食物。其他动物很快也会到了，莫兹韦里只需要保持耐心，静待时机，随机应变。当然，他还得选对藏身之处。

动物们完全没有察觉，莫兹韦里就在附近。猎豹莱奇也一路追踪着高教领。但莱奇此刻陷入了困境，他循着高教领

灵的踪迹，好不容易一路追到了这里。但在这片鼠尾草丛中，他却无法捕猎。

这里根本跑不起来，他也就无法一展所长。而对于非洲豹来说，这里却是绝佳的捕猎场所。

子围里牢牢占据了这片鼠尾草丛，路过的动物都成了它的捕猎目标。他把猎物藏了起来，免得被其他对手抢走。这次的收获足够莫兹维里度过数日，他需要积蓄能量应对接下来的挑战。猎豹莱奇则只能在进入开阔地带后才能奔跑捕猎。

此时他还是继续跟在高脚铃身后等待良机。这群非洲象终于抵达了河畔。

抵达目的地时，象群中的幼崽们已经拼尽了全力，然而河道中却空空如也，干涸见底。滴水未进的非洲象幼崽已无力继续前行，干旱的大地上河水已荡然无存。作为象群的首领，塔拉临危不乱，他准备将象群的古老秘诀传授给幼崽们，这也是他应对绝境的最终办法。幼崽们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学会挖掘水源。对于马洛伊夫妇来说，在干枯的土地上挖洞也很吃力，不过他们并不是在寻找水源，而是在挖洞筑巢，因为雌性黑背胡狼已经怀有身孕。虽然时机不佳，但幼崽们很快就会出生了。他们需要一个容身之处来躲避捕食者，抵御外界恶劣环境的影响。即使在极为艰难的时期，动物们仍然

捕猎成功，吃饱喝足后，他开始寻找配偶了。正在此时，一位追求者出现了。

热情地接受了对方。浓情蜜意的时刻十分短暂，两三天后，这对非洲豹情侣便会分道扬镳。大约三个月后，莫兹维里便会告别独身生活，迎来他的第一胎幼崽。

狒狒和高脚羚很快便蹭起了非洲象的劳动成果。就连莫兹韦里也在一旁耐心地排队等候。其他动物都被新鲜的水源所吸引。对于猎豹莱奇来说，这可能是个绝佳的机会。河道周围不仅有水源，还有开阔的空间用来捕猎。

莱奇有足够的能力独自生存下去。这场干旱让动物们互相协作，也为莱奇带来了生机。吃饱之后，他便会把猎物残渣留给跟在他身后的老相识。对于马洛伊夫妇而言，这简直是雪中送炭。莱奇留下的食物残渣，让他们刚出生的五只幼崽得以存活。

对夫妇还需要继续寻觅食物来哺育幼崽，于是他们动身前去捕猎。可在这片保护区里，急于觅食的不止他们一家。这只饥肠辘辘的非洲豹便打起了黑背胡狼幼崽的主意。

0: 们可千万别离开巢穴。村委费费波波在河对面安顿下来，他要和非洲象们一起待在这里，共同应对这场干旱。接下来三个月的孕期里，非洲豹莫兹韦里将经受重重考验。在这种干旱的天气中，它仍然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它趴在河畔的树上，可以随时留意树下的各种动物。马洛伊夫妇嗅到了陌生动物的气味，巢穴里的幼崽不见了，他们是否已经遭遇了不幸？这就是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法则之下，动物们无一例外，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各自为了生存而战。对于生活在这片保护区的动物而言，当新的生存危机来临时，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非洲的一处荒野陷入了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干旱，野生动物们纷纷来到干涸的河道，非洲象群挖掘出了水源，并慷慨地分享给了豚尾狒狒。猎物密集的区域总会吸引多种捕食者，非洲豹、狮子等顶级猎手相继出现，他们的捕猎活动令许多动物惴惴不安。恶劣的天气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栖息于此的动物们也不得不努力适应，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艰难求生。在这片荒野中，生存竞争从来都是零和博弈，每一场生存之战都有输有赢。

年轻的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一个月前他们离开了原生狮群，开始结伴而行。机缘巧合之下，这两头公狮误打误撞地闯入了河畔的这片区域。两头

公狮强强联合，远胜一头狮子单打独斗。如果再与几头母狮联手，那就形成了新的狮群。作为顶级捕食者，狮子位于食物链顶端，它们是这片荒野无可争议的霸主。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在食物链中的地位逊于狮子，此时他们刚刚进食完腐肉。回到巢穴后，马洛伊夫妇闻到了不速之客的气味，有动物闯入了他们的巢穴。身为父母，最害怕的便是巢穴里鸦雀无声。

0: 幸好五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可是，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黑背胡狼一家必须搬家了。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继续沿着河道游走，搜寻食物和水源。非洲象幼崽们已经筋疲力尽，狮子的到来使非洲象群的旅途变得更加危险。成年非洲象把幼崽们围在中间，这里只剩些荆棘之杈，聊以果腹。不过非洲象们仍然意志坚韧。非洲象幼崽小姿正在跟随妈妈学习进食技巧。非洲象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承。正因如此，他们都很清楚，只要找准位置就能挖掘出水源，
1: 让干涸的河道变成一个泥坑，

非洲象们在泥坑中尽情嬉戏，它们不仅喝水解渴，淋水降温，还把泥浆涂到身上用以防晒。

此时，狮子们在一旁虎视眈眈，他们在此蹲守，伺机而动。在这一带，动物父母们本应对狮子保持警惕，可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却对狮子的到来倍感欣喜。这对黑背胡狼夫妇常常跟在其他捕食者身后，捡食残羹冷炙，以此来养家糊口。有时，食物也可以得来全不费工夫。

情肆虐之下，年老体弱的动物难以存活，成了现成的盘中餐。兀鹫天生面露凶光，许多动物循着兀鹫叽叽喳喳的喧哗声，找到了这头死去的非洲象，一起分食残骸。饱餐一顿后，动物们纷纷各自回家，然后等待着下一顿美食。黑背胡狼会把之前吞下的肉吐出来喂给幼崽，有了这些狮子，黑背胡狼夫妇也许能找到更多食物，不过他们同时也得保护好自己的幼崽。

对于这些动物家族的惶恐不安，狮子们毫无感觉。毕竟，这些动物正是狮子们的捕猎目标。要想捕猎成功，狮子们就得不断磨练捕猎技能。

团队协作至关重要。狮子们开始包抄猎物。

狮子们已饥肠辘辘，等着捡食残羹冷炙的斑鬣狗也饥饿难耐。斑鬣狗和黑背虎狼一样，也爱跟在狮子后面蹭吃蹭喝。可惜这次狮子们一无所获，于是斑鬣狗打算把气撒在黑背虎狼身上。马洛伊夫妇把幼崽转移到了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马洛伊夫妇失去了一只幼崽。但他们还是要振作起来，照顾好剩下的四只幼崽。他们要竭尽全力寻找食物，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紧跟在掠走自己孩子的凶手身边。

0: 屯尾狒狒波波坚持跟在非洲象身后，终于有所收获。在非洲象的帮助下，波波履行了身为首领的职责，既为同伴们找到了食物、饮水，也让他们得到了庇护。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旱情继续肆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只能努力适应恶劣的环境。众多动物待在河道附近，靠着非洲象时不时挖出的水源短暂解渴。

这里聚集了如此多的动物，难免会引来捕食者。此时被捕食者盯上的就是猪鸡。猪鸡有着胖胖的身躯和短小的头部，看起来十分美味。

一只猪鸡被抓走了，它成了雌性非洲豹莫兹韦里的盘中餐。波波也捕到了一只猪鸡，看来波波也有捕猎的天赋。他吃得津津有味，猪鸡的美味连马洛伊夫妇也无法抵挡。他们失去孩子的悲伤总算稍有缓解。可就靠这点肉，黑背胡狼一家根本吃不饱，正在孕育生命的非洲豹莫兹韦里也撑不了多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雨季就要来临了。这里的动物们焦急地等待着雨水的到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这片猎物汇集的干旱之地，简直是理想的捕猎场。不过，公狮兄弟坎和卡利尔此刻并没有趁机发起捕猎行动，他们正忙着繁衍后代。

完成交配之后，他们需要休息一下。至于觅食的事情，还是交给母狮吧，毕竟他们更擅长捕猎。母狮们朝着河

边进发，那里正是非洲豹莫兹韦里的安身之所。对于莫兹韦里来说，猪鸡只能解解馋，他还需要体型更大的猎物来填饱肚子。各个动物家族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喝水。

猎物手到擒来，可此时还不算大功告成，小偷们正在一旁窥伺。非洲豹莫兹韦里来不及把猎物拖到树上，于是他把猎物藏到了草丛里，然后争分夺秒地大吃了一顿。就算莫兹韦里能抵挡得住一两只斑鬣狗的抢夺，但面对狮子却并无胜算。

谁发现了猎物，猎物就归谁了。年轻的牧师饱餐一顿后，把猎物的残骸留给了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

吃饱喝足后，两兄弟才能更好地保卫狮群。只有让兄弟俩心满意足，他们才会安心留下来。有了他们的保护，狮子幼崽才能平安长大。

养育幼崽的过程中，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黑背胡狼幼崽们一心只想玩闹嬉戏，可是群狮环伺，酷热难耐之下，幼崽们待在外面实在太危险，还是待在巢穴里更安全，也更凉爽。就在此时，变化悄然而至。

异样的气息弥漫开来。空气变得闷热潮湿，

大雨如注，浇灌着这片土地。这场雨为万千生灵带来了生的希望。

班列狗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靠着食物残渣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了下来。此时他们又有了别的觅食方法。前一天晚上，班列狗群成功完成了一次捕猎，大雨掩盖了猎物的气味，因此他们不用担心猎物被抢，可以安心地洗澡休息。

莫兹韦里被狮子抢走猎物后，又经历了一场绵长的暴雨，不由陷入困境。他怀有身孕，筋疲力尽，此时又急需捕食猎物。他发现了潜在的目标，

看来要想捕到猎物，还是得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此时，莫兹维里嗅到了一股气味，附近藏着食物。难道他又打算去捡点残羹冷炙？

他循着气味而来，这气味并非来自这只熟睡的斑鬣狗，而是来自藏在附近的猎物残骸。

万别吵醒他。好奇害死猫，毕竟墨子韦里也是猫科动物。

那是什么？莫兹维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会不会是陷阱？

太好了，虽然这只猎物已经被啃食过，但仍然剩了很多肉。这次莫兹维利可不能重蹈覆辙，他得把食物藏到狮子找不到的地方。

0: 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许多非洲象幼崽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丰沛的水源，此时可不能放松警惕，狮群仍在周围蠢蠢欲动。母象塔拉要想办法甩掉狮子，保证族群的安全。他决定带着族群趟水过河。族群中的青壮年都在水中嬉戏玩闹。非洲象小子体型健长，也玩得不亦乐乎。

可是那些出生的幼崽还没学会用象鼻在水面呼吸，因此过河时可谓险象环生。

剩下的就交给幼崽们自己了。加油，你们一定能行。把鼻子抬起来，这就对了。

这几天，莫兹韦里在河的两岸都有所斩获。今天，他为了捕猎，来到了河对岸。眼下，莫兹韦里得尽快回到栖身的大树，幼崽正在那里等他。莫兹韦里没法沿着非洲象的路。

入境过河，他也没有能提供助力的伙伴。很快，他找到了一处水浅的地方。狮子们察觉到了异样，莫兹维里得抓紧时间

谢天谢地，墨子为李平安的回来了。幼崽姆巴利改变了墨子为李的生活，这只毛茸茸的幼崽成了他最深的牵挂。墨子为李第一次当妈妈，欠缺育儿经验，一切都只能依靠本能。他既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又要让幼崽吃饱喝足。墨子为例只能常常将幼崽独自留下，自己外出捕猎。

有了雨水的滋润，动物们散布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各个角落。这对狮群来说颇为不便，因为母狮首领怀孕了。狮群规模扩大后，它们对食物的需求也在增加，

狮群埋伏在这片新长出的植被里，伺机而动。目标出现了，这些狮子已经很久没吃过新鲜的角马肉了。

许多动物都能跟着沾光，当然猎物除外。狮群进食的时候还是按照老规矩，公狮最先享用猎物，

然后才轮到母狮首领，她怀有身孕，早已饥肠辘辘。黑背虎狼马洛伊夫妇必须抓紧时间，虽然他们将幼崽藏了起来，可幼崽们随时可能会待不住，自己跑出来。他俩决定速战速决，反正他们需要的食物并不多，只要够幼崽们果腹就行。

马洛伊夫妇本来还可以再多捡点食物残渣，可惜班列狗也来了。夫妇俩千万要小心，

黑背胡狼趁机又捡了点食物残渣，狮群饱餐一顿已心满意足，周围的动物们都在等待这一刻，他们争夺着食物，谁也不肯让步。

0: 味发起挑战。马洛伊夫妇挨过干旱后，继续跟在大型捕食者身后捡拾食物残骸来充饥，他们似乎很享受不劳而获的感觉。然而幼崽日渐长大，食量猛增，危险也随之一步步逼近。非洲豹母女莫兹维里和姆巴利始终相依为命，莫兹维里片刻也不想离开幼崽，但总得外出捕猎。在此期间，他必须将姆巴利藏好。毕竟周围总是不乏虎视眈眈的捕食者。这里的动物们命运彼此交织，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他们都需竭尽全力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6: 格力真好。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沙托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动物们即将迎来新的挑战。他们熬过了这场干旱，也渐渐适应了新来的狮群。然而，生活中总是不断有新的挑战。波波率领着臀尾狒狒们，整个族群平稳有序，欣欣向荣。可此时，领地上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要向波波的首领。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非洲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动物们迎来了一派郁郁葱葱、风貌多姿的新景象。非洲豹墨兹韦里需要教会幼崽如何捕食生存。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跟在非洲豹母女身后，总能蹭吃蹭喝，丰盛的食物也引来了捕食者的觊觎。生存竞争不断加剧，这个臀尾狒狒族群遇到了挑战。动物妈妈们既要喂饱幼崽，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跟在猎手身后捡漏的动物们竞相争夺着残羹剩饭，各个动物家族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已重焕新生。旱季结束后，保护区的动物们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而在这丰饶的季节里，动物们的处境各有不同。非洲豹莫兹韦里悉心抚育着自己的第一只幼崽姆巴利。姆巴利继承了母亲的风采，非洲豹母女住在河边的树上，它们藏身于此，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尽管母女俩大部分时间都形影不离，但莫兹韦里总得外出捕猎。每当妈妈外出，姆巴利都只能独自留在树上。姆巴利不能随便乱跑，要乖乖留在家里，等妈妈成功捕到猎物归来，她就能吃上几口肉了。

动物父母们都有着同样的任务，那就是喂养自己的后代。为此，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频繁捕猎。

这位非洲豹妈妈真是身手了得，捕到了这么大一只高脚羚。想必母女俩也吃不完，

着比自己体型还大的猎物回家并非易事。还是休息一会儿吧，但不能休息太久，毕竟周围到处都是等着捡漏的家伙。

莫兹韦里并不介意姆巴里叼着猎物玩，其实这正是非洲豹幼崽学习捕猎的重要一环。 小家伙，多吃点，快快长大吧。在这样的时节，蹭吃蹭喝的动物总能有所收获。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就过得挺不错，他们生活悠闲，只需要等着捡食其他捕食者剩下的食物就行。

一大早饱餐一顿后，他们便能劲头十足地迎接新的一天。 黑背胡狼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参与捕猎的年龄，马洛伊夫妇一直在精心训练它们，这些幼崽也表现不错，只是它们刚开始捕猎难免会遇到危险。 幼崽们需要牢记，一旦听到臀尾狒狒的警报叫声，就要躲起来。最近，这样的叫声往往是提醒大家，狮子就在附近。 公狮坎和卡利尔已经成长为捍卫狮群的首领，称霸整个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而他们的众多幼崽则将延续狮群的血脉。面对幼崽，这对公狮兄弟是称职的父亲，如果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称霸一方， 绝对离不开母狮的支持。狮群中的母狮擅长团队合作，他们会互相帮助，共同哺育彼此的幼崽。 同时也会协同捕猎。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挨过了干旱和暴雨， 此时终于过上了安宁的日子。非洲象父母们都在忙着教导自己的幼崽，教他们分辨植物哪些部位最好吃，嘱咐他们随时紧跟长辈，时刻提防捕食者。 捕食者此时虽然不见踪影，却随时都可能在某处突然冲出来。非洲豹莫兹韦里也准备要给幼崽上课了。首先要学习如何处理猎物。 这一技能后，就可以开始学习如何跟踪猎物，如何猎杀。动物父母们都在忙着向幼崽传授独立生活的技能。生机勃勃的新景象 引来了旧日宿敌。欢迎回来。雌性猎豹莱奇正努力掩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他的第四窝幼崽们。 他独自哺育着四只幼崽，莱奇已熟知养育幼崽的过程，捕食喂养，悉心教导，最后放手让幼崽自力更生。他的每一窝幼崽都是这样抚育长大的，
只是莱奇还远远不是这片土地上的霸主。非洲象群似乎察觉到变化将至，他们仿佛预感到这就是今年雨季的最后一场雨。这场雨仅够灌满河道中的一个个水坑，为这片土地添上最后一抹绿意。象群首领塔拉知道自己必须赶在干旱来临前带领非洲象群尽快回到河边，这一路上都得看住幼崽，以免他们贪玩陷入险境。食物丰盛的时节里，斑鬣狗们对非洲象没什么兴趣。一头非洲象幼崽在不远处观望，他还没见识过斑鬣狗的厉害。而当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再次陷入干旱时，他就会明白了。

成年非洲象们自有方法应对斑鬣狗，这也是让幼崽们学习的最佳时机。在塔拉的守护下，幼崽和年轻的非洲象都得到了练习机会。

等到斑鬣狗缺乏食物时，非洲象幼崽就必须时刻注意安全了。随着雨水退去，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将迎来新的挑战。丰饶的世界里，他们一家新添了几只幼崽。等到干旱再次来临，马洛伊一家可能会吃不饱，

0: 马洛伊家的长子胡克已经不再满足于进食腐肉，他已经到了可以捕猎的年龄了，目标近在眼前，胡克加紧了步伐。胡克真是天生的猎手，学会捕猎是件好事，毕竟激烈的生存竞争已拉开序幕。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波波率领的屯尾狒狒群似乎还未察觉到，雨季正在落幕。此时，水源充足，食物丰盛，屯尾狒狒们的生活一片祥和。尽管其中不乏运气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波波懂得跟在非洲象群身后。 借助非洲象的智慧，波波带领族群平安度过了干旱与暴雨的时节。波波功不可没。就在雨季接近尾声之际，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轻屯尾狒狒逼近了这里。勃勃不由地警觉起来，看来他的河畔领地太过富足，竟然引来了图谋不轨之徒。

首先，他们要将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雄性吞尾狒狒在挑战族群首领时，往往会杀掉对方的幼崽。负责守卫的吞尾狒狒率先发起进攻，其余同伴则紧随其后。他们要捍卫领地，赶走闯入者。

最后波波出马了，他将对手一一击退。成功捍卫了自己的首领地位，可是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族群中的一只幼崽没能及时撤离，混乱之际确实很难照看到所有幼崽，这给了闯入的年轻臀尾狒狒杀死波波幼崽的机会。看来即使在丰饶的季节，这里的生存竞争仍然十分残酷。后来很多天里，这位悲伤的臀尾狒狒妈妈一直将幼崽的尸体带在身边。这片土地上，幼崽的成长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而养育幼崽的父母

更是举步维艰。雨季彻底结束了，连续多日的酷热与干旱再次改变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面貌。食草动物们吃着今年草地上长出的最后一茬植物，这四只猎豹幼崽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开始捕猎训练。它们年龄还小，颈背部的鬃毛还未褪去，除此之外，它们的外形与妈妈已十分相似。

斑马容易受惊慌乱，利用好这一破绽，捕食者就能乘虚而入。莱奇准备率先出手，搅乱斑马群，以便为猎豹幼崽们提供移动的捕猎目标。 莱奇开始进行教学示范，接下来该幼崽们上场了。捕猎的时机至关重要，速度也是关键。

必灰心丧气，初次实战难免空手而归，但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在猎豹幼崽的追击下，斑马们竟误入了狮群的地盘。好在狮子们昨晚已经饱餐一顿，此时并不饿。保护区的绿意慢慢消退，水源也接近干涸。非洲豹幼崽姆巴利对旱季的严酷一无所知，他一直在妈妈的呵护下过得无忧无虑。最近莫兹维里外出捕猎后回来得越来越晚，也许他想以这种方式督促女儿自力更生。妈妈不在时，姆巴利便自己在河边活动。他不再满足于啃咬妈妈带回来的猎物尸体，他想亲自捕捉猎物。

姆巴利真是毅力可嘉，可是一味的玩闹并不算是真正的捕猎。如果他能独立捕杀猎物，一定会获得妈妈的赞许。可妈妈什么时候会回来？等等，那是什么？这只白喉巨蜥可真大。

白猴巨蜥怎么不见了？原来在树洞里，只要把爪子伸进去就能够找。

口感有点像鸡肉。这道开胃菜味道不错，但姆巴利并没吃饱。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她可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久。非洲象不是她能对付的猎物，最好还是离它们远点，互不打扰。姆巴利一路都要小心，因为狮群也在河边活动。虽然狮子们忙于照看幼崽，但姆巴利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随着水源减少，保护区再次出现动物聚集的景象。动物们都来到河边喝水，附近的狮子即将展开捕猎行动。

0: 他们分散开来，准备从侧面包抄猎物，这让猎物非常迷惑。
1: 一时间，猎物无处可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冬天很快就要来了，青草干枯结籽，天空中纷飞的鸟群昭示着一场别样的风暴。

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飞来了成千上万只红嘴奎利亚雀。这种鸟集体进食的时候，犹如蝗虫过境。它们所经之处，新鲜的种子都被扫荡一空。这种鸟一天可以进食重约自身体重一半的种子和草叶，加上数量众多，它们每日的粮食消耗量巨大，给当地带来严重危害。

每年这个时候，红嘴奎利亚雀都会造访保护区。今年这里的雨季格外湿润，结出的种子比往年多，前来觅食的红嘴奎利亚雀也多于往常。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些鸟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它们虽然吃掉了很多种子，但也排出了对其他动物有益的东西。河边的林地上，遍地都是这种鸟的粪便。这些粪便对臀尾狒狒和非洲象来说是难得的营养来源。红嘴奎利亚雀的粪便富含矿物质，动物们享受着一场矿物质盛宴。只是这种味道还需要花些时间适应，可以尽情摄入矿物质的日子不多了。很快吃饱喝足的红嘴奎利亚雀就会离开。这些鸟飞得太快，姆巴利抓不到。它们的粪便也不在姆巴利的食谱上。此时，妈妈仍没有归来，姆巴利饥肠辘辘。非洲象群有些焦躁不安，因为姆巴利一直跟着他们的幼崽。虽然知道跟着他们的非洲豹年龄还小，不一定会捕猎，但塔拉不能冒这个险。

0: 姆巴利太饿了，而妈妈又不见踪影，
1: 于是他尝试独自捕食。
0: 以非洲猛为目标怎么样？他们似乎唾手可得。姆巴利的策略是静止不动，等着猎物靠近。真可惜，他没能坚持到底。这场失败的伏击也许会让妈妈失望。还有不少动物也对非洲猛垂涎欲滴。马洛伊家的长子胡克就盯上了非洲猛。非洲猛并不惧怕外敌，甚至显得颇有气势。他们集体行动，

胡克的弟弟们对捕猎一窍不通，胡克决定亲自示范，展示其中的诀窍。

0: 想要领导族群并不容易。仅靠捡拾残羹剩饭可远远不够。
1: 胡克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猎手，这可是他的父母都没做到的事。
0: 他一定能挨过接下来的旱季。又过去了好几天，妈妈莫兹维里还是没有回来。等待了这么久，姆巴利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他的妈妈往常会在这片灌木丛里捕猎高脚羚，不过近来盯上高脚羚的捕食者越来越多，
1: 姆巴利只能将目标转向更小的猎物。
0: 他得用上潜行跟踪的技巧，脚步要轻，身体要贴近地面。不错，就是这样。

成功了。成功的秘诀就是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干旱日益加剧，为了生存下去，捕食者们采取了最安全的策略，那就是坚守自己的地盘。姆巴利也回到了母女俩曾经安身的地方，继续等着妈妈回来。莫兹维里终于回家了。他去了哪里呢？姆巴利现在才知道，自己竟如此需要妈妈。他还有很多生存技巧没学会。然而，这场重逢并不愉快。莫兹维里对女儿变得不耐烦。母女俩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了。

他的速度可以与妈妈媲美。他是天生的猎手。

猎豹幼崽们都长大了，他们在进行最后的训练，以应对未来的生存挑战。

莱奇知道，这些孩子即将离开自己，独自求生。等他们离开后，也许莱奇又会哺育新的幼崽。

坎和卡利尔的狮群来到一条已经干涸的河道上，所剩无几的水坑引来了一些急于饮水的动物，它们都成了狮子的盘中餐。这个年轻的狮群可谓无往不胜，

他们丰盛的收获也让跟在后面捡漏的动物大饱口福。马洛伊一家面临着抉择，究竟是跟随狮群还是跟随猎豹？胡克与父母分道扬镳，他和弟弟们选择了跟在猎豹身后，马洛伊夫妇则留在了狮群身边。这对夫妇圆满地完成了抚育后代的使命，他们的下一代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片土地的生存考验。为了挨过旱季，所有动物都必须加倍努力。

0: 小子已经长大了，具备了抵御捕食者的能力，就算是狮群首领也不敢小看他。塔拉和波波带领各自的族群又回到河道边安家。旱季已经到来，很多动物都选择回到这里。各个动物家族里，年轻一代都已成长起来。很快，他们中有些将自立谋生。有些会与新的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有些则会拼尽全力保持现状。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们命运相互交织，他们都在为生存而战。每只动物都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

0: 天是一个奇妙的季节，佐尔坦·特勒克和他的家人正在瑞典进行一次短程徒步旅行，前往一座林中小屋。他们在多年前举家搬到了瑞典。佐尔坦是一位摄影师，他拍摄的自然类纪录片获得过许多奖项。他经常去世界各地拍摄野生动物，而瑞典在他心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
1: 我第一次来到瑞典时就爱上了这里，我跟随野生动物的脚步探索瑞典的自然之美。在这里我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如今瑞典成了我的家，而我也看到它正在快速改变。
0: 气候变化给瑞典的动植物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人类活动也改变着土地的面貌。因此佐尔坦决定再次出发，记录瑞典的野性四季。这是灰海豹，波罗的海里生活着近五万只灰海豹，它们通常不会大规模聚集，除了冬末幼崽出生的时候。这时雄性灰海豹会互相打斗，因为幼崽出生也意味着成年灰海豹即将开始交配，雌性分娩几周后就能再次受孕，所以雄性都在努力展现自己。每年二月，有上千只灰海豹聚集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这座小岛上。密集分布的同类并没有打扰到这只刚出生的幼崽，它正在专心摸索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雌性灰海豹每年只会产下一只幼崽，得益于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幼崽的生长速度很快。灰海豹的幼年时光惬意而短暂，这个快乐的小家伙还不知道，大约三周后，母亲就会离开它。
1: 这些岛屿距离海岸有两个小时的航程，这艘船的船长40年前就住在这里，他告诉我从前他可以在冰封的海面上直接开车回家。现在看来实在难以想象，关注灰海豹的不只有我们，还有白尾海雕。
0: 这座岛上聚集了50多只白尾海雕，几十年前这种猛禽在波罗的海地区一度濒临灭绝，近年来随着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白尾海雕的数量逐步得以恢复。不过对灰海豹来说，这或许不是好消息。越来越多的白尾海雕降落在灰海豹幼崽身边，一些渡鸦也来了。终于一只白尾海雕出手了。白尾海雕这次的目标是灰海豹的胎衣，健康的灰海豹幼崽体型较大，不易攻击，胎衣营养丰富，也值得抢夺一番。

0: 激烈的抢食画面吓得灰海豹幼崽吐出了奶。海鸥和渡鸦知道，受到惊吓的灰海豹幼崽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趁机吃下这份美餐。灰海豹幼崽暂时安全了，雌性灰海豹以往常在宽阔的海冰上产崽，彼此之间保持较远的距离，而现在由于海冰减少，它们只能聚在一起。在有限的空间里，灰海豹之间容易发生冲突，卫生状况也会变差，伤病带走了很多幼崽的生命。不幸丧生的灰海豹幼崽成了食腐动物的大餐。这只白尾海雕正在进食腐肉，刚出生的灰海豹幼崽很脆弱，这只灰海豹幼崽顽强地活了下来。它长得很快，在母亲离开后，它会换上一身深色的毛，然后游向大海。
1: 灰海豹到明年二月才会再次来到这座小岛，为了找到如往昔一样缤纷的海面，我还得继续前行。
0: 在往北近1000公里的地方，仍然是一番隆冬的景象，渔村里的很多木屋被改造成了旅馆，供游客居住。冬天游客很少，有一种动物却很常见，到处都能看到它们来过的痕迹。它们所到之处，地上的植物被啃得七零八落。它们就是驼鹿。驼鹿体型高大，它们是北欧地区的常见鹿种。驼鹿的适应性很强，不仅能在森林和高山等环境中生存，在这里波蒂尼亚湾北部的小岛上也有分布。有时它们还会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在波蒂尼亚湾北部的群岛上，驼鹿会在居民区附近活动，在其他地方我很难如此近距离地拍摄驼鹿。
0: 驼鹿饥饿难耐，它们进入村庄啃食树上的嫩芽。他们不介意人类的存在，当地居民也已经习惯了他们的陪伴。即便在村庄里，驼鹿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动物们的生活很快就会变得轻松一些，冬天即将结束。在瑞典南部，有些动物已经做好了迎接春天的准备，比如灰鹤。灰鹤的到来是人们期盼已久的事情，这标志着春天来了。大量灰鹤聚集在胡恩布里亚湖畔，十分热闹。它们只会在这里短暂停留，然后继续向北迁徙。四月的天气依然寒冷，灰鹤暂时还不会动身。在来到胡恩布里亚湖之前，灰鹤还会在德国稍作休息，这是它们自古以来的迁徙路线。在这里，灰鹤可以安全地过夜，而且也能找到食物。人们会在湖边的特定区域撒些谷物，避免灰鹤去农田觅食。待天气更加暖和之后，它们便会再次出发，向北飞往繁殖地。有些繁殖地位于瑞典。

0: 境内。佐尔坦也在往北走。
1: 我终于来到了这里。这是当地极为特别的一种地貌。几十年前，我在匈牙利的大学读地理学专业时，就听说了这些在多年冻土区形成的小丘。从那时起，我就很想亲眼看看它们。这些小丘被称为泥炭丘，它们内部的冰河常年不会融化，因为表面干燥的泥炭和苔藓能够阻隔热量的传递。这里生活着很多驯鹿，还有种类繁多的鸟类。
0: 宾玉正在寻找食物，建恒则在求偶。雌性建恒对雄性的舞步并不买账，而宾玉捕食的运气还不错。泥炭沼泽不仅是众多鸟类的繁殖地，也是蜜蜂采蜜的乐园。
1: 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动物。我要找的是一种每年只在这里生活几个月的鸟类。它们在这儿。
0: 这是流苏鹬，一种外表奇特的鸟类。你没看错，这些都是雄性流苏鹬，它们在繁殖期间的羽毛样式差异很大。它们守护着面积约为一平方米的领地，领地中间有一块裸露的地面，它们有时会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一小块空地，仿佛在发呆。突然，雄性流苏鹬集体回过神来，都兴奋了起来。原来是一只雌性流苏鹬出现了，雄性的盛装打扮引起了它的注意，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雄性流苏鹬不直接向雌性求爱，而是通过互相打斗来吸引雌性的注意，最后由雌性做出选择。这只雌性流苏鹬更喜欢不那么好斗的雄性，它进入了一只雄性流苏鹬的领地。领地的主人必须迅速行动，因为很快就会有竞争者出现。每年，流苏鹬大多会回到同一片泥炭丘繁殖后代。长久以来，这里一直都是他们的求偶场。如今，河流和瀑布解冻的时间越发难以预测。冰雪消融后，水流奔腾而下的景象无比壮观，足以震撼人心。大量冰雪融水开启了奔赴大海的漫漫旅途，水流塑造着瑞典的地貌。极北葵能在极寒地带生存，为了晒太阳，这种变温动物甚至不惜爬过冰冷的积雪。雄性水游蛇挤作一团，争相与雌性交配。积雪彻底融化后，更多春天的使者优雅现身。红喉潜鸟准备筑巢，雄性雀鸦则用复杂的头部动作吸引雌性。植物迫不及待地开始生长，丛林银莲花悄然绽放，沐浴着阳光。蕨类植物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0: 原本光秃秃的桦树林仿佛被施了魔法，很快变得郁郁葱葱。波罗的海是地球上最年轻的海洋之一， 它形成于10000多年前。
1: 每到夏天，我们全家经常会到户外探索自然。在一年中白昼最长的这天，我们划船前往一座小岛。初夏时节，这片水域里充满了新生命。这里最常见的鸟类之一是普通鸬鹚，它们与人类的关系 有一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普通鸬鹚擅长捕鱼，因此一些人认为是它们导致了波罗的海渔业资源的减少。我不这么觉得。一只年轻的白尾海雕飞来，吓得普通鸬鹚纷纷逃离。 普通鸬鹚会组成庞大的群体共同生活。集群生活的普通鸬鹚会排出大量酸性粪便，起初这些粪便在短时间内会快速改变土壤成分并损伤树木，粪便分解过程中散发出的刺鼻气味也令不少人心生反感。然而待鸟群离去，时光流转，它们的粪便 逐渐转化为可供吸收的养分，促进植物的生长。海鸥跟在普通鸬鹚身后，想要不劳而获。普通鸬鹚辛辛苦苦捕到的鱼就这样被偷走了。不过，海里有许多小鱼， 普通鸬鹚和海鸥都能吃饱肚子。除了海鸥，普通鸬鹚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麻烦——白尾海雕。白尾海雕迎来了一次绝佳的捕猎机会。普通鸬鹚的雏鸟是它们理想的猎物，但雏鸟处于亲鸟严密的保护之下， 这个大型普通鸬鹚栖息地吸引了20多只白尾海雕，这里猎物充足，白尾海雕没必要争抢。捕猎行动开始了。 惊慌失措的普通鸬鹚纷纷发出急促的叫声。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

0: 六四零零八零七六九九六，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这只天鹅雏鸟得加把劲儿。天鹅爸爸并不打算为落在后面的宝宝放慢速度，他终于赶上了。相较之下，我的孩子们已经能熟练地划船了。作为父亲，我感到很欣慰。
10: 佐尔坦一家前往的小岛位于波罗的海，这片海洋污染严重，而且存在过度捕捞的问题。过度捕捞体型较大的鱼类，会导致小鱼的捕食者减少，小鱼数量迅速增加，为外来物种的入侵创造了条件。
9: 尽管海洋环境面临诸多问题，小岛上的美景仍然让我们充满希望，心旷神怡。这里是我们度过仲夏节的秘密基地，伴随一场绝美的落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结束了。
10: 瑞典的森林覆盖率约为70%，其中只有少部分是没有被砍伐过的原始森林。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树木自然死亡后，巨大的枝干不会被运走，而是原地分解，化作养分回归土壤，继续参与生命的循环。兰科植物也能在这里茁壮生长，芍兰为森林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经过长时间的生长，第一从树枝上垂落下来，一只北噪鸭轻巧地穿行其间。有些动物体型虽小，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红鹤林蚁在森林里忙个不停，它们的挖掘行为能改善土壤结构，捕食活动则有助于控制其他昆虫的数量。它们还能帮助植物传播种子，有些植物的种子上带有一块富含营养的油质体，红鹤林蚁会把种子搬回家，吃掉油质体，扔掉剩余部分，也就促进了种子的传播。红鹤林蚁可谓是森林里的生态工程师。这只田鼠才出生不到2周，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殊不知森林中潜藏着许多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这只猞猁。它还有个体型更大的邻居，棕熊。不过，棕熊没那么喜欢捕食田鼠。棕熊正在休息，根本没有注意到田鼠。大斑啄木鸟正忙着喂食贪吃的雏鸟。在夏季，森林中有不少昆虫。

田鼠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乌林鸮。这只乌林鸮今年要养育四只雏鸟，雏鸟似乎永远都吃不饱，而田鼠是它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啮齿类动物大量繁殖的情况不是年年都有，而且发生的频率还在逐渐降低。乌林鸮一家必须好好把握机会。

0: 乌林消除鸟们焦急地等待着，想知道这次捕猎有没有成功。乌林消亲鸟运气不佳，田鼠幼崽逃回了妈妈身边。
1: 暑气渐盛，群山仿佛在召唤我们。自女儿们年幼时起，每到夏天，我们就会带她们到瑞典的山间徒步。这种体验好极了，徜徉天地之间，享受新鲜的空气和清澈的流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女儿已经变成了徒步高手，而我们的狗好像还是无法体会其中的乐趣。这或许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一起徒步旅行了。女儿们已经长大，十几岁的孩子可能并不太想和父母出远门。
0: 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山脉，位于挪威和瑞典的交界地带。这里生活着一些罕见的动物，一只雌性北极狐正返回巢穴，好几代北极狐都曾经在这个巢穴里安家，这是最近出生的幼崽。这些两个月大的北极狐幼崽打闹个不停，他们的妈妈有些应付不过来。有些幼崽的耳朵上被科学家做了标记，这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北极狐。

0: 北极狐幼崽数量不少，一共有六只。北极狐爸爸回来了，北极狐妈妈终于能喘口气了。北极狐爸爸给幼崽们带回食物了吗？幼崽们闻到爸爸嘴巴上有食物的气味，可爸爸并没有带回食物。山上的天气变化无常，转眼便下起雨来。佐尔坦一家加快脚步前往安全的露营地，驯鹿也察觉到了天气的变化，开始前往低海拔地区。这些驯鹿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广阔的原野上自由活动。北极狐幼崽既胆小又好奇，他们闻到了驯鹿的气味，可是还从未近距离见过驯鹿。成年北极狐和家猫差不多大，一般不会对驯鹿构成威胁，但驯鹿不太确定，北极狐毕竟是捕食者。驯鹿决定趁早离开。在2000年左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野生北极狐的数量曾锐减至约50只，人们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这种可爱的动物。设置食物投放器是方法之一。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极狐主要以旅鼠为食，然而食物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研究人员启动了投喂项目。原来食物的气味是从这里传来的，北极狐幼崽想进去看看，然而妈妈却把幼崽赶走了。食物投放器的入口经过了特殊设计，比北极狐体型大的动物很难进入。投放器里装有狗粮，找不到旅鼠的时候，北极狐就会来这里进食。这只幼崽很聪明，它从妈妈背后溜到投放器入口处，却不知道要怎么进去。在投喂项目的帮助下，北极狐度过了食物危机。如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北极狐数量已经有了明显回升，暴风雨过去了，佐尔坦一家向山的更高处前进，那里有一座冰川。瑞典大约有270座冰川，它们虽不以规模著称，却各具风姿。冰川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冰川的面积将急剧减少。
1: 我们一家一直对冰川很感兴趣，这次我们要找的是一张老照片的拍摄地。100多年前，曾经有人在那里拍下了当时冰川的样貌。找到了，石头上写着1910，也就是当时拍摄照片的年份。与数字和文字描述相比，照片带给我们的感受更加直观。我们默默走过山谷，100多年间，这里的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只是山间的过客，而对萨米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向来非常爱护这片土地，并与土地上的生灵和谐共存。
0: 许多萨米人仍保持着以放牧驯鹿为核心的传统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也用上了摩托车和无人机等现代工具。夏季，萨米人会集中对驯鹿幼崽进行标记。夏天白昼较长，天黑得很晚。 萨米人会在驯鹿幼崽的耳朵上做标记，以区分不同家庭的驯鹿。
1: 我曾多次拍摄这一场面，这次我带家人一起过来，希望他们也能更好地理解萨米人的传统，以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
0: 长久以来，萨米人在放牧驯鹿的过程中与自然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可是气候变化让放牧驯鹿变得日益困难。更加温暖的夏季意味着寄生虫增多，习惯了寒冷环境的驯鹿也难以适应较高的气温。
1: 萨米人的孩子们和我们的女儿年龄相仿，他们很喜欢在大自然里玩耍，也乐于照看驯鹿。未来他们很可能会继承父母的事业。然而这片土地正在迅速变化，萨米人的生活方式面临严峻考验。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冰川融水汇入河流和瀑布，水流穿过森林，有时还能冲刷出深邃的峡谷。瀑布倾泻而下，激起层层水雾。瑞典在很多河流上修建了水坝，利用水力发电。

在地势平缓的地方，河流流速减慢，森林里的动物们常常能在河边找到食物。比起捕猎，雕熊更喜欢寻找现成的食物。这次觅食一无所获。

0: 棕熊则不太挑食，这个大块头是杂食动物，很乐于享用植物，而这里的植物种类非常丰富。雕熊又回来了，打算再仔细找找，他很小心，没有被棕熊发现。桦树林换上了金黄的衣裳，静谧的秋天到来了。欧亚花丘的枝头挂满了成熟的浆果，这是白眉鸽冬喜欢的食物。在果实成熟的季节，很多动物都能大饱口福。田鼠没能用爪子摘下浆果，于是用牙把浆果连枝咬了下来。他打算把浆果带回巢里，作为过冬的食物储备。
1: 据估算，

0: 瑞典的森林每年能产出约25万吨越橘，这个数字大到令人难以想象。只有5%的越橘会被人类采摘，其中也有我们家采的一份。没人知道有多少是被狗吃掉的。
1: 越橘的枝叶和果实能为多种动物提供食物。

海边生长着沙棘，一只驼鹿正在这里觅食。种类繁多的候鸟沿波罗的海的海岸向南迁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端，灯塔在夜幕中闪烁着，仿佛在为候鸟们送行。

0: 女儿们开学了，我独自前往山间，感受秋天的气息。这是我在北方最喜欢的季节。在拉普兰地区的河流上划船，是我感觉最贴近自然的时刻。
1: 秋天的森林无比美丽，不过层林尽染的景色只会持续两周左右，起风后树叶就会被一扫而光。在水下，一种奇特的动物行为即将上演。佐尔坦此行就是为了拍摄它们，北极红点龟。一些体型较小的雄性北极红点龟正在寻找机会，他们想趁这条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不注意，偷偷与它的雌性配偶交配。雌性北极红点龟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在一旁守护，他发现了闯入者。闯入者向这条强壮的雄性北极红点龟发起挑战。

闯入者被赶走了，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北极红点龟回到雌性身边。雌性北极红点龟身上的伤痕是凶猛的狗鱼留下的。

雌性北极红点龟终于准备好了，它产下鱼卵，紧接着雄性便会使卵受精。近年来，适合北极红点龟产卵的地方越来越少，它们是冷水鱼，难以适应日渐变暖的河水，一些北极红点龟正在从原本的栖息地里消失。一条回鱼试图吃北极红点龟的卵，雌性北极红点龟把它赶走了。北极红点龟的生存正在变得愈加艰难。

海拔较高的山脉被白雪覆盖，驯鹿进入发情期。雄性驯鹿既要守护自己的圈群，也要不停地驱赶竞争者，十分辛苦。年轻的雄鹿用鹿标杆练习使用鹿角，为日后的打斗做准备。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驯鹿体内激素水平很高，攻击性很强，他们把鹿标杆当成了发泄对象。

0: 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大部分地区都将披上雪白的冬装。河水温度迅速降低，这会引发另一种动物行为。佐尔坦来到瑞典中部，寻找即将展现这种行为的动物。
1: 就是他们，我来的正是时候能够拍摄白鲑。他们成群结队从附近的大型湖泊逆流而上来到这里。白天，白鲑待在较为平静的河段，逆着水流轻轻摆动身体，让自己留在原地。夜幕降临后，白鲑才会活跃起来。我也该行动了。
0: 要在夜间拍摄这种怕光的鱼类在水下的活动，难度非常大。尽管如此，佐尔坦还是成功拍到了成千上万条白鲑在深夜繁殖的画面。白鲑来到流速较快的河段，雌性白鲑游到水面产卵，在卵慢慢下沉的过程中，雄性白鲑争相排出精子，使卵受精。这种繁殖方式与北极红点鲑的有所不同，然而它们面临一个相同的挑战，那就是气候变化。白鲑的种群数量曾急剧减少，所幸后来有所恢复。如今面临气候变暖的威胁，它们能否再次渡过难关？瑞典全国都进入了冬季，现在的冬天可能会比以前更短，也更加温暖。
1: 我不介意没有阳光的日子，在我眼里，瑞典的冬天格外迷人。

0: 当太阳重新照耀大地，我和家人们再次来到户外徒步。这次我们一行只有三个人，还有我们的狗。大女儿现在更喜欢和她的朋友们待在一起，一切都在变化。
1: 在瑞典，冬末春初是一段惬意的时光，此时冰雪还未完全消融，而阳光已经带来了一丝春意。驯鹿熬过了漫长的冬季，可是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

区，冬天下雨的情况越来越常见。雨水在地表冻结后会形成一层冰，阻碍驯鹿啃食地衣，驯鹿不得不消耗大量体力挖开冰层寻找食物。许多驯鹿因此挨饿。

一只赤狐发现了驯鹿尸体，在冬末，这具尸体是一顿难得的美餐。赤狐吃得正起劲，一只关小嘴乌鸦来了。这种鸟经常会出现在有腐肉的地方，它围着赤狐打转，不肯离开。

赤虎发现关小嘴乌鸦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便继续吃了起来。关小嘴乌鸦想要的其实是驯鹿的毛。临近春天，它们的繁殖季就要到了，这些毛是它们理想的筑巢材料。这具驯鹿尸体足够赤狐吃上好几天，可惜好景不长。又一只动物被吸引来了。原来是一只雕熊，这种行踪隐秘的动物也闻到了食物的气味。他格外谨慎，这里没什么遮蔽物，很容易暴露行踪，可是腐肉的气味实在让他难以抗拒。赤狐迫不得已只好离开，他可不想和凶猛的雕熊发生冲突。雕熊停下脚步，不愿轻易涉险。关小嘴乌鸦成了最后的赢家。别的地方肯定还有动物尸体，雕熊打算再找找。

当丛林银莲花再次盛开，我们照例到林间漫步。女儿们已经长大，不再和我们同行。和瑞典的自然景观一样，我们的家庭也在不断变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哪些变化是积极的，哪些会产生负面影响，哪些变化是暂时的，哪些又是永久的。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它是我们的家园。这里的生态环境具有强大的韧性，定将生生不息。无论未来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有责任留给后代一个美丽如初的家园。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嚼着吃的
15: 活性乳酸菌
1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小时候，我总是对地球北端那座巨大的白色岛屿充满好奇。从那时起，我便对这片辽阔荒原着了迷。第一次来到丹麦格陵兰岛的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冰雪世界，至少当时看起来是这样。我是纪录片制作人拉尔斯·普法伊费尔，我曾走遍世界，而格陵兰岛给我的震撼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可惜再过不久，我所熟悉的格陵兰岛就会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景象。

这个冰河时期遗留下来的巨大冰盖正在崩解，我们将亲眼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未来的格陵兰岛会变成什么模样？目前，岛上内陆冰盖的面积约为170万平方公里。野生动物能适应冰盖快速消融的变化吗？会有物种因此受益吗？我们只能确定，全球气候变化给极地地区带来的影响尤为明显，这让当地自然环境和居民面临诸多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传说，在很久以前，一个欧洲人在航行途中发现了格陵兰岛。他带领着船队穿越布满冰山的海域，在岛上建立了定居点。约500年后，定居点的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居民被迫离开了这片他们眼中的绿色土地。格陵兰岛靠近北极的区域，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冰雪，那才是我心目中格陵兰岛的模样。即使在初夏，我们也必须小心，避免迷失在浮冰之中。

随着积雪融化，北极鸟类从越冬地归来。成群的厚嘴海鸭在悬崖上产卵育雏，这样它们就能躲开捕食者的侵扰。悬崖周围的海域富含养分，滋养了大量的北极磷虾和小型鱼类，可供厚嘴海鸭捕食。它们可要注意别吃得太多。我曾见过有海鸟因为身体太沉而难以从水面起飞。格陵兰岛上大约有40万对厚嘴海鸭，它们在岛上最大的一处繁殖地位于图勒地区附近。

0: 气候变化对极地地区的影响巨大，尤其对北极熊而言，这意味着生存空间正在日益缩小。虽然北极熊非常擅长游泳，可它们不习惯在水下捕猎，只有海面上飘着足够多的浮冰时，北极熊才更有可能抓到浮冰上的蓝海豹，否则蓝海豹会因及时发现北极熊而顺利逃走。现在这个北极的顶级捕食者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才能积累足够的脂肪熬过漫长的寒冬。我惊讶地发现，这只北极熊已经适应了环境的变化，它径直朝陆地游去，它的目标并不是蓝海豹。一身雪白的北极熊站在深色的岩石上，显得格外醒目。他似乎已有打算。荣鸭陷入恐慌。他们试图将北极熊从鸟巢附近引开。尽管北极熊能够闻到30公里外猎物的气味，可是想要吃到荣鸭的卵，还得掌握攀爬的本领。鸟巢藏得太隐蔽，北极熊一无所获。不过随着气温上升，未来这里会有越来越多的鸟类。格陵兰岛上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英格尔菲尔德峡湾，这是一处大型峡湾。临海的巨大冰川不断崩解落入水中，将大量营养物质送入冰冷的海水。为了更深入地接触格陵兰岛的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我决定随当地人出行。他们是附近卡纳克镇上的因纽特人。马斯奥勒克里斯蒂安森还在采用传统的方法捕猎一角鲸，那是格陵兰岛非常珍贵的一种动物。
1: 今天的天气很好，风平浪静的，这里是个好地方，有不少一角鲸。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家园，岛上没什么其他工作可做，现在只能靠捕猎一角鲸为生。为了避免过度捕杀，我们采用传统的方式，乘坐皮艇捕猎。

0: 亲眼见到这些海洋独角兽，是我人生中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眼前这片广阔的峡湾，是这种神秘动物为数不多的一处避风港。这里不仅有充足的食物，它们的天敌虎鲸也很少出现在这里。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0: 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维维四十七。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维维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维维四十七。
7: 格陵兰岛的东部拥有1000公里长的海岸线，沿岸的山脉连绵不绝，而且人烟稀少。在盛夏时节，这里却是一派冬日景象，接下来的旅途将越发艰难，所以我决定先扎营休整。天气越来越难预测，这表明气候变得更加极端了。当地的因纽特人告诉我，这种变化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对此我无能为力，只能倒上一杯热茶，静静观赏雪景。第二天，我将再次踏上旅程，前往斯科斯比松峡湾。这个峡湾深入内陆超过340公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峡湾系统之一。麝牛就生活在这里满是岩石的山坡上，它们是典型的极地动物，同样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峡湾深处的约内达尔山谷，建有几间简陋的因纽特猎人小屋。温暖的天气变得愈加频繁，这倒也为猎人们提供了一些便利。每年夏天，格陵兰岛自然资源研究所的马斯彼得海德约根森都会带领一支科研团队来到这里。
8: 我们自2010年起在此建立了营地，以便更系统地研究一角鲸。起初，我们对这个地区的一角鲸几乎一无所知，但很快发现这里是开展长期研究的理想地点。我们搭建了小屋与实验室，既能在冬季储存设备，也方便我们接触鲸群。一开始，我们是计划自行捕捉一角鲸的，后来与本地猎人接触后发现，我们其实可以合作。
7: 这支科研团队就这样与格陵兰岛的猎人建立起了独特的合作关系，双方都能从中获益，同时还能减少动物的死亡数量。
8: 我们会向猎人支付报酬，请他们帮忙活捉一角鲸，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布设的渔网远比我们多，他们还会驾驶快艇迅速追踪到鲸群。
7: 斯科斯比伊努的阿哈梅肯自2011年起开始参与这项合作计划。

0: 我们捕到一角鲸后，会先把它们拉到水面，方便它们呼吸，然后把它们拖到岸边，摘掉渔网。要在不造成伤害的前提下捕捉一角鲸，极具挑战性。研究人员会给一角鲸安装追踪器，然后放归大海。研究人员给每只捕获的一角鲸都装上了追踪器，通过卫星传回的数据，可以了解它们此前不为人知的活动轨迹。格陵兰自然资源研究所的埃娃加德向我解释了一角鲸头上那只角的用途，其实那是它们的牙齿。
1: 关于长牙的用途有过许多猜想，有人认为长牙可以感知水温或盐度，也有人认为这是一角鲸捕猎的工具。而我们研究发现，一角鲸的长牙其实是一种性征，雄性会用长牙进行较量以建立等级，雌性则根据长牙的长度选择配偶。长牙越长，代表雄性越健康，基因越优良，因此也更适合选为配偶，繁育后代。
0: 海面布满浮冰，船只很难跟上鲸群，这也是一角鲸显得如此神秘的原因。雄性的长牙可以长到约3米长，是由它们上颚的一颗牙齿持续生长而成的。维京人把一角鲸叫做海洋独角兽，声称这些长牙是传说中独角兽的角，具有魔力，并以堪比黄金的价格出售。一角鲸没有背鳍，方便它们在海冰下活动。它们常年生活在低温海洋环境中，海水温度升高，会影响它们散热。这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群一角鲸吗？正当我期望着能多拍摄一些一角鲸的画面时，格陵兰岛便向我们展现了它神奇的一面。海面上赫然出现了一只长有双长牙的一角鲸，这也是我们首次拍到如此罕见的景象。气候变暖导致海冰提前融化，碎裂成小块漂浮在海上，没有成片的冰层可供一角鲸躲避虎鲸。令人惋惜的是，可能有一天，这些海洋独角兽也会像融化的海冰一样，从世界上消失。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的

0: 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之前的画面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我意识到我所拍到的或许是一个即将消逝的冰雪世界。一开始我是被格陵兰岛的美景吸引而来，现在更让我感触的是环境的瞬息万变。这些影像也许就是这个冰雪世界最后留存的记录。我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亲爱的丽露，我一切都好，拍摄也很顺利。今天我拍到了一群长着长牙的鲸，你还记得它们叫什么名字吗？这里真的很美，但也让人有些伤感。先不提这些，我来跟你讲讲北极熊妈妈和她幼崽的故事。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游过宽阔的峡湾，也许她正在教幼崽游泳。这里的浮冰很快就会融化，幼崽必须学会适应没有冰的海洋。

北极熊妈妈接下来要教的是如何从水里爬上浮冰，所有北极熊都要学会这个本领，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捕猎的成败。可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北极熊妈妈看幼崽爬不上来，又回到水里，带着幼崽继续往前游。虽然北极熊能游很长时间，它们也需要不时地爬上冰面或陆地休息，否则就会溺水。这对北极熊母子找到了一块小一些的浮冰，幼崽用尽全身力气往上爬，

他靠自己的力量爬了上去。他抖了抖身上的水，仿佛在对妈妈说，这难不倒我。北极熊很聪明，就算周围的世界都变了，他们大概也能适应。可是，亲爱的丽露，我也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北半球较为活跃的冰川大多分布在格陵兰岛西部。冰川崩解是指冰川前端向海洋延伸的部分崩落，坠入大海。近距离拍摄这一过程的难度不亚于寻找一角鲸。早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岛上巨大的冰川就在缓缓向海边移动，将大量源自内陆的冰

推入大海。移动过程中，地面沉积物也被冰川带走，最后随崩落的冰一起进入海中。这为周边海域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促进了浮游生物与海洋生命的繁衍。然而，如今崩解入海的冰体积越发庞大，如小山般大小的冰轰然塌落，在海上激起层层浪涌。

我第一次对此有了直观的体会。令人意外的是，从冰川上崩落的冰竟有不同的颜色。有些冰呈黑色是因为里面含有杂质，而白色的冰则是由多层积雪压实而成。冰川从未停止运动，大量的冰不断从冰川上崩解坠入海中。

0: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格陵兰岛古老冰盖中的蓝冰，它们已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位于格陵兰岛西部的雅各布港冰川是北半球移动速度最快的冰川，因冰川活动而诞生的大小冰山可在海上漂浮数年。冰山融化释放的养分滋养出了丰富的海洋生物，甚至吸引了大赤鲸前来觅食。每年一些大赤鲸会从加勒比海的繁殖地迁徙到格陵兰岛、冰岛等高纬度的冷水海域觅食，它们是专程为捕食北极磷虾而来的。成群的北极磷虾聚集在冰山下，吃那里的浮游生物。大赤鲸一天能吞食一吨以上的北极磷虾，而海水温度上升，食物变多，大赤鲸也会停留的久一些，也许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大赤鲸前来。看似沉寂的冰峡湾，其实充满勃勃生机。4000多年前来到格陵兰岛定居的因纽特人，也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狩猎场所。他们的后代至今仍要依赖这片海域生活。尽管现代居民的生活方式已不同于他们的祖先，但他们依然沿袭了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基莫纳克·海尔曼对此深有体会。
1: 我们的祖先把这里称作冰川居民的土地，是因为这里临近雅各布港冰川，纯净的冰川融水富含养分，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聚集。这些生物会被冻结在冰川底部，然后我们捕猎的对象，比如海豹、鲸等海洋动物，就会被引来。这就是我们的祖先选择在这里定居的原因。这里有丰富的食物，大自然的力量浩大磅礴，与之相比，人类显得十分渺小。如今气候变化已经影响了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捕猎的

冰雪早已成为格陵兰岛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意外地在冰山上发现了一只北极狐。这种陆地捕食者为何会出现在海上？

这只北极狐或许是被鱼类腐肉的气味吸引，无意间来到了这里。可是冰山上没有它平日里常吃的啮齿类动物和鸟蛋。尽管如此，北极狐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定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我坐上传统的狗拉雪橇，继续我的旅程。格陵兰雪橇犬性格温顺，耐力惊人，在广阔的雪原上，狗拉雪橇是理想的交通方式。因纽特人用雪橇运输物资，比如我的拍摄器材，而且与雪地摩托车不同，狗拉雪橇不会造成环境污染。驾驭狗拉雪橇是一门艺术，约根·克里斯滕森曾多次在狗拉雪橇比赛中夺冠，是格陵兰岛当之无愧的驾雪橇高手。到了夏天，猎人们会收起雪橇，改成小船，在布满冰山的海域穿行，这同样需要丰富经验和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得以见到壮美的冰山，我这趟长途跋涉便已值得。我们的摄制组一路走过格陵兰岛北部最原始的荒野，这里的岩石地貌形成于十亿多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岩层之一。它们经历了多次冰期和暖期，至今仍大体保持原貌。我们来到了亚历山大角，格陵兰岛与加拿大在此隔海相望，海天之间，北美洲的海岸线清晰可见。亚历山大角素以风暴猛烈著称，我们此行运气很好，连日来都是风和日丽的天气，大部分区域的冰雪已经融化，来自内陆的融水汇成溪流，顺着山势倾泻而下。这些镜头拍摄于常规意义上的夜间，但时值夏季极昼期间，太阳不会落山。继续向北，便抵达了伊塔。

0: 伊塔是一处废弃的定居点，由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里早已无人定居，只有猎人偶尔会来打猎。
1: 在短赤小海雀繁殖期来这里正是时候，现在不仅风景非常好，还有不少猎物。每年春夏我们都会乘皮艇去捕猎异角鲸，所以我必须好好打磨我的桨，保证桨入水时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捕猎工具用的是鱼叉，
0: 这就是我们维持生计的方法。此时阳光下的格陵兰岛充满了浓浓的暖意，与我印象中北极圈冰天雪地的景象相去甚远。 一些候鸟会来伊塔繁殖。

射牛自更新世兵器起就已存在，格陵兰岛的夏季虽然短暂，但也足够他们储备能量，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好准备。射牛拥有一项本领，那就是攀岩。我知道射牛与擅长攀登峭壁的雪羊有亲缘关系，可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射牛在如此陡峭的山坡上活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片茂盛的草场。然而宁静的日子不会维持太久，到了繁殖季，体型庞大的成年雄性射牛会全力投入到撞头大战中。

这头社牛幼崽再过几年也会加入其中。马斯奥勒做好了打猎准备。使用鱼叉狩猎需要长期练习才能熟练掌握。如果用鱼叉捕猎海豹，难度更大，因为它们比一角鲸更快更灵活。期盼已久的一角鲸出现了。马斯奥勒划着皮艇追踪一角鲸，如果他的船翻了，冰冷的海水可能会夺走他的生命。要想在这些动物的原生环境中抢占优势，需要丰富的经验。

0: 猎人在鱼叉上系上用海豹皮制成的浮漂，以阻止被刺中的一角鲸下潜。
1: 哎呀！
0: 因此，一角鲸一旦被

鱼叉刺中，就再难逃脱。眼前的场景让我有些不忍，可真正让一角鲸陷入困境的并不是因纽特猎人，而是不断排放温室气体的人类社会。我们现在位于北纬79度，就在离北极点如此近的地方，原本常年不化的海冰竟也在消融。在当地因纽特人的带领下，我们见到了几只海象，他们在格陵兰岛的生活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庞大的动物在浮冰上休息晒太阳，隔一段时间会潜入海中觅食。它们主要以海底的小型动物为食，能在水下停留长达半小时。它们通常吃贝类、螃蟹等动物，

承受海象重量的大块浮冰越来越少。不过，在破碎的冰面上，它们至少能避开北极熊和虎鲸。必要时，它们也可以用强有力的长牙进行防御。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的家人来格陵兰岛探望我。对丽露和伊莎贝尔而言，这同样是一次期盼已久的旅行。我跟他们讲过很多关于格陵兰岛的故事，然而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那份动人心魄的震撼。

0: 连我们成年人都很难用语言去形容这片冰雪荒原的辽阔程度，孩子又该怎样去理解它呢？看看拍的怎么样。丽露，你准备怎么跟你的同学介绍这里？
1: 我会告诉他们，我去了北极，看了北极熊，还在冰上看到了一道裂缝，我们还沿着裂缝徒步。
0: 你还可以这么跟你的同学们说，你这次去了，北半球最大的冰盖。
1: 好的。
0: 踏上了冰盖行走。
1: 没错。
0: 你们的下下一代可能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格陵兰岛内陆被巨大的冰盖覆盖，这里储存着全球大约10%的淡水资源，至少目前是这样。夏天，冰雪融水越来越多，汇聚成溪流和小河，不断侵蚀着冰盖。不仅沿海的冰川在活动，其实整个格陵兰岛冰盖都在移动。冰河时期封存于冰盖中的降水因气候变化被重新释放，最终流入大海。随着格陵兰岛的冰盖融化，常年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逐渐显露。

与此同时，新生的绿地也带来新的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动物前来觅食。被称为绿色土地的格陵兰岛真的变绿了。被冰雪覆盖了数千年的岩石露出了原貌，地广人稀的格陵兰岛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给当地的猎人群体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我又回到了卡纳克镇，这个位于格陵兰岛西北部的城镇。除了打猎之外，这里的居民谋生的途径并不多。格陵兰雪橇犬迎来了夏季休整期，对这个犬种，格陵兰岛实施严格的保护政策。然而出于种种原因，饲养格陵兰雪橇犬的因纽特人正在变少，下一代因纽特人要靠什么谋生？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居民依然靠捕猎一角鲸为生。而这些孩子将来也许不会选择成为猎人。暴雨即将到来，这是格陵兰岛高纬度地区近年才出现的罕见天气。麝牛还不知道降雨意味着什么。如果雨水在地上结冰，冰层会阻碍它们觅食。

降雨还会加速冰盖融化，雨云还在继续向北移动，我亲眼见证了格陵兰岛的变化。在高纬度地区活动的海象还没有体会过雨滴打在身上的感觉，因为在距离北极点这么近的地方，降水通常都是以下雪的形式出现的。几只海象挤在一块浮冰上，虽然冰川融水给冰冷的海水带来了丰富的养分，为海象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但这也使它们生活的环境变得不一样了。这块浮冰很快便将无法承受它们的重量，在那之前，他们不得不争夺冰面上有限的空间。

等浮冰慢慢融化变小，他们只能游回岸上了。而这块缩小后的浮冰，或许还能为一些体型较小的海豹提供临时的栖身之所。

0: 我们能买一只吗？可以吗？
1: 不行，我们不能带它离开北极圈。
0: 它必须留下吗？
1: 我得好好跟它解释。你可以在这里买一只，
0: 然后把它留在格陵兰岛。
1: 没错，
0: 我真希望我们能搬到格陵兰岛。

我们的下一代可能要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多挑战。

而言，踏上格陵兰岛意味着开启了一场探险之旅。后来，这个地方不断牵动着我的心绪。冰山遍布峡湾的景象，未来也许很难再见。而我是如此幸运，可以这样近距离地观察极地野生动物。现在是时候告别了。我由衷地感谢一路陪伴我的人们。

我会永远记得格陵兰岛那广袤的冰雪荒原，哪怕将来有一天冰雪消融殆尽，那也是人类值得留存的记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0: 技 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俺老孙来也。
4: 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

0: 与同类见面。
1: 曹爷，曹爷，来下来。

0: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哪里团员？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在此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团员，
2: 团员，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他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他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黑瓦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

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巨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岛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同样珍惜的灰鹤。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引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开始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角趾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娃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主动适应大家庭的生活。

0: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团员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

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打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9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流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30年间增长了36倍。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

排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子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她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她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在中国广阔的国境内，分布着山地高原、热带丛林、温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这里生活着许多地球上最珍稀的野生动物，比如雪豹、金丝猴、藏羚羊、亚洲象，还有东北虎。在我们的纪录片中，你将会看到这些独具魅力的自然生灵如何在困境和危机中顽强应对生存的挑战。他们的故事穿越四季，一幕一幕连番登场。野性世界里，也许一个毫不起眼的决定就会带来生死攸关的改变。

中国高耸的群山，空气稀薄，山巅之下有一处与世隔绝的隐秘山谷，这里的自然保护区是雪豹种群的栖息地。一只怀孕的雪豹到山谷安家，但这块地盘早已被一只凶猛的雄性雪豹占领，它需要足够的力量和坚韧的耐心才能战胜对手。不过母爱无敌，它护子心切，在磨砺中变得强大。这是一个关于雪豹的故事，它们生活在人类的视线之外。

中国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无极，这片广袤的土地是世界上绝大部分雪豹的栖息地。二月，青海山区，一群喜马拉雅蓝羊在嶙峋的山岩间穿行，它们也被称为岩羊。一只怀孕的母豹紧随其后，饥肠辘辘。岩羊也在寻找食物，它们抛开积雪，啃食下面结冰的枯草。不过裸露的地貌无法为伏击提供掩护，岩羊奔跑起来异常敏捷。尽管雪豹的脚掌经过进化

非常适应雪地行走，但捕猎也绝非易事。他没有放弃，继续寻找时机。他的腹部因为怀孕变得愈发沉重，找到能够安全分娩的栖息之所是当务之急，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地域。

在暴风雪中，母豹失去了岩羊的踪迹。雪过天晴，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隐蔽的山谷。这是一个新世界的入口。

在高原的山岚间，仍然零星生活着少量人类牧民。这是一个不大的牦牛牧场，牧豹、鸡

一群藏獒守护着这些牦牛，这种生活在藏地高原的獒犬极具攻击性，它似乎是发现了一个熟悉的敌人，一只雄性雪豹正在享用刚刚捕杀的猎物。这片山谷是他的领地，他霸占着这片冰封世界里的食物，防范着任何可能的掠夺者，包括藏獒。对于意外出现的母豹来说，这道山谷充满诱惑，也危机四伏。如果留下来，他必须设法避开雄性雪豹和那些肆意流窜的藏獒。到了三月，他做出了选择，在牧场上方的悬崖寻找到一个洞穴，用于分娩。在接下来的100天里，除了觅食，他将一直躲藏在洞中。8月，山谷里季节更迭，当母豹重新出现，它已经成为了一位新手妈妈，带领着两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豹子，其中一只尤其大胆，充满好奇心。所有雪豹幼崽出生时眼睛都呈蓝色，但几周后就会变成琥珀

新生的小雪豹有整个夏天的时间来变得强壮，同时认识他们的山谷家园。不过这片山谷充满变数，在随后的18个月里，他们的母亲将竭尽全力交给他们生存的技能。在山岭下方，牦牛群正沿着河谷悠闲地游荡。这群牦牛大多是带着牛犊的母牛。这只雄性

冰雪豹一直在观察着牛群，它已经不再年轻，不过这是属于它的捕猎场，伤疤是最好的证明。如果不是躲避及时，牦牛的犄角可以置它于死地。母豹站在高处静静俯瞰，

长居此地的雄性雪豹经验丰富，颇具耐心，他甚至有时间打个盹儿。要知道，雪豹一天的睡眠时间可以长达18个小时。厚厚的皮毛可以抵御寒冷，一场冰雹几乎没有打断这只豹子的睡眠。尽管天气恶劣，母豹仍然观察着山谷里的动静。

红尾鸟的啼叫打断了雄性雪豹的美梦。牦牛们仍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它准备开始行动。偷袭至关重要。

是这方面的高手，连鸟儿都为他喝彩。他们急切地等待，来捡拾一些残羹冷炙。

母豹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的孩子们正安全地躲在洞穴里等着他带回食物。短短几天，这只公豹就将捕获的牦牛啃食殆尽，它走向纯净的水源，畅饮解渴。只留下一些残渣，供其他动物争食。四五鹰可以将骨头整块吞下，在这种鸟类的食物中，动物骨头可以占到80%。

高高的山崖上，三个月大的小雪豹正在茁壮成长。现在是九月，它们长得很快。母豹在确信孩子们安全之后，才可以安心地出门觅食。妈妈走后，两只小雪豹有很多事情可忙。喜鹊和川西鼠兔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悬崖下，这对形影不离的藏狐正在捕猎黑唇鼠兔。鼠兔是兔子的远亲，也是藏狐的主要食物。在雪豹洞穴的下方顶多100米，藏狐

也把自己的一对幼崽藏在洞穴里。他们与两只雪豹幼崽几乎同时出生。现在，这些小家伙们都在等待着父母归来。母豹潜入山谷，瞄准了一群岩羊。

这是一次勇敢的出击，不过他失败了。雪霸捕猎成功的几率通常只有30%。两只小雪豹还在等待食物，它不能放弃。夜幕降临时，母豹再次尝试。

0: 岩羊非常机警，他们是登山专家，即便是悬崖峭壁也几乎能直上直下的奔跑。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清晨来临，看来这次捕猎行动成功了。不过事情

还没有做完，母豹必须把战利品送到孩子们身边。托运这么沉重的食物，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每次他想停下来休息，都会引起注意。跟随的喜鹊会惊动其

远处出现了一只流浪的丧獒，它正试图靠近。疲惫的母豹不想再引起一场战斗。

犬类的嗅觉极其敏锐，好在风向对母豹有利，岩石般一动不动躲过了藏獒的搜寻。

他第一次让小雪豹吃到了肉食。熟悉了这种味道，很快他们就要四十其力了。这是一场温馨的家庭聚餐，躲不过秃鹫觅食的眼睛。更糟糕的是，那只藏獒追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同伙。母豹不打算把宝贵的战利品交给这些掠夺者，两只小雪豹逃回到了悬崖上。藏獒爬不上那么高的地方，母豹坚决地守护石

今天全家都能饱餐一顿了。进入十月，夜晚变得非常寒冷，不过白天依旧很热。这里的纬度与北非相同，牦牛经常会迁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躲避暑热。山谷里的公豹跟随着这群牦牛，成年雪豹大约每十天就要捕猎一次。公豹的身体几乎与山景浑然一体，悄悄地逼近。牦牛们似乎闻到了气味，它的嗅觉灵敏，却也没有发现隐藏的敌人。

王宁群四散奔逃，公豹紧咬不放。一头母牛冲了过来，他要拯救自己的孩子。母牛利用自己的体重试图撞开公豹，

小牛惊险地死里逃生，宫保不免有些沮丧。整个牦牛群都过来安抚受伤的牛犊。牦牛种群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在高高的岩壁上，小雪豹们正在等待妈妈回来。小家伙们已经五个月大了，越来越喜欢冒险。深入谷底，母豹再次回到之前捕杀的猎物旁，希望还能找到一些可吃的。一只赤狐捷足先登，正在享用美餐。高原食物稀缺，任何肉食都有磁石般的吸引力。不过这只狐狸懂得见好就收。一头体型庞大的牦牛出现，它并不总是惧怕雪豹，它们相互之间充满敌意，是天生的敌人。

尽管体型悬殊，不过尖牙利爪的这位通常会占据上风。几只野生藏獒也在附近游荡，高原上的每一份餐食都值得拼上全力，母豹坚决捍卫自己的食物，终于赶走了对手。他需要好好吃上一顿，因为生活即将变得更加艰难。

整个冬天岩羊都蜷缩在山谷里，靠厚厚的羊毛御寒。牦牛和一些藏獒也没有离开这片山谷，它们只能到积雪下面寻找食物。

了12月，河流已经上冻。这是雪豹交配的季节。带着2个8个月大的幼崽，母豹对寻找配偶毫无兴趣。它需要做的是把孩子们藏起来，远离山谷里的雄性邻居。为了迫使它发情，公豹很可能杀死2只幼崽。

这片冰封之地上还有其他的冒险者，这是狼，一小群狼正穿过山谷，他们总是结伴行动。群狼凶狠狡猾，牦牛群也是他们的目标。狼会通过叫声来协调行动，先把小牛犊和母牛分开，然后捕杀。

今天他们遭遇的是一群成年公牛。面对体格庞大的公牛群，群狼束手无策，只能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一旦他们发现了小雪豹们，结局可想而知。母豹警惕性很高，但它无法在觅食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孩子。小雪豹躲在山崖上，在寒风中等待着自己的母亲。耐不住寂寞，两个小家伙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胆子较大的一个，也许是想寻找避风的地方；另一个决定跟随他的脚步。可是，好奇真的会害死猫吗？

呼唤着孩子们，却没有听到稚嫩的回应。小雪豹们不见了，他出发去寻找他们。在这些山峰上，危险无处不在，距离当初藏身的地方已经很远了。一只小雪豹挣扎着爬上岩

在谷底忧心忡忡的母猫专心寻找她的孩子们，对一群经过的牦牛视若无睹。她不顾一切地找遍了小雪豹可能藏身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生活在高原上的雪豹形迹莫测，很难准确统计出雪豹幼崽的死亡率，但有可能高达80%。

寻找总算有了回报。只是重逢悲喜参半，木豹没有再去寻找另一只。他明白，现在只剩下他们母子两个了。到了二月，他们又面临着新的威胁，更多雪豹进入山谷寻找领地和配偶。这对母豹来说是个坏消息，雪豹是独居动物，他们往往独自占有广阔的生存领地，随着种群的扩大，可分配的栖息地越来越小。

雪豹被迫去到更远的地方，包括这个偏僻的山谷。交配的欲望战胜了彼此间的警惕。发情的叫声不时在山谷中响起，母豹必须让小雪豹远离求偶心切的追求者，这可能危及他的生命。但似乎到处都有新来的雄性雪豹。

这只雪豹正在用尿液标记地盘。难以置信，又来了一只，接着又来了两只，现在有四只入侵者同时出现在山坡上。也许这是第一次有人看到这么多成年雪豹聚集在一起。这些猫科动物神秘莫测，人们对它们的社交行为知之甚少。不过强壮的雄性雪豹最终会驱赶走其他的竞争者。三月，交配季节即将结束，山谷里只剩下一只年轻气盛的公豹。

之避免与这块领地真正的王者交锋，但这一切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锐利狠毒的目光就足以震慑这个入侵者。年轻的宫保轻易就选择了放弃，离开了山谷。

母豹已经安然躲过了所有潜在的追求者。九个月之后才会再次进入交配期，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好小雪豹，并且捕捉到足够多的猎物。

0: 上个冬天的惨痛教训让小雪豹明白了一定要在原地等待母亲归来。一群秃鹫在天空盘旋，下面是一个星期前被猎杀的动物残骸，死肉是最容易获取的美食。不过哪里都没有免费的午餐。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专业可靠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这次藏獒实在太多了，他无法以少胜多。

九月，小雪豹开始学习捕猎。它的个头已经和母亲差不多大了，而且越来越有信心。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一面峭壁，年轻的岩羊正在那里练习攀岩的技巧。

共餐。食腐动物之间也存在着鄙视链，乌鹫看不起喜鹊，而喜鹊又拿那些等着吃骨头的刺物鹰撒气。

小雪豹已经15个月大了，它必须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学会自力更生。也许可以先尝试一只麝香鹿，麝香鹿没有牦牛那么可怕，这种鹿能够分泌麝香是雪豹垂涎的猎物。山谷里的公豹标记着自己的路线，它跟踪这只麝香鹿好几个小时了。

另一只摄像鹿发出了警报。公豹并不急于追捕，他环顾四周，却发现了远处的母子俩。在此之前，母豹一直设法避开了这只公豹，

现在宫保大摇大摆地朝母子俩走去，毕竟这片山谷是他的地盘。雪豹母子躲藏在山坡上的一片洼地，宫豹向他们逼近。

豹准备应战，他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过地势对他不利，公豹在地面闻到了气味标记，这被认为是一种直接的冒犯。他把目光投向了年幼的雪豹，但是小雪豹没有胆怯退让。

出乎意料的是，宫豹停止进攻，放过了这对母子。今天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但这只是暂时的休战，将来他们再次相遇，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雪豹能在野外生存15年，而这只公豹还不准备放弃自己的领地。母豹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们暂时躲过了山谷里最大的一次危机。事实证明，她是一位成功的母亲，养育的后代坚定勇敢。再过几个月，他们将永远分开。在这个世界屋脊冰封的王国里，小雪豹将要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野性世界里的生存故事还将继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0: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在自然界中，家。

0: 变漫画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在地球生命演化的漫漫长河中，曾发生过数次严重的灭绝事件，自然灾害夺走了许多生物的生命，但每一次危机过后，生命总能以更加强大的姿态重返家园。 其中一次灭绝事件发生在距今 3.05亿年前， 当时沼泽森林覆盖着陆地的大部分地区，众多新近演化出的奇特生物栖居其中。然而森林的发展壮大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气温下降， 气候日益干旱，这些变化最终使许多物种走向了灭绝。即便遭此重创，地球上的生灵还是实现了复苏，并且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与顽强生机。

在恐龙出现很久以前，地球曾经历过一段植物极其繁盛的时期。茂密的沼泽森林遍布大地，

这是一类名为立头猿的两栖动物。今晚对这只雌性立头猿来说很特别，每到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它就要寻找洞穴来产卵。这片河岸上的洞穴都被占据了，其他雌性立头猿也在趁着潮湿的夜晚寻找合适的产卵地点。这只雌性立头猿没能找到现成的空洞穴，

雌性立头猿知道自己不能再找下去了，于是他开始自己挖洞。在这只雌性立头猿所处的世界中，植物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那时植食性动物还没有大量演化，除了少数昆虫，几乎没有动物能影响到植物的生长。木贼和树蕨连片铺展，向远方延伸。挺立其间的是高大的林木，它们是森林里的巨人。林木与我们今天熟悉的树有很大差别，它们的树干是中空的，能在不到15年里长到50米高。当时，地球上的森林规模超乎想象。在长达5000万年的时间里，植物占据了陆生生物的主导地位。随着大陆漂移并逐渐聚集，赤道附近形成大片低洼的沼泽，沼泽里长满了不计其数的树木。这些树木组成的森林释放出大量氧气，使大气中的氧气含量激增。这一时期的大气含氧量处于地球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也影响了动物的演化。一些昆虫变得异常巨大，比如巨脉蜻蜓，它的翼展可达70厘米。氧气的增加不仅催生了大型昆虫，也让火灾变得十分频繁。即使在潮湿的沼泽地带，一道闪电也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立头猿可以躲入水下，在迷宫般的根系之间度过危机。但很多其他森林居民无法在水下生存。例如树玉龙。树玉龙身披干燥的鳞片，是最早离开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的脊椎动物之一。因此，对他来说，火灾是巨大的威胁。在富含氧气的环境中，一点火星就足以让森林迅速变成一片火海。要想保命，树玉龙得尽快逃跑。可他的孩子们还在附近的巢穴里，树玉龙妈妈没有丢下他们。火势发展迅猛，短时间内便蔓延开来。树玉龙妈妈和他的孩子们已经被熊熊大火包围起来。幼年树玉龙眼看就要被火焰吞噬，留给树玉龙妈妈的时间很有限。他终于赶到了孩子们身边，接下来他得带孩子们离开这里。

成功了。随着风向的改变，大火渐渐远离了树玉龙一家。这个勇敢的母亲把孩子们从火海中救了出来。

第二天早晨，烟雾似乎仍未散去。其实这不是烟，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无数孢子在空中漂浮，我们用肉眼很难看清这些细小的颗粒。孢子是林木等一些植物的生殖细胞，它们遇到合适的环境便会萌发，湿润的土壤对它们来说就非常理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立头猿妈妈一直在忙着掘洞，现在她终于在河边挖好了洞穴。洞穴的低洼处有一处小水塘，立头猿妈妈在这里产下了卵。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立头猿妈妈会竭尽所能守护这些卵，直到它们孵化。毕竟沼泽里有很多捕食者，阵阵低沉的叫声从森林深处传来。

笑声来自一种大型两栖动物，隐猿。它们是肉食性动物，体长可达3米，是当时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个头和如今的银背大猩猩差不多。隐猿嘴里长有弯曲的利齿，但它们今天不是来捕猎的。他们一年一度的求偶季到了，雄性隐猿的叫声在森林里回荡，他们试图用叫声吸引雌性，这个方法奏效了，雄性隐猿纷纷展示自己的歌喉。这样的叫声在我们听来或许不算悦耳，却足以让雌性隐猿留步。接着几只雄性隐猿打算展示其他一些技能，其中一只率先开始，它在水下发出低频声波，激起一片跳动的水花。雌性隐猿显得很感兴趣，另一只雄性隐猿也会这招，

雌性演员拿不定主意。看来只有打一架才能决出高下了。两只雄性演员在沼泽里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胜出的雄性演员从背后紧紧抱住雌性，他们会保持这个姿势数小时之久。待雌性演员产下卵后，雄性就会给卵受精。然后，雌雄演员便会离开，让卵自行孵化。与演员不同，住在洞穴里的立头猿妈妈对后代更为上心。两周过去了，她仍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卵。近来，立头猿妈妈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她原本把卵都产在了水下，然而如今水位下降，一些卵已经露出了水面。

这一细微变化是当时地球整体环境变迁的一个缩影。大约3.05亿年前，广袤连绵的森林在释放氧气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能够起到给地球保温的作用。树木死亡后会倒下并逐渐沉入泥沼，它们吸收的碳也随之被封存在地下。地下的植物遗体腐烂分解后，经历长期的高温高压作用，最终变成了煤。当今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煤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植物的繁盛也导致当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持续下降，整个星球开始降温。南半球大陆上的冰盖规模不断扩大，向赤道地区延伸。海平面下降，洋流和季风模式改变，大气中的水汽逐渐变少，全球气候也变得越来越干燥。旱季格外难熬，缺水可能会给立陶宛妈妈的卵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于沼泽水位下降，立陶宛妈妈需要想尽办法让卵保持湿润。它不是唯一一只这么做的立陶宛。如果干旱持续的时间过长，它的卵就无法顺利孵化。并非所有动物都在为干旱的气候苦恼。在蕨类植物下方，一只树玉龙悄然现身。树玉龙的卵具有外壳，里面包裹有液体，这样一来它们就可以把卵产在陆地上，并且无需担心卵因缺水而死。夜幕降临，月光下昆虫的翅膀反射出点点微光，在林间清晰可见。

这是杰胸，一类大型背足纲动物，它们的体长可超过2米。这只杰胸正在一片林地中穿行，寻找食物。它即将闯入立陶宛妈妈藏卵的洞穴。

两米多长的杰胸在极力护幼的立头猿妈妈面前竟慌忙退缩。其实杰胸并不会对立头猿构成威胁，它们体型虽大，性情却很温和，

0: 很快，杰兄找到一份营养丰富的食物，引猿的粪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干旱正在加剧，土壤里的水分不断减少，高大的林木渐渐无法存活。

沼泽日益干涸，林木的孢子失去了萌发的机会，森林加速衰亡。曾经蓊郁无边的森林逐渐变得零散稀疏，

尽管困难重重，立投员妈妈还是设法在洞穴中蓄足了水，确保了卵的存活。现在卵开始陆续孵化，这是生命的奇迹。与他们的母亲不同，立投员幼体目前只能在水下呼吸，形似羽毛的鳃能为他们吸取水中的氧气。再过8周左右，他们的肺才能发育成熟，到时他们就能在陆地上呼吸了。这样的发育过程决定了立投员无法自生命之初就脱离水环境生活。立投员妈妈已经用尽了办法，可洞穴里的水还是越来越少，他必须尽快找到应对之策。不幸的是，在河岸边掘洞也变得更危险了。受干旱影响，一些捕食者被迫来到浅水区觅食。这是直刺鲨，一类淡水鲨鱼。随着水域面积不断缩小，水生动物的活动区域越来越集中。全球性的降温将雨林推向崩溃的边缘。每年，旱季都变得更加漫长，水源则变得越发稀少。这些没有父母照看的隐缘幼体被困在泥沼里，它们数以千计，既没有充足的活动空间，也缺乏食物。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同类相残已不可避免。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变的世界里，这样的生存悲剧只是残酷现实的一个缩影。在立投员妈妈的地下洞穴里，情况同样十分危急。为了保住还活着的幼体，他把幼体含在嘴里带往下方的小溪，

在过去的几周里，立投员妈妈全力保护着这些小家伙，现在她已经尽其所能。立投员幼体今后只能靠自己了。然而此时真正面临危险的并不是立投员幼体，

这条饥饿的直刺鲨太心急了，这次失误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立投员妈妈回到空空如也的洞穴，对她而言，度过旱季剩余时间的最佳方式就是躲在地下。

沼泽森林自身正是其走向毁灭的根源。森林从大气中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引发全球降温，而气温的下降又让气候趋于干旱。在洞穴里，立头猿妈妈用粘液为自己做了一个茧，进入休眠。她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未来她将无法继续在这片森林里繁衍生息。洞外的世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几百万年过去了，自西向东，沼泽森林逐渐枯萎，消亡总规模接近90%。随之消失的还有许多生活在森林里的奇特生物。后来，全球气候终于转暖，冰川开始消融。陆地上相对干燥的环境则延续了下去。

深夜树的一项关键优势在于它们不靠孢子繁殖，而是靠种子。种子本身含有一定的营养物质，能为萌发提供初始能量。 生活在针叶林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动物也在演化，其中不乏一些体型极其庞大的物种。

这是一只异齿龙，它的体长超过4米，是这片针叶林里的顶级捕食者。此时，他闻到了来自地下的某种气味。

是一只两栖动物。为了适应新环境，一些两栖动物会通过在地下休眠来度过较为干旱的时期。不过，这只两栖动物还是被嗅觉灵敏的异齿龙发现了。一阵奇怪的叫声引起了异齿龙的注意，这是猎物出现的信号。

这是卑鼻龙，一类身形笨重、以植物为食的动物。它们由肉食性动物演化而来，是地球上最早的大型植食性动物之一。而在此前沼泽森林兴盛的时代，基本只有昆虫会食用植物。植物的营养不如肉类丰富，而且更难消化。卑鼻龙必须依靠庞大的消化系统，才能从植物中获取足够的能量。今天，卑鼻龙吃过树叶之后，感觉有些不对劲。它脑袋发晕，口水直流，肚子也胀得厉害。这些都是中毒的迹象。随着植食性动物增多，一些植物会通过生成毒素等方法避免被过度取食。这只卑鼻龙显然吃下了有毒的树叶，情况还会恶化吗？它倒下了，恐怕要过一段时间，卑鼻龙才能恢复正常。然而，失去行动能力可能会让它丧命。一齿龙已经被吸引了过来。

卑鄙龙集群生活，许多植食性动物为了抵御捕食者都会采取这种生存策略。异齿龙只能另寻机会。雨林的崩溃开启了陆地生态系统的新纪元，核弓纲动物的时代到来了。大型植食性动物的增多使森林变得分散，它们的粪便则成了植物天然的肥料。自此，动物开始在大范围内重塑自身的生存环境。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如今，赤道附近的许多地区再次被雨林覆盖。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生物。

0: 全球约一半的动植物物种都能在雨林中找到。近年来，雨林持续遭到破坏。目前，雨林的缩减速度比地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是否会超出环境的承受能力，引发雨林的又一次崩溃？雨林存续的关键就藏在其惊人的生物多样性之中。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雨林，正是这种多样性让雨林具备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即使雨林惨遭破坏，树木用不了多久也能抽出新芽。如今，全球热带地区约三分之二的森林是次生林，也就是在原有森林遭到破坏后恢复起来的森林。当今的热带雨林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它非凡的韧性。只要人类留出足够的空间，雨林自会重焕生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秋天，位于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针阔混交林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花栗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2018年，我们在西天山第一次发现了一种未知的介壳虫，那信中求介。如果是它的爆发

一直持续，不仅仅影响杏树的开花，更影响结果，造成杏树种群的衰退。我叫胡红英，是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在新疆到四月份的时候，可以看到成片的杏树花海。我们在野杏林里面呢，看到了有很多一堆一堆的砍下来的枝条，这些枝条呢都是被这个杏棕球介危害的。杏棕球介它是杏树的害虫，这几年它的数量一直都是很大的，枝条上麻麻的全都是介壳虫。这种介壳虫呈现半球形，雄性有翅，而雌性是没有翅的。雌性的你整个的看到它就是半球形的一个壳，但是如果剥开壳里面有大量的卵，它的卵孵化成若虫以后呢，就会吸食杏树的枝叶，造成杏树的枯萎。杏棕球介实际上是一个外来入侵害虫，原产并不在中国，而是在土耳其、以色列、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地方，通过中亚入侵到了我们新疆。这个雌性的杏棕球介呢，它都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壳，保护着下面的卵或者说是衣翎若虫。那么这样的呢，就算是飞机防治的时候，它有一个壳保护着，很难渗透到里面。动物界75%以上的都是由昆虫组成的。通过我们这几年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个杏棕球介有非常丰富的天敌昆虫，比如说小蜂，它体长呢是2到3毫米，看都是一个小黑点，是世界上个体最小的昆虫。作为天敌，它消灭杏棕球介的主要的手段呢，就是寄生。这个发黑的是被寄生的杏棕球介的若虫，它把卵产进去以后，孵化成这个幼虫，在长成蛹的这个过程中，它的营养或者说它的食物的来源，就是去吸取害虫的营养，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害虫死了，而它活着。我们看到的这个羽化孔呢，是这个亚小蜂羽化成成虫的时候，那么会咬破这个杏棕球介的若虫的体壁飞出来，然后呢去寻找呢下一个寄主。小蜂虽小，五脏俱全，就是我们在野外你可能就是看着个点儿，但是我们在显微镜下去观察的话，它非常的美丽。雌性的亚小蜂在它的小盾片和后胸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黄斑，而雄性的呢，胸体是黑色的。我每年夏天都在野外调查，我们还是非常推荐生物防治，用我们本土的天敌昆虫来防治它，通过摸清它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人工扩繁，达到田间释放。我觉得以虫治虫能够去造福我们人类，给我们带来惊喜。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记得很多年前我跑常德至广州的时候，走国道有时候堵车两三天才能到目的地。

0: 觉得货车司机太难了，没地方休息，信息也不通。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7号上午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9月能参加总书记主持的基层代表座谈会，我当时还很紧张，但是还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希望能给我们司机建一个安全温馨的休息场所，能有自己的货运信息平台。总书记听得很认真，还跟我们说，我们很重视基层的声音。那时候我在想，我一个货车司机真的能帮行业发声吗？2021年底就听说咱们县要建司机之家货运信息平台在规划，我才明白基层的建议真的能变成政策。那时候跑运输再苦也有盼头，因为知道国家在听我们的声音。

0: 五年的变化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这几年我们现在重点推进通达桃园为主题的综合一体交通网络提升工程，大到高速、国省干道，小到我们村走的公路，都实现了全面升级。大家都说现在交通真靠谱，其实靠谱不只是路，是国家把我们基层的建议当回事，把交通强国的规划落实到咱们司机、村民日常里。当然，也有新挑战，比如环保要求严了，我就带头换了国六的货车，既合规又省油，这也是跟着政策走。
1: 打开车辆。
0: 2024年，我做了安全员，管了十多台车的安全。每次出发前，我都检查车辆的安全，就像在部队一样，因为我知道，现在的便利是政策给的，我要把安全做好。不辜负当年的建言。45，我从个体货车司机进入公司转型做了安全员，还在县城买了房，女儿读了初中，这些变化都跟国家交通发展听基层声音分不开。15，我还想提两点建议，一是让司机之家覆盖更多的国省干道，二是给乡村运输加仓储点，让身边的农产品能及时运出去。有人说你一个货车司机还能提建议，但我觉得不管是退伍军人还是货车司机，只要敢说真话干实事，国家都能听到。这五年我见证了国家关心基层，基层跟着国家走的底气。未来五年我还想继续做交通发展的见证者，也做基层声音的传递者，让更多的货车司机、村民的日子跟着政策越来越好。2030年的朋友们，你们好！不知道15这五年，司机之家是不是覆盖了所有高速和重要的国省干道？乡村仓储点是不是帮助村民卖了更多的农产品？我认为基层的声音永远重要，要敢说真话。干实事，咱们的建议就能变成让大家过得更好的政策。

总有一个生灵点亮亘古黑暗，又有人拾星火照亮通天之幕。薪火相传，曾经光明之神

孕育时日，改天换地，射日英雄重塑光明之途，为牛作骨，开启涿鹿之战，群英交融，铸就华夏性情。武苍天，斗洪水，血脉夯实九州神奇，造苍生，化万物，梦想铸就，山海认同。这条龙来自近800年前的九龙图，它仿佛就在眼前，张牙舞爪，翻云覆雨，霸气十足。这条龙来自5000至6000年前的远古中国，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列宗飞扬，躯体卷曲若钩，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出土的龙形器物不止一件，龙的崇拜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我们再看包含创世神话的上古奇说《山海经》里，描述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高达138个，可以说龙蛇的身影已经遍布《山海经》所记载的全部地域。形形色色之中，最显眼的当属这条长了翅膀的应龙。除了这对翅膀，它与后世的龙几乎一样。一些典籍里说，有翼曰应龙，天有九龙，应龙有翼。在《山海经》描述的一场战役中，应龙杀了神话中赫赫有名的蚩尤与夸父，一战成名，但却在后来的神龙崇拜中鲜有耳闻。甚至今天中国龙的形象也没了翅膀，它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龙呢？

0: 涿鹿之战是上古时代改变文明轨迹的著名战役，这是被誉为华夏始祖的黄帝和蚩尤之间的一次较量。有人说涿鹿之战就是部落之间生存资源的争夺，胜利者入主中原，将揭开华夏文明的序幕。《山海经》里是这样描述这场战役的：首先，蚩尤部落发兵征伐黄帝部族，黄帝派应龙，也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在冀州之野采取蓄水的战术对战蚩尤军。蓄水是指把雨水都吸收保存在云气里，所以有人说应龙当是云神。那为什么蓄水呢？因为来自黄土高原的黄帝部落擅长旱战，而来自南方的蚩尤部族习惯在云雨雾障中作战，所以蚩尤请来风伯雨师，中国神话中的风神和雨神，他们操纵漫天的大风雨来遏制应龙蓄水。为了解决暴风雨带来的挑战，黄帝又派出了天女拔。拔是旱神，他用光热的力量一举挫败了风伯雨师的水攻，甚至导致了大旱。应龙趁机斩杀敌方主帅蚩尤，黄帝方最终获胜。一时间，云神、风神、雨神、旱神是轮番上阵，阵容之盛，对抗之强，天上、地下、人、神、天象，迅变交织，更像是一场恢宏的天神之战。
1: 历史学家的角度可能跟神话学家不太一样啊、嗯，神话学家可能看到的是这个里面所讲述的那些神话的内容哈，天神之间的一场大战，所以各自都出动了最优秀的这种兵力哈，这个风神、雨神，然后龙，各种各样的这些神灵在这里面。无论怎样，就是神话里的战争，都是人世间战争的一种折射。
0: 这场天神之战竟然有龙参与其中。一般来说，《山海经》里单指龙的为神人的坐骑，地位并不高，而这个加了应字的龙却参与主将之间的角逐，最终杀死了号称战神的蚩尤，显然不那么简单。
2: 应龙不是一般的一个龙，它是具有人性特征的龙。你看它长了翅膀，它能帮着打仗，是吧？它的人格化程度比较高的。它的执掌是管水的，管下雨，管河流，它是黄帝战斗力最强的一个部下。
0: 西汉淮南子道出应龙的出身，说毛犊生应龙，他们俩是所有带毛的兽类之祖。羽家呢生飞龙，他俩是所有长着翅膀的生灵之祖。那么飞龙是不是应龙呢？宋代谭金文集说羽家生应龙，那么答案来了，羽家生的飞龙即是应龙，所以也可以说应龙为毛犊羽家所生。淮南子又说了，飞龙也就是应龙生凤凰，这是头一次把龙和凤凰拉上了血缘关系。
3: 应龙是长了翅膀的龙，但是同时呢，它又兼有凤凰的特点。我们的先民很有可能是在看到这个起了风之后，把天空的云刮成了一定的形状之后，就想象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大凤凰啊。那么这个大凤凰呢，有的时候呢，它又是行云致雨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现象，所以呢，把龙和凤结合起来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想象。
0: 而应龙的另一种出身，在南北朝的《述异记》里说得清清楚楚。 水毁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蛟龙，千年为应龙，是一条水蛇花三千年时间打怪升级，从蛟到龙，再到蛟龙，最后升到最高级别的应龙。于是应龙的出身一为空陆动物始祖，出身高贵；二是小水蛇，从底层打拼逆袭。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画中，我们能看到一位御龙而行的仙人，亦或表达了战国时代人们期望凭借龙之身或者化为神龙穿梭往来于天地间，能够星云治雨的狂想。所以古人的想象中，人和龙可以互相比拟，甚至人神兽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何况应龙又是人格化很高，是具有人性特征的龙。我们再看涿鹿之战，这是人类从敬畏天地到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一个时代。他们发现集体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跟大自然获取更大的生存资源。他们急切地呼唤属于人类的神，能带领人类走向强大的英雄。皇帝就是这样的英雄，蚩尤也是。皇帝玄女战法提及皇帝与蚩尤久战久不胜，为什么蚩尤这么能打？相传蚩尤主兵之神有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羽，铜头铁额，时杀时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要想战胜这样的强敌，皇帝部落必须借助自然力量。于是有人向他推荐了应龙。相传女娲补天时扶驾的就是应龙，也算是身经百战，而且他自称是陆地始祖毛犊、飞鸟始祖羽伽所生，非常有来头啊。
4: 你可是羽伽毛犊所生？
5: 正是。
4: 人言应龙，你类生双翅，你这翅膀呢？
5: 这个嘛，你日后便知。
4: 哦，那个龙啊？
5: 应龙。
4: 好好好，应龙，你随我去打仗吧。
5: 打仗？我可不想杀人。
3: 涿鹿之战这样一场生死攸关的这种部落战争中，那么皇帝他就代表了跟我们所崇拜的超自然力量沟通的这样一个大祭司。那么怎么样去调动自然力量呢？他需要一个助手，应龙在这个时候呢就充当了这样一个助手。哎，反正就是我们觉得有一些神奇能力的这种动物，中华民族对于龙的这种崇拜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一种早期观念逐渐演变而来的一个结果。
0: 第一部技术典章制度的通典里提及，涿鹿之战，蚩尤率魑魅出战，皇帝下令吹奏起的号角变为龙吟之声，用来抵御魑魅的攻击。可见应龙参与涿鹿之战也是有迹可循。《山海经》只用一句话道出了应龙的出场，皇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正可谓龙战于野。蚩尤则派风伯与狮应战。
6: 皇帝小儿是没招了吗？竟害了你这条小臭虫。
5: 听着，我的爸爸叫羽伽，这世界上所有长着翅膀的生灵都奉他为。
6: 你这谎话真真骗得了别人？难道连自己都信了吗？
5: 你胡说什么？我乃是这世界上最高贵的龙，应龙。
6: 应龙？山雀飞萤尚有羽翼， 你看看你身上有翅膀吗？你不过是一条长了犄角的小臭虫。
5: 我非雨家毛毒所生，毛毒所生，我是一条臭虫，
1: 一条臭虫。
0: 原来雨师一眼看穿应龙的出身，并昭告于众。他原本是一条小水蛇，历尽了多少天劫，这才修成此身。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类生双翅，化身应龙。即便是跟随女娲补天，也千载有余了。可什么时候他才能生出翅膀呢？
5: 多少年，我一直努力忘掉我曾是一个水魂。只要长出翅膀，就可以摆脱水魂出身的一切阴影。我原本以为参加这场战争翅膀就能长出来了，但我又一次被人戳穿。鼓励自己变强变大，希望变成真正的应龙，这有错吗？
0: 一时间应龙心慌意乱，败下阵来。
5: 我非雨家毛毒所生，我非雨家毛毒所生，我是一条臭臭臭。
0: 水系大神之间的较量，应龙败下阵来，不能再败了。皇帝迫不得已释放了大招，之前人们闻所未闻的来自天上的

拔是汉神，面对战场上肆意飘摇的大风雨，《山海经》只给出一句：“皇帝乃下天女曰拔，于止。”女拔汉神之力，换来的是炎热肆虐，风雨力迟。光芒之中，之前战败的应龙终于爆发出惊人

0: 急杀蚩尤与夸父，从而我们确定是应龙趁女娲发威之际斩杀了蚩尤。无量祠画像石中这幅画像，有人认为是应龙杀戮蚩尤图，拱桥形状的龙身包围住了蚩尤，拱桥上池水缸倾倒水是形象地描绘应龙控水能力，即应龙蓄水。途中追杀蚩尤者为应龙人间的形貌，被杀者为蚩尤人间化的形象。就在蚩尤倒下的那一刻，应龙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这股力量走遍全身，汇聚到他背上，霎时间他的背后长出了两个血红色的翅膀。
1: 难道杀戮？只有杀戮才能成就我的翅膀？
0: 什么毛毒与枷锁生，什么一条臭虫，此刻我乃是一条真正的应龙，我擂生双翅，我飞龙在天。

0: 描述涿鹿之战的大荒北京的另一段说，应龙杀掉蚩尤，又杀了夸父。这里杀掉的夸父是追逐太阳渴死的夸父吗？也有人认为夸父是一个巨人族群，有逐日渴死的夸父，也有参加涿鹿之战被应龙杀掉的夸父。而在大荒东经里又一次提及，应龙杀掉蚩尤与夸父之后不得复上。应龙为什么失去了上天的资格？山海经只是说，因为应龙无法回到天上行云布雨，所以人间多次发生旱灾。每当大旱来临，人们便模仿应龙的样子求雨，就会天降大雨。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所居不雨和故下数旱都是因为拔不得复上留在人间所导致的。而有蓄水神通的应龙看到向他祈雨的苍生，旱而为应龙之状，于是应龙奋力降下甘露，最终应龙成为有求必应的我国民间最早向之祈雨的龙神。
1: 这个神奇动物啊，最可爱的地方就在于它流落到人间之后，它也没有沉沦，它也没有堕落，而是它发现也是大有可为的。它就是天上一朵能下雨的云，帮助人们去在合适的时候获得降雨。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我们后来越来越喜欢它，并且这个形象融入到了我们的集体记忆和我们的这种民族感情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2: 我是应龙，非雨加毛毒所生，我已经历千年之磨砺，不怕它再来个万年亿万年。如果这一对翅膀要用生命来祭奠，折之不惜。
0: 于是应龙双翅一振，直冲九重天际，它席卷了九天之甘露，又一个急冲，将这些甘露洒满大地。干旱的大地，万物复苏。应龙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往返于地面与九天之间，它的翅膀承受了九天之上的风雨雷电，

0: 变得满目疮痍。终于有一次，应龙挣了几挣，却发现自己再也飞不起来了。后来应龙回不到天上，去了南方。这算潜龙勿用吗？我们无从知晓了，只知道南方雨水多了起来。再后来，应龙曾帮助大禹治水，十一纪说禹尽力沟渠，导川一跃，黄龙夜尾于前。这里的黄龙就是应龙。
1: 在上古人的想象中呢，应龙的尾巴就是成了开化河沟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呢它成为大禹的一个大型机械。那从此之后呢，百川归海，九州之内呢海清河晏。所以像应龙这样一个既能够帮我们求雨洪涝灾害的时候，还能够帮我们救灾啊，能够疏通河道，所以后来我们说中华民族对龙的这种很深切的感情，在这里就有了一个事实的依据。
0: 后世的《三国志》这样评价应龙：能屈能伸，是应龙最神奇之处。《汉书》说，应龙潜伏在死水之中，临界水族轻慢于它。那是没有看到应龙可以振奋起神灵的恩德，汇聚风云，飞越高空，从而盘踞在苍天的样子。所以应龙盘踞于泥土之中，还能一飞冲天，这才是它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所以应龙是什么？亢龙有悔，还是潜龙在渊，亦或飞龙在天？形态或许千变万化，但它一直都在默默持守。如果东方大陆就是一条巨龙，从黄河长江的源头开始向东慢慢蜿蜒，昆仑余脉也随着向东舒展，巨龙的气脉也顺势汇集蒸腾，顺着山川交叠之处向外，处处有生机溢出。它延续了上万年甚至更久，关于它的传说也通过几千年的讲述，精彩逐一分成。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所需。

0: 间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A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四十七。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3: Perfect，
2: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A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总有一个生灵点亮亘古黑暗，又有人拾星火照亮通天之幕。薪火相传，曾经光明之神孕育时日，改天换地，射日英雄重塑光明之途。为牛作骨，开启涿鹿之战，群英交融，铸就华夏性情。武苍天，斗洪水，血脉夯实九州神奇，造苍生，化万物，梦想铸就，山海认同。

0: 人们焚起香火，因为青烟能上达天际。人们也浓妆艳抹，敲锣打鼓，共商牺牲。他们迈着庄重的步伐，齐告上苍，希望驱逐一个叫拔的怪物，因为他给人间带来旱灾，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干旱无雨，颗粒无收。
1: 保佑天下黎民，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0: 四川民间求雨的仪式中，人们会舞起水龙驱赶拔，同时村民还会向被驱赶的拔泼水，祈求降雨。拔起源何处？人们为什么要驱逐它呢？

0: 最早出现在《山海经·大荒北经》描述的一场战役中。第一句就开宗明义说，有人亦青衣，名曰皇帝女魃，表明说的是女魃的故事。之后笔锋一转，说蚩尤部落制造兵器征伐黄帝部族，黄帝命令应龙在冀州之野攻击蚩尤。应龙呢，是中国神话里一种长翅膀的龙，有学者认为应龙为云神。这里说应龙蓄水，是指应龙把雨水都吸收保存在云气里，他采取蓄水的战术对战蚩尤军。因为来自黄土高原的黄帝部落擅长旱战，而来自南方的蚩尤部族习惯在云雨雾障中作战，于是蚩尤请来风伯雨师，中国神话中的风神和雨神，他们操纵漫天的大风雨来遏制应龙蓄水。皇帝又派出了天女魃，魃是旱神，他用光热的力量一举挫败了风伯雨师的水攻。故事至此，魃用了两个称谓，皇帝女魃与天女魃。字面理解是魃是皇帝的女儿，而且是天女。魃虽然让战争转败为胜，但他耗尽神力无法回到天上，而且旱神魃力量失控，他所到之处大地干旱，皇帝不得不把魃放置于赤水之北人迹罕至之地。相比《山海经》成书较晚的《神异经》里也说了一个旱神，南方有人身高二三尺，赤裸身体，眼睛在头顶，行走如风，名字也叫魃。他出现的地方都会发生大旱，赤地千里。这个来自南方的魃和皇帝女魃是不是一个人？
1: 在中国的这个神话里面，实际上就同时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魃，一位是天神的魃，一位是人鬼的魃。这个混淆在什么时候呢？唐代的这个文字指挥里面讲到了女字边的这个魃和鬼字边的这个魃同义。
2: 我找到的这个宋代的早期的本子，它的那个魃不是鬼字旁的那个魃，它是女字旁的魃。这个魃字古人对于女性的一个称呼。
0: 魃在东汉的《说文解字》里解释为美丽的妇人，今天能看到的《山海经》版本为鬼字旁的魃，而《说文》里对魃解释为汉鬼也。魃字不同的写法，也许是文字的混淆，也许代表了古人对待汉神的不同态度。毕竟水涝旱灾让农耕民族对他又恨又怕，人们谈魃色变。天女如何沦落人间，最终演变成鬼魃的？每当阴雨连绵的季节，中国民间有个习俗，把一张剪纸挂在屋檐下，期望雨止天晴。剪纸的形象叫做扫天婆，又称扫晴娘。元代有一首扫晴娘的诗，卷袖牵长手持肘，挂向阴空便摇手。有人认为扫晴娘源自于《山海经》天女魃止雨的神话，于是魃在大旱之时成为人人驱逐的旱鬼，在雨水成涝之时又成为人们祈愿雨止天晴的扫晴娘了。一般扫晴娘一手拿肘，头上剪成莲花状，她为什么带着莲花这种水生植物呢？有学者认为莲花也叫做荷花， 而河与太阳神羲和的河同音，很可能是古人将太阳比喻为莲花，而还有个火字旁的拔印证了这一点。更有人说汉鬼拔是火气拔的神话人物，此人物的意思是火。那么从美妇拔到火气拔，再到扫晴娘头顶着象征太阳而又是水特质的莲花，可以有什么样的故事？

0: 父亲。他的声音伴随着悦耳的鸟语，芬芳的味道，那是来自人间的气息。既然唤醒我，就让莲花绽放芬芳吧。
1: 妈不知道的是，和他一起醒来的不仅仅是水莲，还有一股与生俱来的炙热，让它变成了火莲。

0: 神需要智人来熄灭战争。
1: 不，我会让人间鲜花盛开，充满生机。你是谁？
0: 我就是你，
2: 我就是你，
0: 就是我，
2: 就是我。
3: 拔呢？这个角色他有两面性，他既有非常柔美的女性化的一面，然后又有一个力量的极致的爆发的非常热烈的一面，所以在给他做设计的时候呢，能够形成像烈火燃烧的那个瞬间的效果。
4: 拔究竟是美丽的水莲，还是炙热的火莲？是用他的芬芳化解战争，还是用他的火气浇灭战争？皇帝也难以判断。
0: 让我们与生俱来的炙热神力去熄灭这场战争吧。战争
1: 吧。不，我生而为绽放，哪怕绽放之后的枯萎也是为了芬芳而献祭。
5: 孩子，披上这水莲化作的青衣，绽放他的生之力吧。但愿他的芬芳能终止战争，青衣也能保护你不受到伤害。千万不要脱掉它，切记，切记。
3: 轻纱呢，来衬托他孤芳自赏的这种美，三层纱也依然可以透出里面隐隐的这个红色，实际上就是青色对红色是一种抑制吧。
4: 东汉人对青色的解释也许更靠近古人的理解，青生也，物生时候的颜色为青，青色仿佛天地苍茫的黛色。女拔一袭青衣，宛若鸿蒙初开时一股子生的能量，而青衣就像莲花巨大的青叶，枝叶招展，包裹着象征太阳的莲花，就像是太阳穿着青衣。无疑，女拔是太阳能量的召唤者。
6: 所以女拔她披着一层青衣，那么这层青衣在我看来，它就代表着阳光能够给人带来生机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阳光清晨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都是给世界带来生机的，但是呢它如果过多了的时候呢，也会是一种暴虐的形象。而女拔这个人格化的形象，就是对于这个巫师的力量或者这个巫师的能量的一种集中的表达。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也有人认为黄帝与蚩尤的对战是上古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之战，风伯与师女魃都是作为巫师的角色出现的。作为求雨的一方，蚩尤祭出风伯与师，召唤出狂风暴雨，而黄帝作为止雨的一方，祭出旱神魃，用光热的力量终止了大风雨。双方祭祀权的争夺非常激烈。
1: 兄弟，让猛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 来吧，让我们将敌人尽数歼灭。
0: 黄帝军被风雨肆虐之际，《山海经》仅用八个字让形势逆转。黄帝乃下天女曰魃，我们可以想象天女降临人间的震撼场面。
1: 来者何人？
2: 一女子，青衣红袍，有何气象？哎呀，也看不大清，这轻纱笼面的。
1: 这有何难？
0: 话音方落，这位风伯催动法力，使狂风大作，席卷天地。但见得皇帝手下重兵卒被卷起到半空中，又重重的摔下。这一阵风来，也撩动了女魃面上的轻纱，霎时间风雨飘摇的战场之上是红光大盛。就在此时，魃记起父亲皇帝叮嘱他的话：
3: 青衣能保护你不受到伤害，千万不要脱掉，切记。
0: 魃赶紧用轻纱将脸盖住，定了定神，又看到战场之上风雨飘摇，一片寂灭之色。这不是他想看的。于是魃将手一挥，身上的轻纱竟祭出一朵巨大的水莲。
4: 为何要战？让盛开的花儿来制止纷争吧。
0: 一朵朵小的水莲汇聚成一朵巨大的蓝色莲花，在那魃的催动下开始释放出金色的震波，战场上是一片芬芳。这芬芳让大家宛若进入了人间仙境，甚至手中的兵器掉落在地上都浑然不觉。
3: 为何而战？让生的力量消弭人间的争端吧。
0: 风伯与师也恍然失神，却又在刹那间醒悟，这其中有诈呀。于是风伯法袍一挥，压缩整个虚空，就连空气都被挤

0: 鸦变形，每个人面部扭曲，身形扭转，整个战场之上是哀鸿遍野。这风伯的法力才助，雨师又挥法袍再次施法，但见这雨从雨滴变雨珠，又放大成了冰雹，皇帝军被打得头破血流。雨拔情急之下又加大了法力，那朵莲花越长越大，竟笼罩了整个战场。
1: 我以莲花之名义，与天下之芬芳。
0: 风伯雨师也加大了法力，点点雨滴又化成一把又一把的飞刀，从天而降，把莲花斩得七零八落，直至消亡。雨拔心一横，他扯下了自己身上的轻纱，释放出一股炙热，弥漫战场。
1: 这花被仇恨碾碎了，
2: 不要质疑，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1: 难道这就是战争？
2: 不要追问无可救药的世界。
3: 那就打破这个世界吧，即使付出一切，我也在所不惜。
0: 雨拔释放出的光热发出刺眼的光芒，所有人把眼一闭，罢了沙发。与此同时，女拔面容扭曲，一声尖叫直冲九霄，实是惊世骇俗。

0: 这女娲是汉神，她从天上下来，她是带着热量来了，她把那个热量用了，然后把水全都弄干了，她身上的神力也受到了伤害，她也上不了天了。
1: 你本来的作用是帮助皇帝止雨，但是实际上你把你自己的神力放大了，他已经超出了天帝给他的指令的范围，造成了人间的大旱了，因此他是犯了错了。
2: 我们的故事里，阿巨有双重人格，一个是希望人间绽放芬芳生机的娃，一个是无奈释放毁灭热量危险的娃。因为释放过度的热量，他自身也受到伤害，最终变成彻头彻尾的鬼字旁的爬。
3: 获得胜利那么重要吗？让我永远失去喜欢绽放芬芳的女儿吗？
4: 这是一场气候战，只有一到这个时候就之中大雨，皇帝的就很难征服他，于是乎他就把他带来女娲来，用这个异化的太阳的力量，把这个云雾把它清除掉。清除掉以后呢，地也晒干，这也很难恢复过来的。
2: 多数学者认为，涿鹿之战是一场气候之战，一些史料也侧面上证明了蚩尤能做云雾。在涿鹿之野，蚩尤做大雾迷三日，皇帝为了破解大雾，坐指南车以示四方。《山海经》里形容的蓄水、纵大风雨、雨止，也是利用天象变化对人间的战争施予影响。战争胜利后，作为获胜方的女娲和应龙的结局却都是不得复上，一个被放逐在赤水之北，一个去了南方。学者认为，这是一则解释神话，解释了为什么南方多雨、北方干旱的原因。
5: 她虽然说是一个女的，但是是一个光头，是吧？这种光头的形象是很耐人寻味的。什么是一光头？太阳才是一个圆的、一个光头的这么一个形象。它本身就应该是太阳，代表汉的这一
6: 很多的女性的神奇，如果在她在这个结构里面没有获得一个正当性的位置的时候，然后又因为她具有某种操纵自然力的

0: 这个能量，所以它经常会被污名化，或者会被改造为我们后来所认识的女妖啊、女怪啊、女精啊，描述为一种危险的、可怖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后来这种父权制神话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它其实对这些人去做的一种改造。
1: 他最终被放置在赤水之北人迹罕至之地。神异经里记载，汉拔在南方，他眼睛在头顶，行走如风，他出现的地方都会发生大旱。这或许是人们将山海经里记载的汉拔来解释南方为什么炎热的原因。而在赤水之北的拔，也许因为寂寞，偶尔跑到有人烟的地方，就会被人驱逐，因为他的出现会让土地干旱，庄稼颗粒无收。如果想驱逐拔带来的旱灾，便念出神北行这句咒语，而且事先要先除水道，绝通沟渎，因为驱赶女拔后必然大雨将至，这是要提前做消除水患的准备。所以有人说，这些仪式的记录表明《山海经》是上古巫师的工作手册。驱拔行为最终演变成一种祭祀仪式，最早只是驱赶拔，后来还暴晒拔、溺水拔及虎食拔，就是为了把象征拔的怪物在干旱时彻底灭除。也许这仅仅是古人把神送回天上，他们认为这是神圣的献祭行为。风雨成灾的时候，人们期望能止住风雨的拔，旱灾的时候，人们又驱逐它。也许在神话的表达里，希望一层青衣来制约拔身上不受控制的热量。于是，拔在人们爱恨情感交织中，在农耕文明的延续中不断切换。这一切都是为了天下黎民，五谷丰登。

0: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中华先民。

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

0: 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国道21号线の北京線を使用するに大きから

0: 在距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60公里的西北方向，有一片地域，名字叫安达。安达是蒙语，是朋友的意思。1941年，日本关东军在地面上构建了一座极其机密的实验区。作为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的野外实验场，这里承担着检验细菌投洒方式等细菌战内容的任务。这里所从事的一切，对朋友这个词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玷污。1941年2月，时任军医大佐的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找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同样是军医出身的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中将尾冢隆二。一贯野心勃勃的石井四郎情绪有些萎靡，他开始向尾冢隆二讲述了自己的苦恼。
1: Всем том, что вам рассказал Сиев Перо, расскажите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суду с максимальной подробностью.
2: Тайсин Сенму окунау нива иройро но гофо га горяго мотте суру хор. Годан, багдан мотте суру хор. Хикоки о мотте суру хофо. Иройро ару ноде, корера но гофо о кенкю ша.
0: 石井四郎认为，高空投洒细菌时，因空气阻力强大以及温度过高等缘故，像伤寒菌、霍乱菌和鼠疫菌这类细菌几乎是100%的死去。效力更好的细菌投掷法是把细菌同媒介物一块投掷下去，特别是同跳蚤一块投掷下去。但究竟从高空投下的跳蚤能散布到多大面积，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最后石井四郎总结说，用人工散布流行病一事，并不像某些人包括他本人以前所认定的那样容易做到。光有传染媒介还不行，还要明白人的生理条件和生理特点，有些困难必须费大气力才能克服。石井四郎当时告诉尾冢隆二，731部队正在进行室内人体研究和室外的实验，这里所说的室外就在安达野外实验场。
2: 腸管伝染病原菌を起こして、そういうような菌は死滅して、これを兵器として使うことは難しいようである。それでなお爆弾については、瀬戸製の陶器製の爆弾について、それで研究を始めてある。
0: 作为14岁的少年兵，虚勇鬼九太被分在第三部，负责制造装细菌的容器——石井式炸弹。
3: これをね、こういう、まあこういう格好のこれがね、1m80か2mぐらいのものですけどね、これがね、こういったを、この場合に、この金具で、締めるんですよね。こういう例えばこの中に飲みなんかをペスト菌やなんかの媒介された飲みを詰めて、それで製剤した時に出るおがくずって言ったんですけどね、この辺ではね、それと一緒にして、その落とした時に破壊力が散らばるけれども、その再起が死なないようなものなんですよ、早く言えば。そういうものなんですよね。その鉄の爆弾なら爆発すればものすごく熱で全部死んじゃうけど、これはそうじゃ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こういう命令で作ったんですね。
0: 石井式炸弹从飞机上投掷后，细菌弹会在距地面100至200米高度爆炸。这种陶制的细菌弹既可以保证投弹的准确性，又不会因为炸弹在下落过程中因摩擦产生高温而使细菌炸弹里面的细菌被烫死。 实景式炸弹实际效果如何，还要经过实际的检验。1941年，安达野外实验场正式建成。这里具体实验目的，就是为了测试包括实景式磁壳炸弹在内的各种细菌武器的具体运用成效。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咱俩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距哈尔滨乒乓区160公里安达特别实验场遗址。该处实验场是日军1941年的时候建立的，在1945年溃逃的时候呢，把这里全部炸毁了。咱现在站的位置呢，就是当时那个实验室，实验室就是实验观察室，把那个受感染的那个就是所说的马路大，就是当时咱们的革命日志啊，完了就放这块留观，看这感染程度什么样，作为他们一个观察感染程度的一个位置。
0: 安达野外实验场是由731部队第二部负责。
2: 16年の夏と覚えております。安达域におきまして、放棄爆弾の実験が行われました。
1: ボンプシステム EC。
2: そうです。
0: 川岛清看见用来进行这种实验的10个人，从731部队内部监狱运到现场之后，就被绑到实验场上专门栽在地里的柱子上。为使飞机容易发现目标，在实验场上还插有许多小旗，并放起一股浓烟。一架特备的飞机由平房站方面飞来了。飞机飞到实验场上空时，投下了20枚左右的实景式炸弹。这些炸弹

0: 在离地100至200米高的空中全都爆炸。于是装到炸弹内的鼠疫跳蚤就落到了地面上，散满了整个实验场。随后对这些人施行消毒程序，再用飞机把他们送到731部队设在平房站的内部监狱去，在那里对他们加以监视，看他们是否染上了鼠疫。事后川岛清从负责主持此项实验的大田大佐口中知道，这次实验没有达到良好结果，因为当时温度太高，致使跳蚤所起的作用很低微。为了查明在-20度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炭疽菌进行传染，731部队在冬季在安达实验场进行实验，西俊英就受命参与过实验。
1: ハルピンから約126キロのところに安達駅があります。その安達駅の付近に部隊の野外実験場がありました。そこで部隊の第二部は、いろんな野外実験を行っておりました。テストのみの実験、ダストの実験、ガスガングレーンの実験等をそこで行っておりました。
0: 当时用10名犯人来进行过这种实验，这些人都被绑到木柱上，这些木柱彼此相隔5至10米不等，各犯人除了臀部是光着的之外，头部、身体用铁帽和铁板盖起，在距此约有100米远的地方，用电流把一颗破片弹炸裂去实行传染。所有这10个人光着的部分都受了伤。当这次实验完结后，就把所有这10个人都装到一辆特备汽车上，送回平房站附近的监狱去。过后，西俊英曾向定长仲和技师二木问及实验结果怎样，他们回答说，这10个人都受了伤，并且染上炭疽症而死掉了。1943年，远东战局越来越激烈，日本承受着更大的军事压力，细菌武器也被越来越看重。731部队也像加速的马达，疯狂地开展各种实验。
1: 私は今言ったように2回にわたってこの野外における実施されましたところの試験に安達演習場に参加いたしました。
0: 第一次是在1943年末用炭疽菌进行实验，在这次实验时使用过10多个受实验的活人，他们被押到实验场上时就被绑到彼此相隔5米的柱子上，然后就用一枚放到离他们50米远地方的破片弹释放细菌来传染他们。这个炸弹是用电流来爆炸的。这次实验的结果是一部分被实验者遭到了传染。后来丙泽十三夫从报告中知道，那些被用作实验对象而染上了炭疽菌的人都死掉了。第二次实验是在1944年春季举行的，这次是实验鼠疫细菌使用法，手段也与上次实验炭疽菌时一样。据丙泽十三夫供述，在这次实验后查明，鼠疫细菌没有通过呼吸带入气管，传染没有成功。岳定南1920年出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运输班雇员。岳定南曾经开车到安达野外实验场数次，而且用望远镜亲眼看到野外实验场进行人体野外实验的场景。但有一次他却看到了一场意外，当天的实验是将40多名被实验的人绑在围成圆形的木桩上，

0: 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8: 干嘛？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6: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

0: 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在地球生命演化的漫漫长河中，曾发生过数次严重的灭绝事件，自然灾害夺走了许多生物的生命，但每一次危机过后，生命总能以更加强大的姿态重返家园。其中一次灭绝事件发生在距今3.05亿年前，当时沼泽森林覆盖着陆地的大部分地区，众多新近演化出的奇特生物栖居其中。然而森林的发展壮大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气温下降，气候日益干旱，这些变化最终使许多物种走向了灭绝。即便遭此重创，地球上的生灵还是实现了复苏，并且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与顽强生机。

在恐龙出现很久以前，地球曾经历过一段植物极其繁盛的时期。茂密的沼泽森林遍布大地，

这是一类名为立头猿的两栖动物。今晚对这只雌性立头猿来说很特别，每到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它就要寻找洞穴来产卵。这片河岸上的洞穴

都被占据了。其他雌性立投员也在趁着潮湿的夜晚寻找合适的产卵地点。这只雌性立投员没能找到现成的空洞穴。

雌性立投员知道自己不能再找下去了，于是他开始自己挖洞。在这只雌性立投员所处的世界中，植物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那时植食性动物还没有大量演化，除了少数昆虫，几乎没有动物能影响到植物的生长。木贼和树蕨连片铺展，向远方延伸。挺立其间的是高大的林木，他们是森林里的巨人。林木与我们今天熟悉的树有很大差别，它们的树干是中空的，能在不到15年里长到50米高。当时地球上的森林规模超乎想象，在长达5000万年的时间里，植物占据了陆生生物的主导地位。随着大陆漂移并逐渐聚集，赤道附近形成大片低洼的沼泽，沼泽里长满了不计其数的树木。这些树木组成的森林释放出大量氧气，使大气中的氧气含量激增。这一时期的大气含氧量处于地球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也影响了动物的演化。一些昆虫变得异常巨大，比如巨脉蜻蜓，它的翼展可达70厘米。氧气的增加不仅催生了大型昆虫，也让火灾变得十分频繁。即使在潮湿的沼泽地带，一道闪电也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立投员可以躲入水下，在迷宫般的根系之间度过危机。但很多其他森林居民无法在水下生存。例如树玉龙。树玉龙身披干燥的鳞片，是最早离开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的脊椎动物之一。因此对他来说，火灾是巨大的威胁。在富含氧气的环境中，一点火星就足以让森林迅速变成一片火海。要想保命，树玉龙得尽快逃跑，可他的孩子们还在附近的巢穴里，树玉龙妈妈没有丢下他们。火势发展迅猛，短时间内便蔓延开来。树玉龙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已经被熊熊大火包围起来。幼年树玉龙眼看就要被火焰吞噬，

留给树玉龙妈妈的时间很有限。他终于赶到了孩子们身边，接下来他得带孩子们离开这里。

第二天早晨，烟雾似乎仍未散去。其实这不是烟，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无数孢子在空中漂浮，我们用肉眼很难看清这些细小的颗粒。孢子是林木等一些植物的生殖细胞，它们遇到合适的环境便会萌发，湿润的土壤对它们来说就非常理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栗头猿妈妈一直在忙着掘洞，现在他终于在河边挖好了洞穴。洞穴的低洼处有一处小水塘，栗头猿妈妈在这里产下了卵。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栗头猿妈妈会竭尽所能守护这些卵，直到它们孵化。毕竟沼泽里有很多捕食者。阵阵低沉的叫声从森林深处传来，

叫声来自一种大型两栖动物，隐猿。它们是肉食性动物，体长可达3米，是当时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个头和如今的银背。它们一年一度的求偶季到了，雄性隐猿的叫声在森林里回荡，他们试图用叫声吸引雌性，这个方法奏效了。雄性隐猿纷纷展示自己的歌喉，这样的叫声在我们听来或许不算悦耳，却足以让雌性隐猿留步。接着几只雄性隐猿打算展示其他一些技能，其中一只率先开始，它在水下发出低频声波，激起一片跳动的水花。雌性隐猿显得很感兴趣，另一只雄性隐猿也会这招，

雌性演员拿不定主意。看来只有打一架才能决出高下。两只雄性演员在沼泽里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双方打得不可开交，都想赢得雌性的青睐。

胜出的雄性演员从背后紧紧抱住雌性，他们会保持这个姿势数小时之久。待雌性演员产下卵后，雄性就会给卵受精。然后，雌雄演员便会离开，让卵自行孵化。与演员不同，住在洞穴里的立陶宛妈妈对后代更为上心。两周过去了，她仍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卵。近来，立陶宛妈妈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她原本把卵都产在了水下，然而如今水位下降，一些卵已经露出了水面。

这一细微变化是当时地球整体环境变迁的一个缩影。大约3.05亿年前，广袤连绵的森林在释放氧气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能够起到给地球保温的作用。 树木死亡后会倒下，并逐渐沉入泥沼，它们吸收的碳也随之被封存在地下。地下的植物遗体腐烂分解后，经历长期的高温高压作用，最终变成了煤。当今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煤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植物的繁盛也导致当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持续下降，整个星球开始降温。南半球大陆上的冰盖规模不断扩大，向赤道地区延伸。海平面下降，洋流和季风模式改变，大气中的水汽逐渐变少。 全球气候也变得越来越干燥，旱季格外难熬，缺水可能会给立陶宛妈妈的卵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沼泽水位下降，立陶宛妈妈需要想尽办法让卵保持湿润。它不是唯一一只这么做的立陶宛。如果干旱持续的时间过长，它的卵就无法顺利孵化。并非所有动物都在为干旱的

气候苦恼。在蕨类植物下方，一只树玉龙悄然现身。树玉龙的卵具有外壳，里面包裹有液体，这样一来，它们就可以把卵产在陆地上，并且无需担心卵因缺水而死。夜幕降临，月光下，昆虫的翅膀反射出点点微光，在林间清晰可见。森林深处藏着一些阴森可怕的生物。其中一类体型异常巨大，格外令人称奇。这是蕨胸，一类大型背足纲动物，它们的体长可超过2米。这只蕨胸正在一片林地中穿行，寻找食物。它即将闯入立陶宛妈妈藏卵的洞穴，

两米多长的杰胸在极力护幼的立头猿妈妈面前竟慌忙退缩。其实杰胸并不会对立头猿构成威胁，它们体型虽大，性情却很温和，

0: 很快，杰兄找到一份营养丰富的食物，引猿的粪便，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土壤里的水分不断减少，高大的林木渐渐无法存活。沼泽日益干涸，林木的孢子失去了萌发的机会，森林加速衰亡。曾经蓊郁无边的森林逐渐变得零散稀疏。

尽管困难重重，立投员妈妈还是设法在洞穴中蓄足了水，确保了卵的存活。现在卵开始陆续孵化，这是生命的奇迹。与他们的母亲不同，立投员幼体目前只能在水下呼吸，形似羽毛的鳃能为他们吸取水中的氧气。再过8周左右，他们的肺才能发育成熟，到时他们就能在陆地上呼吸了。这样的发育过程决定了立投员无法自生命之初就脱离水环境生活。立投员妈妈已经用尽了办法，可洞穴里的水还是越来越少。她必须尽快找到应对之策。不幸的是，在河岸边掘洞也变得更危险了。受干旱影响，一些捕食者被迫来到浅水区觅食。这是直刺鲨，一类淡水鲨鱼。随着水域面积不断缩小，水生动物的活动区域越来越集中。全球性的降温将雨林推向崩溃的边缘。每年旱季都变得更加漫长，水源则变得越发稀少。这些没有父母照看的引缘幼体被困在泥沼里，它们数以千计，既没有充足的活动空间，也缺乏食物。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同类相残已不可避免。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变的世界里，这样的生存悲剧只是残酷现实的一个缩影。在立投员妈妈的地下洞穴里，情况同样十分危急。为了保住还活着的幼体，她把幼体含在嘴里，带往下方的小溪。

在过去的几周里，立投员妈妈全力保护着这些小家伙，现在她已经尽其所能。立投员幼体今后只能靠自己了。然而此时真正面临危险的并不是立投员幼体，

这条饥饿的直刺鲨太心急了，这次失误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立投员妈妈回到空空如也的洞穴，对她而言，度过旱季剩余时间的最佳方式就是躲在地下。

沼泽森林自身正是其走向毁灭的根源。森林从大气中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引发全球降温，而气温的下降又让气候趋于干旱。在洞穴里，立头猿妈妈用粘液为自己做了一个茧，进入休眠。她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未来她将无法继续在这片森林里繁衍生息。洞外的世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几百万年过去了，自西向东，沼泽森林逐渐枯萎，消亡总规模接近90%。随之消失的还有许多生活在森林里的奇特生物。后来，全球气候终于转暖，冰川开始消融，陆地上相对干燥的环境则延续了

真叶树的一项关键优势在于它们不靠孢子繁殖，而是靠种子。种子本身含有一定的营养物质，能为萌发提供初始能量。 生活在针叶林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动物也在演化，其中不乏一些体型极其庞大的物种。

这是一只异齿龙，它的体长超过4米，是这片针叶林里的顶级捕食者。此时，他闻到了来自地下的某种气味。

是一只两栖动物。为了适应新环境，一些两栖动物会通过在地下休眠来度过较为干旱的时期。不过，这只两栖动物还是被嗅觉灵敏的异齿龙发现了。一阵奇怪的叫声引起了异齿龙的注意，这是猎物出现的信号。

这是卑鼻龙，一类身形笨重、以植物为食的动物。它们由肉食性动物演化而来，是地球上最早的大型植食性动物之一。而在此前沼泽森林兴盛的时代，基本只有昆虫会食用植物。植物的营养不如肉类丰富，而且更难消化。卑鼻龙必须依靠庞大的消化系统，才能从植物中获取足够的能量。今天，卑鼻龙吃过树叶之后，感觉有些不对劲。它脑袋发晕，口水直流，肚子也胀得厉害。这些都是中毒的迹象。随着植食性动物增多，一些植物会通过生成毒素等方法避免被过度取食。这只卑鼻龙显然吃下了有毒的树叶，情况还会恶化吗？它倒下了，恐怕要过一段时间，卑鼻龙才能恢复正常。然而，失去行动能力可能会让它丧命。一齿龙已经被吸引了过来。

卑鄙龙集群生活，许多植食性动物为了抵御捕食者，都会采取这种生存策略。异齿龙只能另寻机会。雨林的崩溃开启了陆地生态系统的新纪元，核弓纲动物的时代到来了。大型植食性动物的增多使森林变得分散，它们的粪便则成了植物天然的肥料。自此，动物开始

0: 如今，赤道附近的许多地区再次被雨林覆盖。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全球约一半的动植物物种都能在雨林中找到。近年来，雨林持续遭到破坏。目前，雨林的缩减速度比地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是否会超出环境的承受能力，引发雨林的又一次崩溃？雨林存续的关键就藏在其惊人的生物多样性之中。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雨林。正是这种多样性，让雨林具备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即使雨林惨遭破坏，树木用不了多久也能抽出新芽。如今，全球热带地区，当今的热带雨林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它非凡的韧性。只要人类留出足够的空间，雨林自会重焕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它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它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栗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2018年，我们在西天山第一次发现了一种未知的介壳虫，信中求介。如果它的爆发一直持续，不仅仅影响杏树的开花。

会影响结果，造成杏树种群的衰退。我叫胡红英，是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在新疆到四月份的时候，可以看到成片的杏树花海。我们在野杏林里面呢，看到了有很多一堆一堆的砍下来的枝条，这些枝条呢都是被这个杏棕球介危害的。杏棕球介它是杏树的害虫，这几年它的数量一直都是很大的，枝条上麻麻的全都是介壳虫。这种介壳虫呈现半球形，雄性有翅，而雌性是没有翅的。雌性的你整个的看到它就是半球形的一个壳，但是如果剥开壳里面有大量的卵，它的卵孵化成若虫以后呢，就会吸食杏树的枝叶，造成杏树的枯萎。杏棕球介实际上是一个外来入侵害虫，原产并不在中国，而是在土耳其、以色列、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地方，通过中亚入侵到了我们新疆。这个雌性的杏棕球介呢，它都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壳，保护着下面的卵或者说是衣鳞若虫。那么这样的呢，就算是飞机防治的时候，它有一个壳保护着，很难渗透到里面。动物界75%以上的都是由昆虫组成的。通过我们这几年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个杏棕球介有非常丰富的天敌昆虫，比如说小蜂，它体长呢是2到3毫米，看都是一个小黑点，是世界上个体最小的昆虫。作为天敌，它消灭杏棕球介的主要的手段呢，就是寄生。这个发黑的是被寄生的杏棕球介的若虫，它把卵产进去以后，孵化成这个幼虫，在长成蛹的这个过程中，它的营养或者说它的食物的来源，就是去吸取害虫的营养，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害虫死了，而它活着。我们看到的这个羽化孔呢，是这个亚小蜂羽化成成虫的时候，那么会咬破这个杏棕球介的若虫的体壁飞出来，然后呢去寻找呢下一个寄主。小蜂虽小，五脏俱全，就是我们在野外你可能就是看着个点儿，但是我们在显微镜下去观察的话，它非常的美丽。雌性的亚小蜂在它的小盾片和后胸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黄斑，而雄性的呢，胸体是黑色的。我每年夏天都在野外调查，我们还是非常推荐生物防治，用我们本土的天敌昆虫来防治它，通过摸清它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人工扩繁，达到田间释放。我觉得以虫治虫能够去造福我们人类，给我们带来惊喜。

0: 记得很多年前我跑常德至广州的时候，走国道有时候堵车两三天啊才能到目的地。那时候我觉得货车司机太难了，没地方休息，信息也不通。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7号上午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9月能参加总书记主持的基层代表座谈会，我当时还很紧张，但是还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希望能给我们司机建一个安全温馨的休息场所，能有自己的货运信息平台。总书记听得很认真，还跟我们说我们很重视基层的声音。那时候我在想，我一个货车司机真的能帮行业发声吗？2021年底就听说咱们县要建司机之家货运信息平台在规划，我才明白基层的建议真的能变成政策。那时候跑运输再苦也有盼头，因为知道国家在听我们的声音。

0: 五年的变化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这几年我们现在重点推进通达桃园为主题的综合一体交通网络提升工程，大到高速、国省干道，小到我们村走的公路，都实现了全面升级。大家都说现在交通真靠谱，其实靠谱不只是路，是国家把我们基层的建议当回事，把交通强国的规划落实到咱们司机、村民日常里。当然，也有新挑战，比如环保要求严了，我就带头换了国六的货车，既合规又省油，这也是跟着政策走。
1: 打开三辆。
0: 2024年，我做了安全员，管了十多台车的安全。每次出发前，我都检查车辆的安全，就像在部队一样，因为我知道，现在的便利是政策给的，我要把安全做好。不辜负当年的谏言。45，我从个体货车司机进入公司转型做了安全员，还在县城买了房，女儿读了初中，这些变化都跟国家交通发展听基层声音分不开。15，我还想提两点建议，一是让司机之家覆盖更多的国省干道，二是给乡村运输加仓储点，让身边的农产品能及时运出去。有人说你一个货车司机还能提建议，但我觉得不管是退伍军人还是货车司机，只要敢说真话干实事，国家都能听到。这五年我见证了国家关心基层，基层跟着国家走的底气。未来五年我还想继续做交通发展的见证者，也做基层声音的传递者，让更多的货车司机、村民的日子跟着政策越来越好。2030年的朋友们，你们好！不知道15这五年，司机之家是不是覆盖了所有高速和重要的国省干道？乡村仓储点是不是帮助村民卖了更多的农产品？我认为基层的声音永远重要，要敢说真话。干实事，咱们的建议就能变成让大家过得更好的政策。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天是一个奇妙的季节，佐尔坦·特勒克和他的家人正在瑞典进行一次短程徒步旅行，前往一座林中小屋。他们在多年前举家搬到了瑞典。佐尔坦是一位摄影师，他拍摄的自然类纪录片获得过许多奖项。他经常去世界各地拍摄野生动物，而瑞典在他心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
1: 我第一次来到瑞典时，就爱上了这里。我跟随野生动物的脚步，探索瑞典的自然之美。在这里，我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如今，瑞典成了我的家，而我也看到，它正在快速改变。
0: 气候变化给瑞典的动植物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人类活动也改变着土地的面貌。因此，佐尔坦决定再次出发，记录瑞典的野性四季。这是灰海豹。波罗的海里生活着近50000只灰海豹，它们通常不会大规模聚集，除了冬末幼崽出生的时候。这时，雄性灰海豹会互相打斗，因为幼崽出生也意味着成年灰海豹即将开始交配。雌性分娩几周后就能再次受孕，所以雄性都在努力展现自己。每年2月，有上千只灰海豹聚集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这座小岛上。密集分布的同类并没有打扰到这只刚出生的幼崽，它正在专心摸索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雌性灰海豹每年只会产下一只幼崽，得益于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幼崽的生长速度很快。灰海豹的幼年时光惬意而短暂，这个快乐的小家伙还不知道，大约3周后，母亲就会离开它。
1: 这些岛屿距离海岸有2个小时的航程。这艘船的船长40年前就住在这里，他告诉我，从前他可以在冰封的海面上直接开车回家。现在看来实在难以想象，关注灰海豹的不只有我们，还有白尾海雕。
0: 这座岛上聚集了50多只白尾海雕。几十年前，这种猛禽在波罗的海地区一度濒临灭绝。近年来，随着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白尾海雕的数量逐步得以恢复。不过，对灰海豹来说，这或许不是好消息。越来越多的白尾海雕降落在灰海豹幼崽身边，一些渡鸦也来了。终于，一只白尾海雕出手了。白尾海雕这次的目标是灰海豹的胎衣。健康的灰海豹幼崽体型较大，不易攻击，胎衣营养丰富，也值得抢夺一番。

0: 激烈的抢食画面吓得灰海豹幼崽吐出了奶。海鸥和渡鸦知道，受到惊吓的灰海豹幼崽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趁机吃下这份美餐。灰海豹幼崽暂时安全了，雌性灰海豹以往常在宽阔的海冰上产崽，彼此之间保持较远的距离，而现在由于海冰减少，它们只能聚在一起。在有限的空间里，灰海豹之间容易发生冲突，卫生状况也会变差，伤病带走了很多幼崽的生命。不幸丧生的灰海豹幼崽成了食腐动物的大餐。这只白尾海雕正在进食腐肉，刚出生的灰海豹幼崽很脆弱，这只灰海豹幼崽顽强地活了下来。它长得很快，在母亲离开后，它会换上一身深色的毛，然后游向大海。
1: 灰海豹到明年二月才会再次来到这座小岛，为了找到如往昔一样缤纷的海面，我还得继续前行。
0: 在往北近1000公里的地方，仍然是一番隆冬的景象。渔村里的很多木屋被改造成了旅馆，供游客居住。冬天游客很少，有一种动物却很常见，到处都能看到它们来过的痕迹。它们所到之处，地上的植物被啃得七零八落。它们就是驼鹿。驼鹿体型高大，它们是北欧地区的常见鹿种。驼鹿的适应性很强，不仅能在森林和高山等环境中生存，在这里波蒂尼亚湾北部的小岛上也有分布。有时它们还会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在波蒂尼亚湾北部的群岛上，驼鹿会在居民区附近活动，在其他地方我很难如此近距离地拍摄驼鹿。
0: 驼鹿饥饿难耐，它们进入村庄啃食树上的嫩芽。它们不介意人类的存在，当地居民也已经习惯了它们的陪伴。即便在村庄里，驼鹿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动物们的生活很快就会变得轻松一些，冬天即将结束。在瑞典南部，有些动物已经做好了迎接春天的准备，比如灰鹤。灰鹤的到来是人们期盼已久的事情，这标志着春天来了。大量灰鹤聚集在胡恩布里亚湖畔，十分热闹。它们只会在这里短暂停留，然后继续向北迁徙。四月的天气依然寒冷，灰鹤暂时还不会动身。在来到胡恩布里亚湖之前，灰鹤还会在德国稍作休息，这是他们自古以来的迁徙路线。在这里，灰鹤可以安全地过夜，而且也能找到食物。人们会在湖边的特定区域撒些谷物，避免灰鹤去农田觅食。待天气更加暖和之后，它们便会再次出发，向北飞往繁殖地。有些繁殖地位于瑞典境内。 坦也在往北走。
1: 我终于来到了这里，这是当地极为特别的一种地貌。几十年前，我在匈牙利的大学读地理学专业时，就听说了这些在多年冻土区形成的小丘。从那时起，我就很想亲眼看看它们。这些小丘被称为泥炭丘，它们内部的冰河常年不会融化，因为表面干燥的泥炭和苔藓能够阻隔热量的传递。这里生活着很多驯鹿，还有种类繁多的鸟类。
0: 宾玉正在寻找食物，建恒则在求偶。雌性建恒对雄性的舞步并不买账，而宾玉捕食的运气

0: 还不错。泥炭沼泽不仅是众多鸟类的繁殖地，也是蜜蜂采蜜的乐园。
1: 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动物，我要找的是一种每年只在这里生活几个月的鸟类，它们在这儿。
0: 这是流苏鹬，一种外表奇特的鸟类。你没看错，这些都是雄性流苏鹬，它们在繁殖期间的羽毛样式差异很大。它们守护着面积约为1平方米的领地，领地中间有一块裸露的地面，它们有时会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一小块空地，仿佛在发呆。突然，雄性流苏鹬集体回过神来，都兴奋了起来。原来是一只雌性流苏鹬出现了，雄性的盛装打扮引起了它的注意，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雄性流苏鹬不直接向雌性求爱，而是通过互相打斗来吸引雌性的注意，最后由雌性做出选择。这只雌性流苏鹬更喜欢不那么好斗的雄性，它进入了一只雄性流苏鹬的领地。领地的主人必须迅速行动，因为很快就会有竞争者出现。每年流苏鹬大多会回到同一片泥炭丘繁殖后代，长久以来这里一直都是他们的求偶场。如今河流和瀑布解冻的时间越发难以预测，冰雪消融后水流奔腾而下的景象无比壮观，足以震撼人心。大量冰雪融水开启了奔赴大海的漫漫旅途，水流塑造着瑞典的地貌。极北葵能在极寒地带生存，为了晒太阳，这种变温动物甚至不惜爬过冰冷的积雪。雄性水游蛇挤作一团，争相与雌性交配。积雪彻底融化后，更多春天的使者优雅现身。红喉潜鸟准备筑巢，雄性雀鸦则用复杂的头部动作吸引雌性。植物迫不及待地开始生长，丛林银莲花悄然绽放，沐浴着阳光。蕨类植物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原本光秃秃的桦树林仿佛被施了魔法，很快变得郁郁葱葱。波罗的海是地球上最年轻的海洋之一，它形成于10000多年前。
1: 每到夏天，我们全家经常会到户外探索自然。在一年中白昼最长的这天，我们划船前往一座小岛。初夏时节，这片水域里充满了新生命。这里最常见的鸟类之一是普通鸬鹚，它们与人类的关系有一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普通鸬鹚擅长捕鱼，因此一些人认为是它们导致了波罗的海渔业资源的减少。我不这么觉得。

一只年轻的白尾海雕飞来，吓得普通鸬鹚纷纷逃离。普通鸬鹚会组成庞大的群体，共同生活。集群生活的普通鸬鹚会排出大量酸性粪便，起初这些粪便在短时间内会快速改变土壤成分并损伤树木，粪便分解过程中散发出的刺鼻气味也令不少人心生反感。然而待鸟群离去，时光流转，它们的粪便逐渐转化为可供吸收的养分，促进植物的生长。海鸥跟在普通鸬鹚身后，想要不劳而获。普通鸬鹚辛辛苦苦捕到的鱼就这样被偷走了。不过海里有许多小鱼，普通鸬鹚和海鸥都能吃饱肚子。除了海鸥，普通鸬鹚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麻烦，白尾海雕。白尾海雕迎来了一次绝佳的捕猎机会，普通鸬鹚的雏鸟是它们理想的猎物，但雏鸟处于亲鸟严密的保护之下。这个大型普通鸬鹚栖息地吸引了20多只白尾海雕。这里猎物充足，白尾海雕没必要争抢。捕猎行动开始了。惊慌失措的普通鸬鹚纷纷发出急促的叫声，

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这只天鹅雏鸟得加把劲儿。天鹅爸爸并不打算为落在后面的宝宝放慢速度，他终于赶上了。相较之下，我的孩子们已经能熟练地划船了。作为父亲，我感到很欣慰。
2: 佐尔坦一家前往的小岛位于波罗的海，这片海洋污染严重，而且存在过度捕捞的问题。过度捕捞体型较大的鱼类会导致小鱼的捕食者减少，小鱼数量迅速增加，为外来物种的入侵创造了条件。
1: 尽管海洋环境面临诸多问题，
3: 小岛上的美景仍然让我们充满希望，心旷神怡。
1: 这里是我们度过仲夏节的秘密基地，伴随一场绝美的落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结束了。
2: 瑞典的森林覆盖率约为70%，其中只有少部分是没有被砍伐过的原始森林。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树木自然死亡后，巨大的枝干不会被运走，而是原地分解，化作养分回归土壤，继续参与生命的循环。兰科植物也能在这里茁壮生长，芍兰为森林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经过长时间的生长，第一从树枝上垂落下来，一只北噪鸭轻巧地穿行其间。有些动物体型虽小，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红鹤林蚁在森林里忙个不停，它们的挖掘行为能改善土壤结构，捕食活动则有助于控制其他昆虫的数量。它们还能帮助植物传播种子，有些植物的种子上带有一块富含营养的油质体，红鹤林蚁会把种子搬回家，吃掉油质体，扔掉剩余部分，也就促进了种子的传播。红鹤林蚁可谓是森林里的生态工程师。这只田鼠才出生不到2周，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殊不知森林中潜藏着许多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这只猞猁。它还有个体型更大的邻居棕熊，不过棕熊没那么喜欢捕食田鼠。棕熊正在休息，根本没有注意到田鼠。大斑啄木鸟正忙着喂食贪吃的雏鸟。在夏季，森林中有不少昆虫。田鼠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乌林鸮。这只乌林鸮今年要养育4只雏鸟，雏鸟似乎永远都吃不饱，而田鼠是它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啮齿类动物大量繁殖的情况不是年年都有，而且发生的频率还在逐渐降低。乌林鸮一家必须好好把握机会。

0: 乌林消除鸟们焦急地等待着，想知道这次捕猎有没有成功。乌林消亲鸟运气不佳，田鼠幼崽逃回了妈妈身边。
1: 暑气渐盛，群山仿佛在召唤我们。自女儿们年幼时起，每到夏天，我们就会带他们到瑞典的山间徒步。这种体验好极了，徜徉

0: 洋天地之间，享受新鲜的空气和清澈的流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女儿已经变成了徒步高手，而我们的狗好像还是无法体会其中的乐趣。这或许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一起徒步旅行了。女儿们已经长大，十几岁的孩子可能并不太想和父母出远门。
1: 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山脉，位于挪威和瑞典的交界地带。这里生活着一些罕见的动物，一只雌性北极狐正返回巢穴，好几代北极狐都曾经在这个巢穴里安家，这是最近出生的幼崽。这些两个月大的北极狐幼崽打闹个不停，他们的妈妈有些应付不过来。有些幼崽的耳朵上被科学家做了标记，这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北极狐。

0: 国北极狐幼崽数量不少，一共有六只。北极狐爸爸回来了，北极狐妈妈终于能喘口气了。北极狐爸爸给幼崽们带回食物了吗？幼崽们闻到爸爸嘴巴上有食物的气味，可爸爸并没有带回食物。山上的天气变化无常，转眼便下起雨来。佐尔坦一家加快脚步前往安全的露营地，驯鹿也察觉到了天气的变化，开始前往低海拔地区。这些驯鹿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广阔的原野上自由活动。北极狐幼崽既胆小又好奇，他们闻到了驯鹿的气味，可是还从未近距离见过驯鹿。成年北极狐和家猫差不多大，一般不会对驯鹿构成威胁，但驯鹿不太确定，北极狐毕竟是捕食者。驯鹿决定趁早离开。在2000年左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野生北极狐的数量曾锐减至约50只，人们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这种可爱的动物。设置食物投放器是方法之一。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极狐主要以旅鼠为食，然而食物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研究人员启动了投喂项目。原来食物的气味是从这里传来的，北极狐幼崽想进去看看，然而妈妈却把幼崽赶走了。食物投放器的入口经过了特殊设计，比北极狐体型大的动物很难进入。投放器里装有狗粮，找不到旅鼠的时候，北极狐就会来这里进食。这只幼崽很聪明，它从妈妈背后溜到投放器入口处，却不知道要怎么进去。在投喂项目的帮助下，北极狐度过了食物危机。如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北极狐数量已经有了明显回升，暴风雨过去了，佐尔坦一家向山的更高处前进，那里有一座冰川。瑞典大约有270座冰川，它们虽不以规模著称，却各具风姿。冰川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冰川的面积将急剧减少。
1: 我们一家一直对冰川很感兴趣，这次我们要找的是一张老照片的拍摄地。100多年前曾经有人在那里拍下了当时冰川的样貌，

0: 找到了。石头上写着1910，也就是当时拍摄照片的年份。与数字和文字描述相比，照片带给我们的感受更加直观。我们默默走过山谷，100多年间，这里的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只是山间的过客，而对萨米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向来非常爱护这片土地，并与土地上的生灵和谐共存。
1: 许多萨米人仍保持着以放牧驯鹿为核心的传统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也用上了摩托车和无人机等现代工具。夏季，萨米人会集中对驯鹿幼崽进行标记。夏天白昼较长，天黑得很晚。萨米人会在驯鹿幼崽的耳朵上做标记，以区分不同家庭的驯鹿。
0: 我曾多次拍摄这一场面，这次我带家人一起过来，希望他们也能更好地理解萨米人的传统，以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
1: 长久以来，萨米人在放牧驯鹿的过程中与自然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可是气候变化让放牧驯鹿变得日益困难。更加温暖的夏季意味着寄生虫增多，习惯了寒冷环境的驯鹿也难以适应较高的气温。
0: 萨米人的孩子们和我们的女儿年龄相仿，他们很喜欢在大自然里玩耍，也乐于照看驯鹿。未来，他们很可能会继承父母的事业。然而，这片土地正在迅速变化，萨米人的生活方式面临严峻考验。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瀑布倾泻而下，激起层层水雾。瑞典在很多河流上修建了水坝，利用水力发电。

在地势平缓的地方，河流流速减慢，森林里的动物们常常能在河边找到食物。比起捕猎，雕熊更喜欢寻找现成的食物。这次觅食一无所获。

0: 棕熊则不太挑食，这个大块头是杂食动物，很乐于享用植物，而这里的植物种类非常丰富。雕熊又回来了，打算再仔细找找，他很小心，没有被棕熊发现。桦树林换上了金黄的衣裳，静谧的秋天到来了。欧亚花楸的枝头挂满了成熟的浆果，这是白眉鸽冬喜欢的食物。在果实成熟的季节，很多动物都能大饱口福。田鼠没能用爪子摘下浆果，于是用牙把浆果连枝咬了下来。它打算把浆果带回巢里，作为过冬的食物储备。
1: 据估算，瑞典的森林每年能产出约25万吨越橘，这个数字大到令人难以想象。只有5%的越橘会被人类采摘，其中也有我们家采的一份。没人知道有多少是被狗吃掉的。
0: 越橘的枝叶和果实能为多种动物提供食物。

海边生长着沙棘，一只驼鹿正在这里觅食。种类繁多的候鸟沿波罗的海的海岸向南迁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端，灯塔在夜幕中闪烁着，仿佛在为候鸟们送行。

0: 女儿们开学了，我独自前往山间，感受秋天的气息。这是我在北方最喜欢的季节。在拉普兰地区的河流上划船，是我感觉最贴近自然的时刻。
1: 秋天的森林无比美丽，不过层林尽染的景色只会持续2周左右，起风后树叶就会被一扫而光。在水下，一种奇特的动物行为即将上演。佐尔坦此行就是为了拍摄它们，北极红点龟。一些体型较小的雄性北极红点龟正在寻找机会，他们想趁这条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不注意，偷偷与他的雌性配偶交配。

雌性北极红点龟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在一旁守护，他发现了闯入者。闯入者向这条强壮的雄性北极红点龟发起挑战。

闯入者被赶走了，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北极红点龟回到雌性身边。雌性北极红点龟身上的伤痕是凶猛的狗鱼留下的。

0: 雌性北极红点龟终于准备好了，它产下鱼卵，紧接着雄性便会使卵受精。近年来，适合北极红点龟产卵的地方越来越少，它们是冷水鱼，难以适应日渐变暖的河水。一些北极红点龟正在从原本的栖息地里消失。一条回鱼试图吃北极红点龟的卵，雌性北极红点龟把它赶走了。北极红点龟的生存正在变得愈加艰难。
1: 来自太阳的高能带电粒子与极地高空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碰撞，就会产生极光。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海拔较高的山脉被白雪覆盖，驯鹿进入发情期。雄性驯鹿既要守护自己的圈群，也要不停地驱赶竞争者，十分辛苦。年轻的雄鹿用鹿标杆练习使用鹿角，为日后的打斗做准备。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驯鹿体内激素水平很高，攻击性很强，他们把鹿标杆当成了发泄对象。

0: 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大部分地区都将披上雪白的冬装。河水温度迅速降低，这会引发另一种动物行为。佐尔坦来到瑞典中部，寻找即将展现这种行为的动物。
1: 就是他们，我来的正是时候，能够拍摄白龟。他们成群结队从附近的大型湖泊逆流而上来到这里。白天，白龟待在较为平静的河段，逆着水流轻轻摆动身体，让自己留在原地。夜幕降临后，白龟才会活跃起来。我也该行动了。
0: 要在夜间拍摄这种怕光的鱼类在水下的活动，难度非常大。尽管如此，佐尔坦还是成

0: 功拍到了成千上万条白龟在深夜繁殖的画面。白龟来到流速较快的河段，雌性白龟游到水面产卵，在卵慢慢下沉的过程中，雄性白龟争相排出精子使卵受精。这种繁殖方式与北极红点龟的有所不同，然而它们面临一个相同的挑战，那就是气候变化。白龟的种群数量曾急剧减少，所幸后来有所恢复，如今面临气候变暖的威胁，它们能否再次渡过难关？瑞典全国都进入了冬季，现在的冬天可能会比以前更短，也更加温暖。
1: 我不介意没有阳光的日子，在我眼里，瑞典的冬天格外迷人。

0: 当太阳重新照耀大地，我和家人们再次来到户外徒步。这次我们一行只有三个人，还有我们的狗。大女儿现在更喜欢和她的朋友们待在一起，一切都在变化。
1: 在瑞典，冬末春初是一段惬意的时光，此时冰雪还未完全消融，而阳光已经带来了一丝春意。驯鹿熬过了漫长的冬季，可是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

如今，在瑞典的山区，冬天下雨的情况越来越常见。雨水在地表冻结后会形成一层冰，阻碍驯鹿啃食地衣，驯鹿不得不消耗大量体力挖开冰层寻找食物。许多驯鹿因此挨饿，一些饥饿的驯鹿不幸没能挺过春天来临前的最后一段时间。一只赤狐发现了驯鹿尸体，在冬末，这具尸体是一顿难得的美餐。赤狐吃得正起劲，一只关小嘴乌鸦来了。这种鸟经常会出现在有腐肉的地方，它围着赤狐打转，不肯离开。

赤狐发现关小嘴乌鸦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便继续吃了起来。关小嘴乌鸦想要的其实是驯鹿的毛。临近春天，它们的繁殖季就要到了，这些毛是它们理想的筑巢材料。这具驯鹿尸体足够赤狐吃上好几天，可惜好景不长，又一只动物被吸引来了。原来是一只雕熊，这种行踪隐秘的动物也闻到了食物的气味。

他格外谨慎，这里没什么遮蔽物，很容易暴露行踪，可是腐肉的气味实在让他难以抗拒。赤狐迫不得已只好离开，他可不想和凶猛的雕熊发生冲突。雕熊停下脚步，不愿轻易涉险。

当丛林银莲花再次盛开，我们照例到林间漫步。女儿们已经长大，不再和我们同行。和瑞典的自然景观一样，我们的家庭也在不断变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哪些变化是积极的，哪些会产生负面影响，哪些变化是暂时的，哪些又是永久的。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它是我们的家园。这里的生态环境具有强大的韧性，定将生生不息。无论未来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有责任留给后代一个美丽如初的家园。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小时候，我总是对地球北端那座巨大的白色岛屿充满好奇。从那时起，我便对这片辽阔荒原着了迷。第一次来到丹麦格陵兰岛的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冰雪世界，至少当时看起来是这样。我是纪录片制作人拉尔斯·普法伊费尔，我曾走遍世界，而格陵兰岛给我的震撼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可惜再过不久，我所熟悉的格陵兰岛就会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景象。

这个冰河时期遗留下来的巨大冰盖正在崩解，我们将亲眼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未来的格陵兰岛会变成什么模样？目前岛上内陆冰盖的面积约为170万平方公里，野生动物能适应冰盖快速消融的变化吗？会有物种因此受益吗？我们只能确定，全球气候变化给极地地区带来的影响尤为明显，这让当地自然环境和居民面临诸多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传说，在很久以前，一个欧洲人在航行途中发现了格陵兰岛。他带领着船队穿越布满冰山的海域，在岛上建立了定居点。约500年后，定居点的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居民被迫离开了这片他们眼中的绿色土地。格陵兰岛靠近北极的区域，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冰雪，那才是我心目中格陵兰岛的模样。即使在初夏，我们也必须小心，避免迷失在浮冰之中。

随着积雪融化，北极鸟类从越冬地归来。成群的厚嘴海鸭在悬崖上产卵育雏，这样它们就能躲开捕食者的侵扰。悬崖周围的海域富含养分，滋养了大量的北极磷虾和小型鱼类，可供厚嘴海鸭捕食。它们可要注意别吃的太多。我曾见过有海鸟因为身体太沉而难以从水面起飞。格陵兰岛上大约有40万对厚嘴海鸭，它们在岛上最大的一处繁殖地位于图勒地区附近。

气候变化对极地地区的影响巨大，尤其对北极熊而言，这意味着生存空间正在日益缩小。虽然北极熊非常擅长游泳，可它们不习惯在水下捕猎，

0: 只有海面上飘着足够多的浮冰时，北极熊才更有可能抓到浮冰上的蓝海豹，否则蓝海豹会因及时发现北极熊而顺利逃走。现在这个北极的顶级捕食者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才能积累足够的脂肪熬过漫长的寒冬。我惊讶地发现，这只北极熊已经适应了环境的变化，它径直朝陆地游去，它的目标并不是蓝海豹。一身雪白的北极熊站在深色的岩石上，显得格外醒目。他似乎已有打算。龙鸭陷入恐慌。他们试图将北极熊从鸟巢附近引开。尽管北极熊能够闻到30公里外猎物的气味，可是想要吃到龙鸭的卵，还得掌握攀爬的本领。鸟巢藏得太隐蔽，北极熊一无所获。不过随着气温上升，未来这里会有越来越多的鸟类。格陵兰岛上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英格尔菲尔德峡湾，这是一处大型峡湾。临海的巨大冰川不断崩解落入水中，将大量营养物质送入冰冷的海水。为了更深入地接触格陵兰岛的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我决定随当地人出行。他们是附近卡纳克镇上的因纽特人。马斯奥勒克里斯蒂安森还在采用传统的方法捕猎一角鲸，那是格陵兰岛非常珍贵的一种动物。
1: 今天的天气很好，风平浪静的，这里是个好地方，有不少一角鲸。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家园，岛上没什么其他工作可做，现在只能靠捕猎一角鲸为生。为了避免过度捕杀，我们采用传统的方式，乘坐皮艇捕猎。

亲眼见到这些海洋独角兽，是我人生中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眼前这片广阔的峡湾，是这种神秘动物为数不多的一处避风港。这里不仅有充足的食物，它们的天敌虎鲸也很少出现在这里。

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0: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格陵兰岛的东部拥有上千公里长的海岸线，沿岸的山脉连绵不绝，而且人烟稀少。在盛夏时节，这里却是一派冬日景象，接下来的旅途将越发艰难，所以我决定先扎营休整。天气越来越难预测，这表明气候变得更加极端了。当地的因纽特人告诉我，这种变化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对此我无能为力，只能倒上一杯热茶，静静观赏雪景。第二天，我将再次踏上旅程，前往斯科斯比松峡湾。这个峡湾深入内陆超过340公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峡湾系统之一。麝牛就生活在这里满是岩石的山坡上，它们是典型的极地动物，同样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峡湾深处的约内达尔山谷，建有几间简陋的因纽特猎人小屋。温暖的天气变得愈加频繁，这倒也为猎人们提供了一些便利。每年夏天，格陵兰岛自然资源研究所的马斯彼得海德约根森都会带领一支科研团队来到这里。
2: 我们自2010年起在此建立了营地，以便更系统地研究一角鲸。起初，我们对这个地区的一角鲸几乎一无所知，但很快发现这里是开展长期研究的理想地点。我们搭建了小屋与实验室，既能在冬季储存设备，也方便我们接触鲸群。一开始，我们是计划自行捕捉一角鲸的，后来与本地猎人接触后发现，我们其实可以合作。
1: 这支科研团队就这样与格陵兰岛的猎人建立起了独特的合作关系，双方都能从中获益，同时还能减少动物的死亡数量。
2: 我们会向猎人支付报酬，请他们帮忙活捉一角鲸，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布设的渔网远比我们多，他们还会驾驶快艇迅速追踪到鲸群。
1: 斯科斯比伊努达哈梅肯自2011年起开始参与这项合作计划。
3: 我们捕到一角鲸后，会先把它们拉到水面，方便它们呼吸，然后把它们拖到岸边，摘掉渔网。
1: 要在不造成伤害的前提下捕捉一角鲸，极具挑战性。

0: 研究人员会给一角鲸安装追踪器，然后放归大海。
1: 研究人员给每只捕获的一角鲸都装上了追踪器，通过卫星传回的数据可以了解他们此前不为人知的活动轨迹。格陵兰自然资源研究所的埃娃加德向我解释了一角鲸头上那只角的用途，其实那是他们的牙齿。
2: 关于长牙的用途有过许多猜想，有人认为长牙可以感知水温或盐度，也有人认为这是一角鲸捕猎的工具。而我们研究发现，一角鲸的长牙其实是一种性征，雄性会用长牙进行较量以建立等级，雌性则根据长牙的长度选择配偶。长牙越长代表雄性越健康，基因越优良，因此也更适合选为配偶繁育后代。
1: 海面布满浮冰，船只很难跟上鲸群，这也是一角鲸显得如此神秘的原因。雄性的长牙可以长到约3米长，是由它们上颚的一颗牙齿持续生长而成的。维京人把一角鲸叫做海洋独角兽，声称这些长牙是传说中独角兽的角，具有魔力，并以堪比黄金的价格出售。一角鲸没有背鳍，方便它们在海冰下活动。它们常年生活在低温海洋环境中，海水温度升高，会影响它们散热。这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群一角鲸吗？正当我期望着能多拍摄一些一角鲸的画面时，格陵兰岛便向我们展现了它神奇的一面。海面上赫然出现了一只长有双长牙的一角鲸，这也是我们首次拍到如此罕见的景象。气候变暖导致海冰提前融化，碎裂成小块漂浮在海上，没有成片的冰层可供一角鲸躲避虎鲸。令人惋惜的是，可能有一天这些海洋独角兽也会像融化的海冰一样从世界上消失。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之前的画面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我意识到我所拍到的或许是一个即将消逝的冰雪世界。一开始我是被格陵兰岛的美景吸引而来，现在更让我感触的是环境的瞬息万变。这些影像也许就是这个冰雪世界最后留存的记录。我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亲爱的丽露，我一切都好，拍摄也很顺利。今天我拍到了一群长着长牙的鲸，你还记得它们叫什么名字吗？这里真的很美，但也让人有些伤感。先不提这些，我来跟你讲讲北极熊妈妈和她幼崽的故事。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游过宽阔的峡湾，也许她正在教幼崽游泳。这里的浮冰很快就会融化，幼崽必须学会适应没有冰的海洋。

北极熊妈妈接下来要教的是如何从水里爬上浮冰，所有北极熊都要学会这个本领，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捕猎的成败。可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北极熊妈妈看幼崽爬不上来，又回到水里，带着幼崽继续往前游。虽然北极熊能游很长时间，它们也需要不时地爬上冰面或陆地休息，否则就会溺水。这对北极熊母子找到了一块小一些的浮冰，幼崽用尽全身力气往上爬，

他靠自己的力量爬了上去。他抖了抖身上的水，仿佛在对妈妈说，这难不倒我。北极熊很聪明，就算周围的世界都变了，他们大概也能适应。可是，亲爱的丽露，我也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北半球较为活跃的冰川大多分布在格陵兰岛西部。冰川崩解是指冰川前端向海洋延伸的部分崩落，坠入大海。近距离拍摄这一过程的难度不亚于寻找一角鲸。早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岛上巨大的冰川就在缓缓向海边移动，将大量源自内陆的冰推入大海。移动过程中，地面沉积物也被冰川带走，最后随崩落的冰一起进入海中。这为周边海域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促进了浮游生物与海洋生命的繁衍。然而，如今崩解入海的冰体积越发庞大，如小山般大小的冰轰然塌落，在海上激起层层浪涌。

令人意外的是，从冰川上崩落的冰竟有不同的颜色。有些冰呈黑色是因为里面含有杂质，而白色的冰则是由多层积雪压实而成。冰川从未停止运动，大量的冰不断从冰川上崩解坠入海中。

0: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格陵兰岛古老冰盖中的蓝冰，它们已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位于格陵兰岛西部的雅各布港冰川，是北半球移动速度最快的冰川。因冰川活动而诞生的大小冰山，可在海上漂浮数年。冰山融化释放的养分，滋养出了丰富的海洋生物，甚至吸引了大赤鲸前来觅食。每年，一些大赤鲸会从加勒比海的繁殖地迁徙到格陵兰岛、冰岛等高纬度的冷水海域觅食。它们是专程为捕食北极磷虾而来的。成群的北极磷虾聚集在冰山下，是那里的浮游生物。大赤鲸一天能吞食一吨以上的北极磷虾。而海水温度上升，食物变多，大赤鲸也会停留的久一些，也许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大赤鲸前来。看似沉寂的冰峡湾，其实充满勃勃生机。4000多年前来到格陵兰岛定居的因纽特人，也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狩猎场所。他们的后代至今仍要依赖这片海域生活。尽管现代居民的生活方式已不同于他们的祖先，但他们依然沿袭了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基莫纳克·海尔曼对此深有体会。
1: 我们的祖先把这里称作冰川居民的土地，是因为这里临近雅各布港冰川，纯净的冰川融水富含养分，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聚集。这些生物会被冻结在冰川底部，然后我们捕猎的对象，比如海豹、鲸等海洋动物，就会被引来。这就是我们的祖先选择在这里定居的原因。这里有丰富的食物，大自然的力量浩大磅礴，与之相比，人类显得十分渺小。如今气候变化已经影响了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捕猎的方式。可气候变暖并不是我们造成的。我希望世界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冰雪早已成为格陵兰岛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意外地在冰山上发现了一只北极狐。这种陆地捕食者为何会出现在海上？

这只北极狐或许是被鱼类腐肉的气味吸引，无意间来到了这里。可是冰山上没有它平日里常吃的啮齿类动物和鸟蛋。

0: 我坐上传统的狗拉雪橇，继续我的旅程。格陵兰雪橇犬性格温顺，耐力惊人，在广阔的雪原上，狗拉雪橇是理想的交通方式。 因纽特人用雪橇运输物资，比如我的拍摄器材，而且与雪地摩托车不同，狗拉雪橇不会造成环境污染。驾驭狗拉雪橇是一门艺术，约根·克里斯滕森曾多次在狗拉雪橇比赛中夺冠，是格陵兰岛当之无愧的驾雪橇高手。 夏天，猎人们会收起雪橇，改成小船，在布满冰山的海域穿行。这同样需要丰富经验和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得以见到壮美的冰山，我这趟长途跋涉便已值得。我们的摄制组一路走过格陵兰岛北部最原始的荒野。 这里的岩石地貌形成于10亿多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岩层之一。它们经历了多次冰期和暖期，至今仍大体保持原貌。 我们来到了亚历山大角，格陵兰岛与加拿大在此隔海相望，海天之间，北美洲的海岸线清晰可见。亚历山大角素以风暴猛烈著称，我们此行运气很好，连日来都是风和日丽的天气，大部分区域的冰雪已经融化。 来自内陆的融水汇成溪流，顺着山势倾泻而下。这些镜头拍摄于常规意义上的夜间，但时值夏季极昼期间，太阳不会落山。继续向北，便抵达了伊塔。伊塔是一处废弃的定居点。
1: 由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里早已无人定居，只有猎人偶尔会来打猎。在短赤小海雀繁殖期来这里正是时候。现在不仅风景非常好，还有不少猎物。每年春夏，我们都会乘皮艇去捕猎异脚鲸。
0: 所以我必须好好打磨我的桨，保证桨入水时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捕猎工具用的是鱼叉，这就是我们维持生计的方法。此时，阳光下的格陵兰岛充满了浓浓的暖意。 与我印象中北极圈冰天雪地的景象相去甚远。一些候鸟会来伊塔繁殖，

射牛自更新世兵器起就已存在，格陵兰岛的夏季虽然短暂，但也足够他们储备能量，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好准备。射牛拥有一项本领，那就是攀岩。我知道射牛与擅长攀登峭壁的雪羊有亲缘关系，可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射牛在如此陡峭的山坡上活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片茂盛的草场。然而宁静的日子不会维持太久，到了繁殖季，体型庞大的成年雄性射牛会全力投入到撞头大战中。

这头社牛幼崽再过几年也会加入其中。马斯奥勒做好了打猎准备。使用鱼叉狩猎需要长期练习才能熟练掌握。如果用鱼叉捕猎海豹，难度更大，因为它们比一角鲸更快更灵活。期盼已久的一角鲸出现了。马斯奥勒划着皮艇追踪一角鲸，如果他的船翻了，冰冷的海水可能会夺走他的生命。要想在这些动物的原生环境中抢占优势，需要丰富的经验。

0: 猎人在鱼叉上系上用海豹皮制成的浮漂，以阻止被刺中的一角鲸下潜。
1: 哎呀！
0: 因此，一角鲸一旦被鱼叉刺中，就再难逃脱。眼前的场景让我有些不忍，可真正让一角鲸陷入困境的，并不是因纽特猎人，而是不断排放温室气体的人类社会。我们现在位于北纬79度，就在离北极点如此近的地方，原本常年不化的海冰竟也在消融。在当地因纽特人的带领下，我们见到了几只海象，他们在格陵兰岛的生活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庞大的动物在浮冰上休息晒太阳，隔一段时间会潜入海中觅食。它们主要以海底的小型动物为食，能在水下停留长达半小时。它们通常吃贝类、螃蟹等动物。

足以承受海象重量的大块浮冰越来越少。不过在破碎的冰面上，它们至少能避开北极熊和虎鲸。必要时，它们也可以用强有力的长牙进行防御。 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的家人来格陵兰岛探望我。对利路和伊莎贝尔而言，这同样是一次期盼已久的旅行。我跟他们讲过很多关于格陵兰岛的故事，然而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那份动人心魄的震撼。

0: 就连我们成年人都很难用语言去形容这片冰雪荒原的辽阔程度，孩子又该怎样去理解它呢？看看拍的怎么样。
1: 我去了北极，看了北极熊，还在冰上看到了一道裂缝，我们还沿着裂缝徒步。
0: 你还可以这么跟你的同学们说，你这次去了北半球最大的冰盖。
1: 好的，
0: 踏上了冰盖行走。
1: 没错，
0: 你们的下下一代可能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格陵兰岛内陆被巨大的冰盖覆盖，这里储存着全球大约10%的淡水资源，至少目前是这样。夏天，冰雪融水越来越多，汇聚成溪流和小河，不断侵蚀着冰盖。不仅沿海的冰川在活动，其实整个格陵兰岛冰盖都在移动。冰河时期封存于冰盖中的降水因气候变化被重新释放，最终流入大海。随着格陵兰岛的冰盖融化，常年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逐渐显露。与此同时，新生的绿地也带来新的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动物前来觅食。被称为绿色土地的格陵兰岛真的变绿了。被冰雪覆盖了数千年的岩石露出了原貌，地广人稀的格陵兰岛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给当地的猎人群体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我又回到了卡纳克镇，这个位于格陵兰岛西北部的城镇。除了打猎之外，这里的居民谋生的途径并不多。格陵兰雪橇犬迎来了夏季休整期，对这个犬种，格陵兰岛实施严格的保护政策。然而，出于种种原因，

今，饲养格陵兰雪橇犬的因纽特人正在变少。下一代因纽特人要靠什么谋生？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居民依然靠捕猎一角鲸为生。而这些孩子将来也许不会选择成为猎人。暴雨即将到来，这是格陵兰岛高纬度地区近年才出现的罕见天气。麝牛还不知道降雨意味着什么。如果雨水在地上结冰，冰层会阻碍它们觅食。

降雨还会加速冰盖融化，雨云还在继续向北移动，我亲眼见证了格陵兰岛的变化。在高纬度地区活动的海象还没有体会过雨滴打在身上的感觉，因为在距离北极点这么近的地方，降水通常都是以下雪的形式出现的。几只海象挤在一块浮冰上，虽然冰川融水给冰冷的海水带来了丰富的养分，为海象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但这也使它们生活的环境变得不一样了。这块浮冰很快便将无法承受它们的重量，在那之前，它们不得不争夺冰面上有限的空间。

等浮冰慢慢融化变小，他们只能游回岸上了。而这块缩小后的浮冰，或许还能为一些体型较小的海豹提供临时的栖身之所。

0: 我们能买一只吗？可以吗？
1: 不行，我们不能带它离开北极圈。
0: 它必须留下吗？
1: 我得好好跟它解释。你可以在这里买一只，
0: 然后把它留在格陵兰岛。
1: 没错。
0: 我真希望我们能搬到格陵兰岛养一只狗。

踏上格陵兰岛意味着开启了一场探险之旅。后来这个地方不断牵动着我的心绪。冰山遍布峡湾的景象，未来也许很难再见。而我是如此幸运，可以这样近距离地观察极地野生动物。现在是时候告别了。我由衷地感谢一路陪伴我的人们。

我会永远记得格陵兰岛那广袤的冰雪荒原，哪怕将来有一天冰雪消融殆尽，那也是人类值得留存的记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俗，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心。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来，停停。
1: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0: 这里，这里。来，团员。团员。
1: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
0: 来，下来。
1: 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在此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0: 团员，
2: 团员，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它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它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黑瓦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秋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到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同样珍惜的灰鹤。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引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公鹿的脚趾开始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脚趾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闻。

沉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瓦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再次见到团员，大家有些意外。他是这里唯一带项圈的麋鹿，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主动适应大家庭的生活。

0: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换单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应该的。
15: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员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打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

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九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流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30年间增长了36倍。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

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圆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圆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她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她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0: 渐渐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中国广阔的国境内，分布着山地高原、热带丛林、温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这里生活着许多地球上最珍稀的野生动物，比如雪豹、金丝猴、藏羚羊、亚洲象，还有东北虎。在我们的纪录片中，你将会看到这些独具魅力的自然生灵如何在困境和危机中顽强应对生存的挑战。他们的故事穿越四季，一幕一幕连番登场。野性世界里，也许一个毫不起眼的决定就会带来生死攸关的改变。

高耸的群山，空气稀薄，山巅之下有一处与世隔绝的隐秘山谷，这里的自然保护区是雪豹种群的栖息地。一只怀孕的雪豹到山谷安家，但这块地盘早已被一只凶猛的雄性雪豹占领。它需要足够的力量和坚韧的耐心，才能战胜对手。不过母爱无敌，它护子心切，在磨砺中变得强大。这是一个关于雪豹的故事，它们生活在人类的视线之外。

中国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无极，这片广袤的土地是世界上绝大部分雪豹的栖息地。二月，青海山区，一群喜马拉雅蓝羊在嶙峋的山岩间穿行，它们也被称为岩羊。一只怀孕的母豹紧随其后，饥肠辘辘。岩羊也在寻找食物，它们抛开积雪，啃食下面结冰的枯草。不过裸露的地貌无法为伏击提供掩护，岩羊奔跑起来异常敏捷。尽管雪豹的脚掌经过进化非常适应雪地行走，但捕猎也绝非易事。他没有放弃，继续寻找时机。他的腹部因为怀孕变得愈发沉重，找到能够安全分娩的栖息之所是当务之急，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陌生。

过天晴，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隐蔽的山谷。这是一个新世界的入口。

在高原的山岚间，仍然零星生活着少量人类牧民。这是一个不大的牦牛牧场，牧豹饥饿难耐，靠近探查。

一群藏獒守护着这些牦牛，这种生活在藏地高原的獒犬极具攻击性，它似乎是发现了一个熟悉的敌人，一只雄性雪豹正在享用刚刚捕杀的猎物。这片山谷是他的领地，他霸占着这片冰封世界里的食物，防范着任何可能的掠夺者，包括藏獒。对于意外出现的母豹来说，这道山谷充满诱惑，也危机四伏。如果留下来，他必须设法避开雄性雪豹和那些肆意流窜的藏獒。到了三月，他做出了选择，在牧场上方的悬崖寻找到一个洞穴用于分娩。在接下来的100天里，除了觅食，他将一直躲藏在洞中。8月，山谷里季节更迭，当母豹重新出现，它已经成为了一位新手妈妈，带领着两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豹子，其中一只尤其大胆，充满好奇心。所有雪豹幼崽出生时眼睛都呈蓝色，但几周后就会变成琥珀色。

新生的小雪豹有整个夏天的时间来变得强壮，同时认识他们的山谷家园。不过这片山谷充满变数，在随后的18个月里，他们的母亲将竭尽全力交给他们生存的技能。在山岭下方，牦牛群正沿着河谷悠闲地游荡。这群牦牛大多是带着牛犊的母牛。这只雄性雪豹一直在观察着牛群，它已经不再年轻，不过这是属于它的捕猎场，伤疤是最好的证明。如果不是躲避及时，牦牛的犄角可以置它于死地。母豹站在高处静静俯瞰，

长居此地的雄性雪豹经验丰富，颇具耐心，他甚至有时间打个盹儿。要知道，雪豹一天的睡眠时间可以长达18个小时。

厚厚的皮毛可以抵御寒冷，一场冰雹几乎没有打断这只豹子的睡眠。尽管天气恶劣，母豹仍然观察着山谷里的动静。

红尾鸟的啼叫打断了雄性雪豹的美梦。牦牛们仍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它准备开始行动。偷袭至关重要。

是这方面的高手，连鸟儿都为他喝彩。他们急切地等待来捡拾一些残羹冷炙。

豹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的孩子们正安全地躲在洞穴里等着他带回食物。短短几天，这只公豹就将捕获的牦牛啃食殆尽，它走向纯净的水源，畅饮解渴。只留下一些残渣供其他动物争食。四五鹰可以将骨头整块吞下，在这种鸟类的食物中，动物骨头可以占到80%。

高高的山崖上，三个月大的小雪豹正在茁壮成长。现在是九月，它们长得很快。母豹在确信孩子们安全之后，才可以安心地出门觅食。妈妈走后，两只小雪豹有很多事情可忙。喜鹊和川西鼠兔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悬崖下，这对形影不离的藏狐正在捕猎黑唇鼠兔。鼠兔是兔子的远亲，也是藏狐的主要食物。在雪豹洞穴的下方，顶多100米，藏狐也把自己的一对幼崽藏在洞穴里。它们与两只雪豹幼崽几乎同时出生。现在，这些小家伙们都在等待着父母归来。母豹潜入山谷，瞄准了一群岩羊。

这是一次勇敢的出击，不过他失败了。雪霸捕猎成功的几率通常只有30%。两只小雪豹还在等待食物，它不能放弃。夜幕降临时，母豹再次尝试。

岩羊非常寂静。他们是登山专家，即便是悬崖峭壁，也几乎能直上直下地奔跑。

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清晨来临，看来这次捕猎行动成功了。不过事情还没有做完，母豹必须把战利品送到孩子们身边。托运这么沉重的食物，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每次他想停下来休息，都会引起注意。跟随的喜鹊会惊动其他的掠食者，也会招惹到附近的动物。

远处出现了一只流浪的藏獒，它正试图靠近。疲惫的母豹不想再引起一场战斗，

犬类的嗅觉极其敏锐，好在风向对母豹有利。它如岩石般一动不动，躲过了藏獒的搜寻。

第一次让小雪豹吃到了肉食。熟悉了这种味道，很快他们就要自食其力了。这是一场温馨的家庭聚餐，躲不过秃鹫觅食的眼睛。更糟糕的是，那只藏獒追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同伙。母豹不打算把宝贵的战利品交给这些掠夺者。两只小雪豹逃回到了悬崖上，藏獒爬不上那么高的地方。母豹坚决地守护食物，

全家都能饱餐一顿了。进入十月，夜晚变得非常寒冷，不过白天依旧很热。这里的纬度与北非相同，牦牛经常会迁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躲避暑热。山谷里的公豹跟随着这群牦牛，成年雪豹大约每十天就要捕猎一次。公豹的身体几乎与山景浑然一体，悄悄地逼近。牦牛们似乎闻到了气味，它的嗅觉灵敏，却也没有发现隐藏的敌人。

王宁群四散奔逃，公豹紧咬不放。一头母牛冲了过来，他要拯救自己的孩子。母牛利用自己的体重试图撞开公豹，

宝不免有些沮丧。整个牦牛群都过来安抚受伤的牛犊。牦牛种群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在高高的岩壁上，小雪豹们正在等待妈妈回来。小家伙们已经五个月大了，越来越喜欢冒险。深入谷底，母豹再次回到之前捕杀的猎物旁，希望还能找到一些可吃的。一只赤狐捷足先登，正在享用美餐。高原食物稀缺，任何肉食都有磁石般的吸引力。不过这只狐狸懂得见好就收。一头体型庞大的牦牛出现，它并不总是惧怕雪豹。它们相互之间充满敌意，是天生的敌人。

尽管体型悬殊，不过尖牙利爪的这位通常会占据上风。几只野生藏獒也在附近游荡，高原上的每一份餐食都值得拼上全力，母豹坚决捍卫自己的食物，终于赶走了对手。他需要好好吃上一顿，因为生活即将变得更加艰难。11月，天气恶劣起来。

整个冬天岩羊都蜷缩在山谷里，靠厚厚的羊毛御寒。牦牛和一些藏獒也没有离开这片山谷，他们只能到积雪下面寻找食物。

了十二月，河流已经上冻。这是雪豹交配的季节。带着两个八个月大的幼崽，母豹对寻找配偶毫无兴趣。它需要做的是把孩子们藏起来，远离山谷里的雄性邻居。为了迫使它发情，公豹很可能杀死两只幼崽。

这片冰封之地上还有其他的冒险者，这是狼，一小群狼正穿过山谷，他们总是结伴行动。

狠狡猾，牦牛群也是他们的目标。狼会通过叫声来协调行动，

不过今天他们遭遇的是一群成年公牛，面对体格庞大的公牛群，群狼束手无策，只能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一旦他们发现了小雪豹们，结局可想而知。母豹警惕性很高，但它无法在觅食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孩子。小雪豹躲在山崖上，在寒风中等待着自己的母亲。耐不住寂寞，两个小家伙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胆子较大的一个，也许是想寻找避风的地方；另一个决定跟随他的脚步。可是好奇真的会害死猫吗？

呼唤着孩子们，却没有听到稚嫩的回应。小雪豹们不见了，他出发去寻找他们。在这些山峰上，危险无处不在，距离当初藏身的地方已经很远了。一只小雪豹挣扎着爬上

在谷底忧心忡忡的母猫专心寻找她的孩子们，对一群经过的牦牛视若无睹。她不顾一切地找遍了小雪豹可能藏身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生活在高原上的雪豹形迹莫测，很难准确统计出雪豹幼崽的死亡率，但有可能高达80%。母豹依然不肯放弃。

寻找总算有了回报。只是重逢悲喜参半，母豹没有再去寻找另一只。他明白，现在只剩下他们母子两个了。到了二月，他们又面临着新的威胁，更多雪豹进入山谷寻找领地和配偶。这对母豹来说是个坏消息，雪豹是独居动物，它们往往独自占有广阔的生存领地，随着种群的扩大，可分配的栖息地越来越小。

雪豹被迫去到更远的地方，包括这个偏僻的山谷。交配的欲望战胜了彼此间的警惕，发情的叫声不时在山谷中响起。母豹必须让小雪豹远离求偶心切的追求者，这可能危及它的生命。但似乎到处都有新来的雄性雪豹，

这只雪豹正在用尿液标记地盘。难以置信，又来了一只，接着又来了两只，现在有四只入侵者同时出现在山坡上。也许这是第一次有人看到这么多成年雪豹聚集在一起。这些猫科动物神秘莫测，人们对它们的社交行为知之甚少。不过强壮的雄性雪豹最终会驱赶走。

其他的竞争者。三月，交配季节即将结束，山谷里只剩下一只年轻气盛的公豹。

到目前为止，他一直避免与这块领地真正的王者交锋，但这一切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锐利狠毒的目光就足以震慑这个入侵者。年轻的公豹轻易就选择了放弃，离开了山谷。

母豹已经安然躲过了所有潜在的追求者。九个月之后才会再次进入交配期，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好小雪豹，并且捕捉到

0: 上个冬天的惨痛教训让小雪豹明白了一定要在原地等待母亲归来。一群秃鹫在天空盘旋，下面是一个星期前被猎杀的动物残骸，死肉是最容易获取的美食。不过哪里都没有免费的午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这次藏獒实在太多了。他无法以少胜多，

九月，小雪豹开始学习捕猎。它的个头已经和母亲差不多大了，而且越来越有信心。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一面峭壁，年轻的岩羊正在那里练习攀岩的技巧。

雪豹母子要和无处不在的鸟儿们共餐，食腐动物之间也存在着鄙视链。乌鹫看不起喜鹊，而喜鹊又拿那些等着吃骨头的刺物鹰撒气。

但是雪豹这样的捕猎者不能靠吃腐肉生存。小雪豹已经15个月大了，它必须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学会自力更生。也许可以先尝试一只麝香鹿，麝香鹿没有牦牛那么可怕，这种鹿能够分泌麝香，是雪豹垂涎的猎物。山谷里的公豹标记着自己的路线，它跟踪这只麝香鹿好几个小时。

另一只摄像鹿发出了警报。公豹并不急于追捕，他环顾四周，却发现了远处的母子俩。在此之前，母豹一直设法避开了这只公豹。现在公豹大摇大摆地朝母子俩走去，毕竟这片山谷是他的地盘。雪豹母子躲藏在山坡上的一片洼地，公豹向

抱准备应战，他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过地势对他不利，公豹在地面闻到了气味标记，这被认为是一种直接的冒犯。他把目光投向了年幼的雪豹，但是小雪豹没有胆怯退让。

出乎意料的是，宫豹停止进攻，放过了这对母子。今天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但这只是暂时的休战，将来他们再次相遇，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雪豹能在野外生存15年，而这只公豹还不准备放弃自己的领地。母豹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们暂时躲过了山谷里最大的一次危机。事实证明，她是一位成功的母亲，养育的后代坚定勇敢。再过几个月，他们将永远分开。在这个世界屋脊冰封的王国里，小雪豹将要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野性世界里的生存故事还将继续。

0: 记得很多年前我跑常德至广州的时候，走国道有时候堵车两三天啊才能到目的地。那时候我觉得货车司机太难了，没地方休息，信息也不通。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7号上午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九月能参加总书记主持的基层代表座谈会，我当时还很紧张，但是还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希望能给我们司机建一个安全温馨的休息场所，能有自己的货运信息平台。总书记听得很认真，还跟我们说我们很重视基层的声音。那时候我在想，我一个货车司机真的能帮行业发声吗？2021年底就听说咱们县要建司机之家货运信息平台在规划，我才明白基层的建议真的能变成政策。那时候跑运输再苦也有盼头，因为知道国家在听我们的声音。

0: 五年的变化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这几年我们县重点推进通达桃园为主题的综合一体交通网络提升工程，大到高速、国省干道，小到我们村走的公路，都实现了全面升级。大家都说现在交通真靠谱，其实靠谱不只是路，是国家把我们基层的建议当回事，把交通强国的规划落实到咱们司机、村民日常里。当然，也有新挑战，比如环保要求严了，我就带头换了国六的货车，既合规又省油，这也是跟着政策走。
1: 打开车辆。
0: 2024年，我做了安全员，管了十多台车的安全，每次出发前我都检查车辆的安全，就像在部队一样，因为我知道现在的便利是政策给的，我要把安全做好，不辜负当年的建言。14/5，我从个体货车司机进入公司转型做了安全员，还在县城买了房，女儿读了初中，这些变化都跟国家交通发展听基层声音分不开。15/5，我还想提两点建议，一是让司机之家覆盖更多的国省干道，二是给乡村运输加仓储点，让村民的农产品能及时运出去。有人说你一个货车司机还能提建议，但我觉得不管是退伍军人还是货车司机，只要敢说真话干实事，国家都能听到。这五年我见证了国家关心基层，基层跟着国家走的底气，未来五年我还想继续做交通发展的见证者，也做基层声音的传递者，让更多的货车司机、村民的日子跟着政策越来越好。2030年的朋友们，你们好！不知道15/5这五年，司机之家是不是覆盖了所有高速和重要的国省干道？乡村仓储点是不是帮助村民卖了更多的农产品？我认为基层的声音永远重要，要敢说真话干实事，咱们的建议就能变成让大家过得更好的政策。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国道分岐裁判の愛知県を使用するに。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咱俩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距哈尔滨乒乓区160公里安达特别实验场遗址。该处实验场是日军1941年的时候建立的，在1945年溃逃的时候呢，把这里全部炸毁了。咱现在站的位置呢，就是当时那个实验室，实验室就是实验观察室，把那个受感染的那个就是所说的马路大，就是当时咱们的革命日志啊，完了就放在这块留观，看那感染程度什么样，作为他们一个观察，感染程度的一个位置。
7: 安达野外实验场是由731部队第二部负责。
8: 16年の夏と覚えております。安达駅におきまして、放棄爆弾の実験が行われました。
9: ボムシステム1C。
8: そうです。
7: 川岛清看见用来进行这种实验的10个人，从731部队内部监狱运到现场之后，就被绑到实验场上专门栽在地里的柱子上，为使飞机容易发现目标。在实验场上还插有许多小旗，并放起一股浓烟。一架特备的飞机由平房站方面飞来了。飞机飞到实验场上空时，投下了20枚左右的实景式炸弹。这些炸弹在离地100至200米高的空中全都爆炸。于是，装到炸弹内的鼠疫跳蚤就落到了地面上，散满了整个实验场。随后对这些人施行消毒程序，再用飞机把他们送到731部队设在平房站的内部监狱去，在那里对他们加以监视，看他们是否染上了鼠疫。事后川岛清从负责主持此项实验的大田大佐口中知道，这次实验没有达到良好结果，因为当时

0: 温度太高，致使跳蚤所起的作用很低微。为了查明在零下20度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炭疽菌进行传染，731部队在冬季在安达实验场进行实验，西俊英就受命参与过实验。
1: ハルビンから約126キロのところに安大駅があります。その安大駅の付近に部隊の野外実験場がありました。そこで部隊の第2部は、いろんな野外実験を行っておりました。テストのみの実験、ジャストの実験、ガスガングレーンの実験等をそこで行っておりました。
0: 当时用10名犯人来进行过这种实验，这些人都被绑到木柱上，这些木柱彼此相隔5至10米不等，各犯人除了臀部是光着的之外，头部、身体用铁帽和铁板盖起，在距此约有100米远的地方，用电流把一颗破片弹炸裂去实行传染。所有这10个人光着的部分都受了伤。当这次实验完结后，就把所有这10个人都装到一辆特备汽车上，送回平房站附近的监狱去。过后，西俊英曾向定长仲和技师二木问及实验结果怎样，他们回答说，这10个人都受了伤，并且染上炭疽症而死掉了。1943年，远东战局越来越激烈，日本承受着更大的军事压力，细菌武器也被越来越看重。731部队也像加速的马达，疯狂地开展各种实验。
1: 私は今言ったように、2回にわたってこの野外における実施されましたところの試験に安打演習場に参加いたしました。
0: 第一次是在1943年末用炭疽菌进行实验，在这次实验时使用过10多个受实验的活人，他们被押到实验场上时就被绑到彼此相隔5米的柱子上，然后就用一枚放到离他们50米远地方的破片弹释放细菌来传染他们。这个炸弹是用电流来爆炸的。这次实验的结果是一部分被实验者遭到了传染。后来丙泽13夫从报告中知道，那些被用作实验对象而染上了炭疽菌的人都死掉了。第二次实验是在1944年春季举行的，这次是实验鼠疫细菌使用法，手段也与上次实验炭疽菌时一样。据丙泽13夫供述，在这次实验后查明，鼠疫细菌没有通过呼吸带入气管，传染没有成功。岳定南1920年出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运输班雇员。岳定南曾经开车到安达野外实验场数次，而且用望远镜亲眼看到野外实验场进行人体野外实验的场景。但有一次他却看到了一场意外。当天的实验是将40多名被实验的人绑在围成圆形的木桩上。也许是疏忽，一个被实验的马路大挣脱了绳子。
2: 安打でやったのはね、その次に試験やってる時にね、一人がほどしたんですよね。ほどして片手、まあこれから着火するそういう手前なんですよね。私とその中山先生と一緒に見てたところがね、一人逃げ出したんですよね。こういったところがね、次々ほどしちゃってね、それで飛んでいくまでにほとんど40人がまで全部ほどしちゃって、チリチリバラバラ、クモの巣地帯になっちゃったわけ。

是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哪里团员？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

0: 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在此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他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他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黑瓦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球标。

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到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同样珍惜的灰鹤。

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引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公鹿的脚趾开始自然脱落，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脚趾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瓦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再次见到团员，大家有些意外。他是这里唯一带项圈的麋鹿。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主动适应大家庭的生活。

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员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打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9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流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30年间增长了36倍。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

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他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他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0: 记得很多年前我跑常德至广州的时候，走国道有时候堵车两三天啊才能到目的地。那时候我觉得货车司机太难了，没地方休息，信息也不通。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7号上午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9月能参加总书记主持的基层代表座谈会，我当时还很紧张，但是还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希望能给我们司机建一个安全温馨的休息场所，能有自己的货运信息平台。总书记听得很认真，还跟我们说我们很重视基层的声音。那时候我在想，我一个货车司机真的能帮行业发声吗？2021年底就听说咱们县要建司机之家货运信息平台在规划，我才明白基层的建议真的能变成政策。那时候跑运输再苦也有盼头，因为知道国家在听我们的声音。

0: 五年的变化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这几年我们县重点推进通达桃园为主题的综合一体交通网络提升工程，大到高速、国省干道，小到我们村走的公路，都实现了全面升级。大家都说现在交通真靠谱，其实靠谱不只是路，是国家把我们基层的建议当回事，把交通强国的规划落实到咱们司机、村民日常里。当然，也有新挑战，比如环保要求严了，我就带头换了国六的货车，既合规又省油，这也是跟着政策走。
1: 打开车辆。
0: 2024年，我做了安全员，管了十多台车的安全。每次出发前，我都检查车辆的安全，就像在部队一样，因为我知道，现在的便利是政策给的，我要把安全做好，不辜负当年的建言。14/5，我从个体货车司机，进入公司转型做了安全员，还在县城买了房，女儿读了初中，这些变化都跟国家交通发展听基层声音分不开。15/5，我还想提两点建议，一是让司机之家覆盖更多的国省干道，二是给乡村运输加仓储点，让身边的农产品能及时运出去。有人说你一个货车司机还能提建议，但我觉得不管是退伍军人还是货车司机，只要敢说真话干实事，国家都能听到。这5年我见证了国家关心基层，基层跟着国家走的底气，未来5年我还想继续做交通发展的见证者，也做基层声音的传递者，让更多的货车司机、村民的日子跟着政策越来越好。2030年的朋友们，你们好！不知道15/5这5年，司机之家是不是覆盖了所有高速和重要的国省干道？乡村仓储点是不是帮助村民卖了更多的农产品？我认为基层的声音永远重要，要敢说真话干实事，咱们的建议就能变成让大家过得更好的政策。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总有一个生灵点亮亘古黑暗，又有人拾星火照亮通天之幕。薪火相传，曾经光明之神孕育时日，改天换地，射日英雄重塑光明之途。回牛作骨，开启涿鹿之战，群英交融，铸就华夏性情。武苍天，斗洪水，血脉夯实九州神奇，造苍生，化万物，梦想铸就，山海认同。这条龙来自近800年前的九龙图，它仿佛就在眼前，张牙舞爪，翻云覆雨，霸气十足。这条龙来自5000至6000年前的远古中国，周身光洁，头部长稳修目，列宗飞扬，躯体卷曲若钩，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出土的龙形器物不止一件，龙的崇拜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我们再看包含创世神话的上古奇说《山海经》里，描述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高达138个，可以说龙蛇的身影已经遍布《山海经》所记载的全部地域。形形色色之中，最显眼的当属这条长了翅膀的应龙。除了这对翅膀，它与后世的龙几乎一样。一些典籍里说，有翼曰应龙，天有九龙，应龙有翼。

在《山海经》描述的一场战役中，应龙杀了神话中赫赫有名的蚩尤与夸父，一战成名，但却在后来的神龙崇拜中鲜有耳闻，甚至今天中国龙的形象也没了翅膀。它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龙呢？

0: 涿鹿之战是上古时代改变文明轨迹的著名战役，这是被誉为华夏始祖的黄帝和蚩尤之间的一次较量。有人说涿鹿之战就是部落之间生存资源的争夺，胜利者入主中原，将揭开华夏文明的序幕。《山海经》里是这样描述这场战役的：首先，蚩尤部落发兵征伐黄帝部族，黄帝派应龙，也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在冀州之野采取蓄水的战术对战蚩尤军。蓄水是指把雨水都吸收保存在云气里，所以有人说应龙当是云神。那为什么蓄水呢？因为来自黄土高原的黄帝部落擅长旱战，而来自南方的蚩尤部族习惯在云雨雾障中作战，所以蚩尤请来风伯雨师，中国神话中的风神和雨神，他们操纵漫天的大风雨来遏制应龙蓄水。为了解决暴风雨带来的挑战，黄帝又派出了天女拔。拔是旱神，他用光热的力量一举挫败了风伯雨师的水攻，甚至导致了大旱。应龙趁机斩杀敌方主帅蚩尤，黄帝方最终获胜。一时间，云神、风神、雨神、旱神是轮番上阵，阵容之盛，对抗之强，天上、地下、人、神、天象迅变交织，更像是一场恢宏的天神之战。
1: 历史学家的角度可能跟神话学家不太一样啊、嗯，神话学家可能看到的是这个里面所讲述的那些神话的内容哈，天神之间的一场大战，所以各自都出动了最优秀的这种兵力哈，这个风神雨神，然后龙，各种各样的这些神灵在这里面。无论怎样，就是神话里的战争，都是人世间战争的一种折射。
0: 这场天神之战竟然有龙参与其中。一般来说，《山海经》里单指龙的为神人的坐骑，地位并不高，而这个加了应字的龙却参与主将之间的角逐，最终杀死了号称战神的蚩尤，显然不那么简单。
2: 应龙不是一般的一个龙，它是具有人性特征的龙。你看它长了翅膀，它能帮着打仗，是吧？它的人格化程度比较高的。它的执掌是管水的，管下雨，管河流，它是皇帝战斗力最强的一个部下。
0: 西汉淮南子道出应龙的出身，说毛犊生应龙，他们俩是所有带毛的兽类之祖。羽家呢生飞龙，他俩是所有长着翅膀的生灵之祖。那么飞龙是不是应龙呢？宋代谭金文集说羽家生应龙，那么答案来了，羽家生的飞龙即是应龙，所以也可以说应龙为毛犊羽家所生。淮南子又说了，飞龙也就是应龙

0: 生凤凰，这是头一次把龙和凤凰拉上了血缘关系。
1: 鹰龙是长了翅膀的龙，但是同时呢，它又兼有凤凰的特点。我们的先民很有可能是在看到这个起了风之后，把天空的云刮成了一定的形状之后，就想象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大凤凰啊。那么这个大凤凰呢，有的时候呢，它又是行云致雨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现象，所以呢，把龙和凤结合起来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想象。
0: 而应龙的另一种出身，在南北朝的《述异记》里说得清清楚楚：水毁500年化为蛟，蛟1000年化为龙，龙500年为角龙，1000年为应龙，是一条水蛇花3000年时间打怪升级，从蛟到龙，再到角龙，最后升到最高级别的应龙。于是应龙的出身一为空陆动物始祖，出身高贵；二是小水蛇，从底层打拼逆袭。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画中，我们能看到一位御龙而行的仙人，亦或表达了战国时代人们期望凭借龙之身或者化为神龙穿梭往来于天地间，能够兴云致雨的狂想。所以古人的想象中，人和龙可以互相比拟，甚至人神兽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何况应龙又是人格化很高，是具有人性特征的龙。我们再看涿鹿之战，这是人类从敬畏天地到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一个时代。他们发现集体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跟大自然获取更大的生存资源。他们急切地呼唤属于人类的神，能带领人类走向强大的英雄。皇帝就是这样的英雄，蚩尤也是。皇帝玄女战法提及皇帝与蚩尤久战久不胜，为什么蚩尤这么能打？相传蚩尤主兵之神有兄弟81人，并兽身人羽，铜头铁额，十杀十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要想战胜这样的强敌，皇帝部落必须借助自然力量。于是有人向他推荐了应龙。相传女娲补天时扶驾的就是应龙，也算是身经百战，而且他自称是陆地始祖毛犊、飞鸟始祖羽嘉所生，非常有来头啊。
2: 你可是羽嘉毛犊所生？
3: 正是。
2: 人言应龙，你类生双翅，你这翅膀呢？
3: 这个嘛，你日后便知。
2: 哦，那个龙啊？
3: 应龙。
2: 好好好，应龙，你随我去打仗吧。
3: 打仗？我可不想杀人。
1: 涿鹿之战这样一场生死攸关的这种部落战争中，那么皇帝他就代表了跟我们所崇拜的超自然力量沟通的这样一个大祭司。那么怎么样去调动自然力量呢？他需要一个助手，应龙在这个时候呢就充当了这样一个助手。哎，反正就是我们觉得有一些神奇能力的这种动物。中华民族对于龙的这种崇拜，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一种早期观念逐渐演变而来的一个结果。
0: 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典里提及，涿鹿之战，蚩尤率魑魅出战，皇帝下令吹奏起的号角变为龙吟之声，用来抵御魑魅的攻击。可见应龙参与涿鹿之战也是有迹可循。《山海经》

0: 只用一句话道出了应龙的出场。皇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正可谓龙战于野。蚩尤则派风伯与师应战。
1: 皇帝小儿是没招了吗？竟害了你这条小臭虫。
2: 听着，我的爸爸叫尹嘉，这世界上所有长着翅膀的生灵都奉他为。
1: 你这谎话真真骗得了别人？难道连自己都信了吗？
2: 你胡说什么？我乃是这世界上最高贵的龙，应龙。
1: 应龙？山雀飞蝇尚有羽翼，你看看你身上有翅膀吗？你不过是一条长了犄角的小臭虫。
2: 我非羽家毛毒所生，毛毒所生。我是一条臭虫，
3: 一条臭虫。
0: 原来羽师一眼看穿应龙的出身，并昭告于众。他原本是一条小水蛇，历尽了多少天劫，这才修成此身。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累生双翅，化身应龙。即便是跟随女娲补天，也千载有余了。可什么时候他才能生出翅膀呢？
2: 多少年了，我一直努力忘掉我曾是一个水鬼。只要长出翅膀，就可以摆脱水鬼出身的一切阴影。我原本以为参加这场战争翅膀就能长出来了，但我又一次被人戳穿。鼓励自己变强变大，希望变成真正的应龙，这有错吗？
0: 一时间应龙心慌意乱，败下阵来。
2: 我非羽家毛毒所生，我非羽家毛毒所生，我是一条臭臭臭。
0: 水系大神之间的较量，应龙败下阵来，不能再败了。皇帝迫不得已释放了大招，之前人们闻所未闻的来自天上的拔。拔是旱神，面对战场上肆意飘摇的大风雨，《山海经》只给出一句：皇帝乃下天女曰拔，雨止。女拔旱神之力，换来的是炎热肆虐，风雨力止。光芒之中，之前战败的应龙终于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山海经·大荒东经》里这样记载：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从而我们确定是应龙趁女拔发威之际斩杀了蚩尤。五梁祠画像石中这幅画像，有人认为是应龙杀戮蚩尤图。拱桥形状的龙身包围住了蚩尤，拱桥上池水缸倾倒水，是形象地描绘应龙控水能力，即应龙蓄水。途中追杀蚩尤者为应龙人间的形貌，被杀者为蚩尤人间化的形象。就在蚩尤倒下的那一刻，应龙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这股力量走遍全身，汇聚到他背上，霎时间他的背后长出了两个血红色的翅膀。
2: 难道杀戮？只有杀戮才能成就我的翅膀？
0: 什么毛毒羽家所生，什么一条臭虫，此刻我乃是一条真正的应龙，我累生双翅，我飞龙在天。

0: 描述涿鹿之战的大荒北京的另一段说，应龙杀掉蚩尤，又杀了夸父。这里杀掉的夸父是追逐太阳渴死的夸父吗？也有人认为夸父是一个巨人族群，有逐日渴死的夸父，也有参加涿鹿之战被应龙杀掉的夸父。而在大荒东经里又一次提及，应龙杀掉蚩尤与夸父之后不得复上。应龙为什么失去了上天的资格？山海经只是说，因为应龙无法回到天上行云布雨，所以人间多次发生旱灾。每当大旱来临，人们便模仿应龙的样子求雨，就会天降大雨。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所居不雨和故下数旱都是因为拔不得复上留在人间所导致的。而有蓄水神通的应龙看到向他祈雨的苍生，旱而为应龙之状，于是应龙奋力降下甘露，最终应龙成为有求必应的我国民间最早向之祈雨的龙神。
1: 这个神奇动物啊，最可爱的地方就在于它流落到人间之后，它也没有沉沦，它也没有堕落，而是它发现也是大有可为的。它就是天上一朵能下雨的云，帮助人们去在合适的时候获得降雨。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我们后来越来越喜欢它，并且这个形象融入到了我们的集体记忆和我们的这种民族感情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2: 我是应龙，飞羽加毛毒所生，我已经历千年之磨砺，不怕它再来个万年亿万年。如果这一对翅膀要用生命来祭奠，折之不惜。
0: 于是应龙双翅一振，直冲九重天际。他席卷了九天之甘露，又一个急冲，将这些甘露洒满大地。干旱的大地，万物复苏。应龙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往返于地面与九天之间，它的翅膀承受了九天之上的风雨雷电，变得满目疮痍。终于有一次，应龙挣了几挣，却发现自己再也飞不起来了。后来应龙回不到天上，去了南方。这算潜龙勿用吗？我们无从知晓了，只知道南方雨水多了起来。再后来，应龙曾帮助大禹治水，十一纪说禹尽力沟渠，导川一跃，黄龙夜尾于前。这里的黄龙就是应龙。
1: 在上古人的想象中呢，应龙的尾巴就是成了开化河沟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呢它成为大禹的一个大型机械。那从此之后呢，百川归海，九州之内呢海清河晏。所以像应龙这样一个既能够帮我们求雨洪涝灾害的时候，还能够帮我们救灾啊，能够疏通河道，所以后来我们说中华民族对龙的这种很深切的感情，在这里就有了一个事实的依据。
0: 后世的《三国志》这样评价应龙：能屈能伸，是应龙最神奇之处。《汉书》说，应龙潜伏在死水之中，临界水族轻慢于他。那是没有看到应龙可以振奋起神灵的恩德，汇聚风云，飞越高空，从而盘踞在苍天的样子。所以应龙盘踞于泥土之中。

还能一飞冲天，这才是他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所以应龙是什么？亢龙有悔，还是潜龙在渊，亦或飞龙在天？形态或许千变万化，但它一直都在默默持守。如果东方大陆就是一条巨龙，从黄河长江的源头开始向东慢慢蜿蜒，昆仑余脉也随着向东舒展，巨龙的气脉也顺势汇集蒸腾，顺着山川交叠之处向外，处处有生机溢出。它延续了上万年甚至更久，关于它的传说也通过几千年的讲述，精彩逐一分成。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我们家吧，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总有一个生灵点亮亘古黑暗，又有人拾星火照亮通天之幕。薪火相传，曾经光明之神孕育时日，改天换地，射日英雄重塑光明之途。为牛作骨，开启涿鹿之战，群英交融，铸就华夏性情。武苍天，斗洪水，血脉夯实九州神奇，造苍生，化万物，梦想铸就，山海认同。

人们焚起香火，因为青烟能上达天际。人们也浓妆艳抹，敲锣打鼓，共商牺牲。他们迈着庄重的

0: 步伐齐告上苍，希望驱逐一个叫拔的怪物，因为他给人间带来旱灾，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干旱无雨，颗粒无收。
1: 保佑天下黎民，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0: 四川民间求雨的仪式中，人们会舞起水龙驱赶拔，同时村民还会向被驱赶的拔泼水，祈求降雨。拔起源何处？人们为什么要驱逐它呢？

0: 最早出现在《山海经·大荒北经》描述的一场战役中。第一句就开宗明义说，有人亦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表明说的是女魃的故事。之后笔锋一转，说蚩尤部落制造兵器征伐黄帝部族，黄帝命令应龙在冀州之野攻击蚩尤。应龙呢，是中国神话里一种长翅膀的龙，有学者认为应龙为云神。这里说应龙蓄水，是指应龙把雨水都吸收保存在云气里，他采取蓄水的战术对战蚩尤军。因为来自黄土高原的黄帝部落擅长旱战，而来自南方的蚩尤部族习惯在云雨雾障中作战，于是蚩尤请来风伯雨师，中国神话中的风神和雨神，他们操纵漫天的大风雨来遏制应龙蓄水。皇帝又派出了天女魃，魃是旱神，他用光热的力量一举挫败了风伯雨师的水攻。故事至此，魃用了两个称谓，黄帝女魃与天女魃。字面理解是魃是黄帝的女儿，而且是天女。魃虽然让战争转败为胜，但他耗尽神力无法回到天上，而且旱神魃力量失控，他所到之处大地干旱，皇帝不得不把魃放置于赤水之北人迹罕至之地。相比《山海经》成书较晚的《神异经》里也说了一个旱神，南方有人身高二三尺，赤裸身体，眼睛在头顶，行走如风，名字也叫魃。他出现的地方都会发生大旱，赤地千里。这个来自南方的魃和黄帝女魃是不是一个人？
1: 在中国的这个神话里面，实际上就同时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魃，一位是天神的魃，一位是人鬼的魃。这个混淆在什么时候呢？唐代的这个文字指挥里面讲到了女字边的这个魃和鬼字边的这个魃同意。
2: 我找到的这个宋代的早期的本子，它的那个魃不是鬼字旁的那个魃，它是女字旁的魃。这个魃字古人对于女性的一个称呼。
0: 魃在东汉的《说文解字》里解释为美丽的妇人，今天能看到的《山海经》版本为鬼字旁的魃，而《说文》里对魃解释为汉鬼也。魃字不同的写法，也许是文字的混淆，也许代表了古人对待汉神的不同态度。毕竟水涝旱灾让农耕民族对他又恨又怕，人们谈魃色变。天女如何沦落人间，最终演变成鬼魃的，

每当阴雨连绵的季节，中国民间有个习俗，把一张剪纸挂在屋檐下，期望雨止天晴。剪纸的形象叫做扫天婆，又称扫晴娘。元代有一首扫晴娘的诗：卷袖牵长手持肘，挂向阴空便摇手。有人认为扫晴娘源自于《山海经》天女拔止雨的神话，于是拔在大旱之时成为人人驱逐的旱鬼，在雨水成涝之时又成为人们祈愿雨止天晴的扫晴娘了。一般扫晴娘一手拿肘，头上剪成莲花状，他为什么带着莲花这种水生植物呢？有学者认为，莲花也叫做荷花，而荷与太阳神羲和的荷同音，很可能是古人将太阳比喻为莲花，而还有个火字旁的拔印证了这一点。更有人说，汉鬼拔是火器拔的神话人物，此人物的意思是火。那么从美妇拔到火器拔，再到扫晴娘头顶着象征太阳而又是水特质的莲花，可以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要你的帮助。
1: 父亲，他的声音伴随着悦耳的鸟语，芬芳的味道，那是来自人间的气息。既然唤醒我，就让莲花绽放芬芳吧。
2: 妈不知道的是，和他一起醒来的不仅仅是水莲，还有一股与生俱来的炙热，让他变成了火莲。

0: 需要智力来熄灭战争。
1: 不，我会让人间鲜花盛开，充满生机。你是谁？
0: 我就是你，
2: 我就是你，
0: 就是我，
2: 就是我。
3: 娃呢？这个角色他有两面性，他既有非常柔美的女性化的一面，然后又有一个力量的极致的爆发的非常热烈的一面，所以在给他做设计的时候呢，能够形成像烈火燃烧的那个瞬间的效果。
4: 娃究竟是美丽的水莲，还是炙热的火莲？是用他的芬芳化解战争，还是用他的火气浇灭战争？皇帝也难以判断。
0: 让我们与生俱来的炙热神力去熄灭这场战争吧！战争
1: 吧！不，我生而为绽放，哪怕绽放之后的枯萎，也是为了芬芳而献祭。
5: 孩子，披上这水莲化作的青衣，绽放他的生之力吧！但愿他的芬芳能终止战争，青衣也能保护你不受到伤害。千万不要脱掉它，切记，切记。
3: 轻纱呢，来衬托他孤芳自赏的这种美，三层纱也依然可以透出里面隐隐的这个红色。实际上就是青色对红色是一种抑制吧。
4: 东汉人对青色的解释也许更靠近古人的理解。青生也，物生时候的颜色为青，

金色仿佛天地苍茫的黛色，女拔一袭青衣，宛若鸿蒙初开时一股子生的能量，而青衣就

0: 披着一层青衣，那么这层青衣在我看来，它就代表着阳光能够给人带来生机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阳光清晨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都是给世界带来生机的。但是呢，它如果过多了的时候呢，也会是一种暴虐的形象。而女魃这个人格化的形象，就是对于这个巫师的力量，或者跟这个巫师的能量的一种集中的表达。
1: 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也有人认为黄帝与蚩尤的对战是上古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之战，风伯与师女魃都是作为巫师的角色出现的。作为求雨的一方，蚩尤祭出风伯与师，召唤出狂风暴雨，而黄帝作为止雨的一方，祭出旱神魃，用光热的力量终止了大风雨。双方祭祀权的争夺非常激烈。
1: 兄弟，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 来吧，让我们将敌人尽数歼灭。
0: 黄帝军被风雨肆虐之际，山海经仅用八个字让形势逆转。黄帝乃下天女曰魃，我们可以想象天女降临人间的震撼场面。
1: 来者何人？
2: 一女子，青衣红袍，有何气象？哎呀，也看不大清，这青纱笼面的。
1: 这有何难？
0: 话音方落，这位风伯催动法力，使狂风大作，席卷天地。但见得皇帝手下重兵卒被卷起到半空中，又重重地摔下。这一阵风来，也撩动了女魃面上的青纱。霎时间，风雨飘摇的战场之上是红光大盛。就在此时，魃记起父亲皇帝叮嘱他的话：“
3: 青衣能保护你不受到伤害，千万不要脱掉，切记，切记。”
0: 魃赶紧用青纱将脸盖住，定了定神，又看到战场之上风雨飘摇，一片寂灭之色。这不是他想看的，于是魃将手一挥，身上的青纱竟祭出一朵巨大的水莲。
4: 为何要战？让盛开的花儿来制止纷争吧。
0: 一朵朵小的水莲汇聚成一朵巨大的蓝色莲花，在那魃的催动下开始释放出金色的震波，战场上是一片芬芳。

0: 这芬芳让大家宛若进入了人间仙境，甚至手中的兵器掉落在地上都浑然不觉。
1: 为何而战？让生的力量消弭人间的争端吧。
0: 风伯与师爷恍然失神，却又在刹那间醒悟，这其中有诈呀。于是风伯法袍一挥，压缩整个虚空，就连空气都被挤压变形，每个人面部扭曲，身形扭转，整个战场之上是哀鸿遍野。这风伯的法力才助，雨师又挥法袍再次施法，但见这雨从雨滴变雨珠，又放大成了冰雹，皇帝军被打得头破血流。雨把情急之下又加大了法力，那朵莲花越长越大，竟笼罩了整个战场。
2: 我以莲花之名义，与天下之芬芳。
0: 风伯与师也加大了法力，点点雨滴又化成一把又一把的飞刀，从天而降，把莲花斩得七零八落，直至消亡。女拔心一横，她扯下了自己身上的轻纱，释放出一股炙热，弥漫战场。
2: 这花被仇恨碾碎了，
3: 不要质疑，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2: 难道这就是战争？
3: 不要追问，无可救药的世界。
4: 那就打破这个世界吧，即使付出一切，我也在所不惜。
0: 雨拔释放出的光热发出刺眼的光芒，所有人把眼一闭，罢了沙发。与此同时，女拔面容扭曲，一声尖叫直冲九霄，实是惊世骇俗。

0: 这女娲是汉神，她从天上下来，她是带着热量来的，她把那个热量用了，然后把水全都弄干了，她身上的神力也受到了伤害，她也上不了天了。
1: 你本来的作用是帮助皇帝止雨，但是实际上你把你自己的神力放大了，他已经超出了天帝给他的指令的范围，造成了人间的大旱了，因此他是犯了错了。
2: 我们的故事里，阿巨有双重人格，一个是希望人间绽放芬芳生机的娃，一个是无奈释放毁灭热量危险的娃。因为释放过度的热量，他自身也受到伤害，最终变成彻头彻尾的鬼字旁的爬。
3: 获得胜利那么重要吗？让我永远失去喜欢绽放芬芳的女儿。
4: 这是一场气候战，只有一到这个时候就之中大雨，皇帝的就很难征服他，于是乎他就把他带来女娲来，用这个异化的太阳的力量，把这个云雾把它清除掉。清除掉以后呢，地也晒干，这也很难恢复过来的。
2: 多数学者认为，涿鹿之战是一场气候之战，一些史料也侧面上证明了蚩尤能做云雾。在涿鹿之野，蚩尤做大雾迷三日，皇帝为了破解大雾，坐指南车以示四方。《山海经》里形容的蓄水、纵大风雨、雨止，也是利用天象变化对人间的战争施予影响。战争胜利后，作为获胜方的女娲和应龙的结局却都是不得复上，一个被放逐在赤水之北，一个去了南方。学者认为，这是一则

0: 解释神话，解释了为什么南方多雨，北方干旱的原因。
1: 她虽然说是一个女的，但是是一个光头，是吧？这种光头的形象是很耐人寻味的。什么是一光头？太阳才是一个圆的，一个光头的这么一个形象。它本身就应该是太阳，代表汉的这一。
2: 很多的女性的神奇，如果在她在这个结构里面没有获得一个正当性的位置的时候，然后又因为她具有某种操纵自然力的这个能量，所以她经常会被污名化，或者会被改造为我们后来所认识的女妖啊、女怪啊、女精啊，描述为一种危险的、可怖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后来这种父权制神话占据主导地位之后，他其实对这些人去做的一种改造。
0: 他最终被放置在赤水之北、人迹罕至之地。神异经里记载，汉魃在南方，他眼睛在头顶，行走如风。他出现的地方都会发生大旱。这或许是人们将山海经里记载的汉魃来解释南方为什么炎热的原因。而在赤水之北的魃，也许因为寂寞，偶尔跑到有人烟的地方，就会被人驱逐，因为他的出现会让土地干旱，庄稼颗粒无收。如果想驱逐魃带来的旱灾，便念出神北行这句咒语，而且事先要先除水道，绝通沟渎，因为驱赶女魃后必然大雨将至，这是要提前做消除水患的准备。所以有人说，这些仪式的记录表明《山海经》是上古巫师的工作手册。驱魃行为最终演变成一种祭祀仪式，最早只是驱赶魃，后来还暴晒魃、溺水魃及虎食魃，就是为了把象征魃的怪物在干旱时彻底灭除。也许这仅仅是古人把神送回天上，他们认为这是神圣的献祭行为。风雨成灾的时候，人们期望能止住风雨的魃；旱灾的时候，人们又驱逐它。也许在神话的表达里，希望一层青衣来制约魃身上不受控制的热量。于是，魃在人们爱恨情感交织中，在农耕文明的延续中不断切换。这一切都是为了天下黎民，五谷丰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

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天是一个奇妙的季节，佐尔坦·特勒克和他的家人正在瑞典进行一次短程徒步旅行，前往一座林中小屋。他们在多年前举家搬到了瑞典。佐尔坦是一位摄影师，他拍摄的自然类纪录片获得过许多奖项。他经常去世界各地拍摄野生动物，而瑞典在他心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
1: 我第一次来到瑞典时，就爱上了这里。我跟随野生动物的脚步，探索瑞典的自然之美。在这里，我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如今，瑞典成了我的家，而我也看到，它正在快速改变。
0: 气候变化给瑞典的动植物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人类活动也改变着土地的面貌。因此，佐尔坦决定再次出发，记录瑞典的野性四季。这是灰海豹，波罗的海里生活着近50000只灰海豹，它们通常不会大规模聚集，除了冬末幼崽出生的时候。这时，雄性灰海豹会互相打斗，因为幼崽出生也意味着成年灰海豹即将开始交配。雌性分娩几周后就能再次受孕，所以雄性都在努力展现自己。每年2月，有上千只灰海豹聚集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这座小岛上。密集分布的同类并没有打扰到这只刚出生的幼崽，它正在专心摸索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雌性灰海豹每年只会产下一只幼崽，得益于母亲富含脂肪的乳汁，幼崽的生长速度很快。灰海豹的幼年时光惬意而短暂，这个快乐的小家伙还不知道，大约3周后，母亲就会离开它。
1: 这些岛屿距离海岸有2个小时的航程，这艘船的船长40年前就住在这里，他告诉我，从前他可以在冰封的海面上直接开车回家。现在看来实在难以想象，关注灰海豹的不只有我们，还有白尾海雕。
0: 这座岛上聚集了50多只白尾海雕，几十年前这种猛禽在波罗的海地区一度濒临灭绝。近年来随着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白尾海雕的数量逐步得以恢复。不过，对灰海豹来说，这或许不是好消息。越来越多的白尾海雕降落在灰海。

海豹又在身边，一些渡鸦也来了。终于，一只白尾海雕出手了。白尾海雕这次的目标是灰海豹的胎衣。健康的灰海豹幼崽体型较大，不易攻击，胎衣营养丰富，也值得抢夺一番。

0: 激烈的抢食画面吓得灰海豹幼崽吐出了奶。海鸥和渡鸦知道，受到惊吓的灰海豹幼崽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趁机吃下这份美餐。灰海豹幼崽暂时安全了，雌性灰海豹以往常在宽阔的海冰上产崽，彼此之间保持较远的距离，而现在由于海冰减少，它们只能聚在一起。在有限的空间里，灰海豹之间容易发生冲突，卫生状况也会变差，伤病带走了很多幼崽的生命。不幸丧生的灰海豹幼崽成了食腐动物的大餐。这只白尾海雕正在进食腐肉。刚出生的灰海豹幼崽很脆弱，这只灰海豹幼崽顽强地活了下来。它长得很快，在母亲离开后，它会换上一身深色的毛，然后游向大海。
1: 灰海豹到明年二月才会再次来到这座小岛，为了找到如往昔一样缤纷的海面，我还得继续前行。
0: 在往北近1000公里的地方，仍然是一番隆冬的景象。渔村里的很多木屋被改造成了旅馆，供游客居住。冬天游客很少，有一种动物却很常见，到处都能看到它们来过的痕迹。它们所到之处，地上的植物被啃得七零八落。它们就是驼鹿。驼鹿体型高大，它们是北欧地区的常见鹿种。驼鹿的适应性很强，不仅能在森林和高山等环境中生存，在这里波蒂尼亚湾北部的小岛上也有分布。有时它们还会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在波蒂尼亚湾北部的群岛上，驼鹿会在居民区附近活动，在其他地方我很难如此近距离地拍摄驼鹿。
0: 驼鹿饥饿难耐，它们进入村庄啃食树上的嫩芽。它们不介意人类的存在，当地居民也已经习惯了它们的陪伴。即便在村庄里，驼鹿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动物们的生活很快就会变得轻松一些，冬天即将结束。在瑞典南部，有些动物已经做好了迎接春天的准备，比如灰鹤。灰鹤的到来是人们期盼已久的事情，这标志着春天来了。大量灰鹤聚集在胡恩布里亚湖畔，十分热闹。它们只会在这里短暂停留，然后继续向北迁徙。四月的天气依然寒冷，灰鹤暂时还不会动身。在来到胡恩布里亚湖之

0: 之前，灰鹤还会在德国稍作休息，这是他们自古以来的迁徙路线。在这里，灰鹤可以安全地过夜，而且也能找到食物。人们会在湖边的特定区域撒些谷物，避免灰鹤去农田觅食。待天气更加暖和之后，它们便会再次出发，向北飞往繁殖地。有些繁殖地位于瑞典境内。佐尔坦也在往北走。
1: 我终于来到了这里。这是当地极为特别的一种地貌。几十年前，我在匈牙利的大学读地理学专业时，就听说了这些在多年冻土区形成的小丘。从那时起，我就很想亲眼看看它们。这些小丘被称为泥炭丘，它们内部的冰河常年不会融化，因为表面干燥的泥炭和苔藓能够阻隔热量的传递。这里生活着很多驯鹿，还有种类繁多的鸟类。
0: 宾玉正在寻找食物，建恒则在求偶。雌性建恒对雄性的舞步并不买账，而宾玉捕食的运气还不错。泥炭沼泽不仅是众多鸟类的繁殖地，也是蜜蜂采蜜的乐园。
1: 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动物。我要找的是一种每年只在这里生活几个月的鸟类。它们在这儿。
0: 这是流苏鹬，一种外表奇特的鸟类。你没看错，这些都是雄性流苏鹬，它们在繁殖期间的羽毛样式差异很大。它们守护着面积约为一平方米的领地，领地中间有一块裸露的地面，它们有时会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一小块空地，仿佛在发呆。突然，雄性流苏鹬集体回过神来，都兴奋了起来。原来是一只雌性流苏鹬出现了，雄性的盛装打扮引起了它的注意，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雄性流苏鹬不直接向雌性求爱，而是通过互相打斗来吸引雌性的注意，最后由雌性做出选择。这只雌性流苏鹬更喜欢不那么好斗的雄性，它进入了一只雄性流苏鹬的领地。领地的主人必须迅速行动，因为很快就会有竞争者出现。每年，流苏鹬大多会回到同一片泥炭丘繁殖后代。长久以来，这里一直都是他们的求偶场。如今，河流和瀑布解冻的时间越发难以预测。冰雪消融后，水流奔腾而下的景象无比壮观，足以震撼人心。大量冰雪融水开启了奔赴大海的漫漫旅途，水流塑造着瑞典的地貌。极北葵能在极寒地带生存，为了晒太阳，这种变温动物甚至不惜爬过冰冷的积雪。雄性水游蛇挤作一团，争相与雌性交配。

0: 积雪彻底融化后，更多春天的使者优雅现身。红喉浅鸟准备筑巢，雄性雀鸭则用复杂的头部动作吸引雌性。植物迫不及待地开始生长，丛林银莲花悄然绽放，沐浴着阳光。蕨类植物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原本光秃秃的桦树林仿佛被施了魔法，很快变得郁郁葱葱。波罗的海是地球上最年轻的海洋之一，它形成于10000多年前。
1: 每到夏天，我们全家经常会到户外探索自然。在一年中白昼最长的这天，我们划船前往一座小岛。初夏时节，这片水域里充满了新生命。这里最常见的鸟类之一是普通鸬鹚，它们与人类的关系有一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普通鸬鹚擅长捕鱼，因此一些人认为是他们导致了波罗的海渔业资源的减少。我不这么觉得。
0: 一只年轻的白尾海雕飞来，吓得普通鸬鹚纷纷逃离。普通鸬鹚会组成庞大的群体，共同生活。集群生活的普通鸬鹚会排出大量酸性粪便，起初这些粪便在短时间内会快速改变土壤成分并损伤树木。粪便分解过程中散发出的刺鼻气味也令不少人心生反感。然而待鸟群离去，时光流转，它们的粪便逐渐转化为可供吸收的养分，促进植物的生长。海鸥跟在普通鸬鹚身后，想要不劳而获。普通鸬鹚辛辛苦苦捕到的鱼就这样被偷走了。不过海里有许多小鱼，普通鸬鹚和海鸥都能吃饱肚子。除了海鸥，普通鸬鹚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麻烦，白尾海雕。白尾海雕迎来了一次绝佳的捕猎机会。普通鸬鹚的雏鸟是它们理想的猎物，但雏鸟处于亲鸟严密的保护之下。这个大型普通鸬鹚栖息地吸引了20多只白尾海雕。这里猎物充足，白尾海雕没必要争抢。捕猎行动开始了。惊慌失措的普通鸬鹚纷纷发出急促的叫声，

0: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这只天鹅雏鸟得加把劲儿。天鹅爸爸并不打算为落在后面的宝宝放慢速度。他终于赶上了。相较之下，我的孩子们已经能熟练地划船了。作为父亲，我感到很欣慰。
1: 佐尔坦一家前往的小岛位于波罗的海，这片海洋污染严重，而且存在过度捕捞的问题。过度捕捞体型较大的鱼类会导致小鱼的捕食者减少，小鱼数量迅速增加，为外来物种的入侵创造了条件。
0: 尽管海洋环境面临诸多问题，小岛上的美景仍然让我们充满希望，心旷神怡。这里是我们度过仲夏节的秘密基地，伴随一场绝美的落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结束了。
1: 瑞典的森林覆盖率约为70%，其中只有少部分是没有被砍伐过的原始森林。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树木自然死亡后，巨大的枝干不会被运走，而是原地分解，化作养分回归土壤，继续参与生命的循环。兰科植物也能在这里茁壮生长，芍兰为森林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经过长时间的生长，第一从树枝上垂落下来，一只北噪鸦轻巧地穿行其间。有些动物体型虽小，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红鹤林蚁在森林里忙个不停，它们的挖掘行为能改善土壤结构，捕食活动则有助于控制其他昆虫的数量。它们还能帮助植物传播种子，有些植物的种子上带有一块富含营养的油质体，红鹤林蚁会把种子搬回家，吃掉油质体，扔掉剩余部分，也就促进了种子的传播。红鹤林蚁可谓是森林里的生态工程师。这只田鼠才出生不到两周，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殊不知，森林中潜藏着许多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这只猞猁。它还有个体型更大的邻居，棕熊。不过，棕熊没那么喜欢捕食田鼠。棕熊正在休息，根本没有注意到田鼠。大斑啄木鸟正忙着喂食贪吃的雏鸟。在夏季，森林中有不少昆虫。田鼠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乌林鸮。这只乌林鸮今年要养育4只雏鸟，雏鸟似乎永远都吃。

而田鼠是它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啮齿类动物大量繁殖的情况不是年年都有，而且发生的频率还在逐渐降低。乌林肖一家必须好好把握机会。

0: 乌林消除鸟们焦急地等待着，想知道这次捕猎有没有成功。乌林消亲鸟运气不佳，田鼠幼崽逃回了妈妈身边。
1: 暑气渐盛，群山仿佛在召唤我们。自女儿们年幼时起，每到夏天，我们就会带他们到瑞典的山间徒步。这种体验好极了，徜徉天地之间，享受新鲜的空气和清澈的流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女儿已经变成了徒步高手，而我们的狗好像还是无法体会其中的乐趣。这或许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一起徒步旅行了。女儿们已经长大，十几岁的孩子可能并不太想和父母出远门。
0: 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山脉，位于挪威和瑞典的交界地带。这里生活着一些罕见的动物，一只雌性北极狐正返回巢穴，好几代北极狐都曾经在这个巢穴里安家，这是最近出生的幼崽。这些两个月大的北极狐幼崽打闹个不停，他们的妈妈有些应付不过来。有些幼崽的耳朵上被科学家做了标记，这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北极狐。

这窝北极狐幼崽数量不少，一共有6只。 北极狐爸爸回来了，北极狐妈妈终于能喘口气了。北极狐爸爸给幼崽们带回食物了吗？幼崽们闻到爸爸嘴巴上有食物的气味，可爸爸并没有带回食物。山上的天气变化无常，转眼便下起雨来。 佐尔坦一家加快脚步前往安全的露营地，驯鹿也察觉到了天气的变化，开始前往低海拔地区。这些驯鹿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广阔的原野上自由活动。北极狐幼崽既胆小又好奇，它们闻到了驯鹿的气味，可是还从未近距离见过驯鹿。 成年北极狐和家猫差不多大，一般不会对驯鹿构成威胁，但驯鹿不太确定，北极狐毕竟是捕食者。驯鹿决定趁早离开。在2000年左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野生北极狐的数量曾锐减至约50只，人们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 保护这种可爱的动物，设置食物投放器是方法之一。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极狐主要以旅鼠为食，然而食物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研究人员启动了投喂项目。原来食物的气味是从这里传来的，北极狐幼崽想进去看看，然而

0: 妈妈却把幼崽赶走了。食物投放器的入口经过了特殊设计，比北极狐体型大的动物很难进入。投放器里装有狗粮，找不到旅鼠的时候，北极狐就会来这里进食。这只幼崽很聪明，它从妈妈背后溜到投放器入口处，却不知道要怎么进去。在投喂项目的帮助下，北极狐度过了食物危机。如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北极狐数量已经有了明显回升。暴风雨过去了，佐尔坦一家向山的更高处前进。那里有一座冰川。瑞典大约有270座冰川，它们虽不以规模著称，却各具风姿。冰川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冰川的面积将急剧减少。
1: 我们一家一直对冰川很感兴趣，这次我们要找的是一张老照片的拍摄地。100多年前，曾经有人在那里拍下了当时冰川的样貌。找到了，石头上写着1910，也就是当时拍摄照片的年份。与数字和文字描述相比，照片带给我们的感受更加直观。我们默默走过山谷，100多年间，这里的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只是山间的过客，而对萨米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向来非常爱护这片土地，并与土地上的生灵和谐共存。
0: 许多萨米人仍保持着以放牧驯鹿为核心的传统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也用上了摩托车和无人机等现代工具。夏季，萨米人会集中对驯鹿幼崽进行标记。夏天白昼较长，天黑得很晚。萨米人会在驯鹿幼崽的耳朵上做标记，以区分不同家庭的驯鹿。
1: 我曾多次拍摄这一场面，这次我带家人一起过来，希望他们也能更好地理解萨米人的传统，以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
0: 长久以来，萨米人在放牧驯鹿的过程中与自然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可是气候变化让放牧驯鹿变得日益困难。更加温暖的夏季意味着寄生虫增多，习惯了寒冷环境的驯鹿也难以适应较高的气温。
1: 萨米人的孩子们和我们的女儿年龄相仿，他们很喜欢在大自然里玩耍，也乐于照看驯鹿。未来，他们很可能会继承父母的事业。然而，这片土地正在迅速变化，萨米人的生活方式面临严峻考验。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冰川融水汇入河流和瀑布，水流穿过森林，有时还能冲刷出深邃的峡谷。瀑布倾泻而下，激起层层水雾。瑞典在很多河流上修建了水坝，利用水力发电。

在地势平缓的地方，河流流速减慢，森林里的动物们常常能在河边找到食物。比起捕猎，雕熊更喜欢寻找现成的食物。这次觅食一无所获。

0: 棕熊则不太挑食，这个大块头是杂食动物，很乐于享用植物，而这里的植物种类非常丰富。雕熊又回来了，打算再仔细找找，他很小心，没有被棕熊发现。桦树林换上了金黄的衣裳，静谧的秋天到来了。欧亚花丘的枝头挂满了成熟的浆果，这是白眉鸽冬喜欢的食物。在果实成熟的季节，很多动物都能大饱口福。田鼠没能用爪子摘下浆果，于是用牙把浆果连枝咬了下来。他打算把浆果带回巢里，作为过冬的食物储备。
1: 据估算，瑞典的森林每年能产出约25万吨越橘，这个数字大到令人难以想象。只有5%的越橘会被人类采摘，其中也有我们家采的一份。没人知道有多少是被狗吃掉的。
0: 越橘的枝叶和果实能为多种动物提供食物。

海边生长着沙棘，一只驼鹿正在这里觅食。种类繁多的候鸟沿波罗的海的海岸向南迁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端，灯塔在夜幕中闪烁着，仿佛在为候鸟们送行。

女儿们开学了，我独自前往山间，感受秋天的气息。这是我在北方最喜欢的季节。在拉普兰地区的河流上划船，是我感觉最贴近自然的时刻。

秋天的森林无比美丽，不过层林尽染的景色只会持续两周左右，起风后树叶就会被一扫而光。在水下，一种奇

找机会。他们想趁这条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不注意，偷偷与他的雌性配偶交配。雌性被姬红点龟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在一旁守护，他发现了闯入者。闯入者向这条强壮的雄性北极红点龟发起挑战。

闯入者被赶走了，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北极红点龟回到雌性身边。雌性北极红点龟身上的伤痕是凶猛的狗鱼留下的，

0: 雌性北极红点龟终于准备好了，它产下鱼卵，紧接着雄性便会使卵受精。近年来，适合北极红点龟产卵的地方越来越少，它们是冷水鱼，难以适应日渐变暖的河水。一些北极红点龟正在从原本的栖息地里消失。一条回鱼试图吃北极红点龟的卵，雌性北极红点龟把它赶走了。北极红点龟的生存正在变得愈加艰难。
1: 来自太阳的高能带电粒子与极地高空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碰撞，就会产生极光。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海拔较高的山脉被白雪覆盖，驯鹿进入发情期。雄性驯鹿既要守护自己的圈群，也要不停地驱赶竞争者，十分辛苦。年轻的雄鹿用鹿标杆练习使用鹿角，为日后的打斗做准备。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驯鹿体内激素水平很高，攻击性很强，他们把鹿标杆当成了发泄对象。

0: 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大部分地区都将披上雪白的冬装。河水温度迅速降低，这会引发另一种动物行为。佐尔坦来到瑞典中部，寻找即将展现这种行为的动物。
1: 就是他们，我来的正是时候，能够拍摄白鲑。他们成群结队从附近的大型湖泊逆流而上来到这里。白天，白鲑待在较为平静的河段，逆着水流轻轻摆动身体，让自己留在原地。夜幕降临后，白鲑才会活跃起来。我也该行动了。

0: 要在夜间拍摄这种怕光的鱼类在水下的活动，难度非常大。尽管如此，佐尔坦还是成功拍到了成千上万条白鲑在深夜繁殖的画面。白鲑来到流速较快的河段，雌性白鲑游到水面产卵，在卵慢慢下沉的过程中，雄性白鲑争相排出精子，使卵受精。这种繁殖方式与北极红点鲑的有所不同，然而它们面临一个相同的挑战，那就是气候变化。白鲑的种群数量曾急剧减少，所幸后来有所恢复。如今面临气候变暖的威胁，它们能否再次渡过难关？瑞典全国都进入了冬季，现在的冬天可能会比以前更短，也更加温暖。
1: 我不介意没有阳光的日子，在我眼里，瑞典的冬天格外迷人。

0: 当太阳重新照耀大地，我和家人们再次来到户外徒步。这次我们一行只有三个人，还有我们的狗。大女儿现在更喜欢和她的朋友们待在一起，一切都在变化。
1: 在瑞典，冬末春初是一段惬意的时光，此时冰雪还未完全消融，而阳光已经带来了一丝春意。驯鹿熬过了漫长的冬季，可是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

如今，在瑞典的山区，冬天下雨的情况越来越常见。雨水在地表冻结后会形成一层冰，阻碍驯鹿啃食地衣，驯鹿不得不消耗大量体力挖开冰层寻找食物。许多驯鹿因此挨饿，一些饥饿的驯鹿不幸没能挺过春天来临前的最后一段时间。一只赤狐发现了驯鹿尸体，在冬末，这具尸体是一顿难得的美餐。赤狐吃得正起劲，一只关小嘴乌鸦来了。这种鸟经常会出现在有腐肉的地方，它围着赤狐打转，不肯离开。

赤狐发现关小嘴乌鸦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便继续吃了起来。关小嘴乌鸦想要的其实是驯鹿的毛。临近春天，它们的繁殖季就要到了，这些毛是它们理想的筑巢材料。这具驯鹿尸体足够赤狐吃上好几天，可惜好景不长，又一只动物被吸引来了。

0: 原来是一只雕熊，这种行踪隐秘的动物也闻到了食物的气味。它格外谨慎，这里没什么遮蔽物，很容易暴露行踪，可是腐肉的气味实在让它难以抗拒。赤狐迫不得已只好离开，他可不想和凶猛的雕熊发生冲突。雕熊停下脚步，不愿轻易涉险。关小嘴乌鸦成了最后的赢家。别的地方肯定还有动物尸体，雕熊打算再找找。
1: 当丛林银莲花再次盛开，我们照例到林间漫步。女儿们已经长大，不再和我们同行。和瑞典的自然景观一样，我们的家庭也在不断变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哪些变化是积极的，哪些会产生负面影响，哪些变化是暂时的，哪些又是永久的。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它是我们的家园。
2: 这里的生态环境具有强大的韧性，定将生生不息。
1: 无论未来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有责任留给后代一个美丽如初的家园。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普元辅酶 Q 十与您心心相印。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里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匠心匠香，品味之选，唐九公值得信赖。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记得很多年前我跑常德至广州的时候，走国道有时候堵车两三天啊才能到目的地。那时候我觉得货车司机太难了，没地方休息，信息也不通。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7号上午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9月能参加总书记主持的基层代表座谈会，我当时还很紧张，但是还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希望能给我们司机建一个安全温馨的休息场所，能有自己的货运信息平台。总书记听得很认真，还跟我们说我们很重视基层的声音。那时候我在想，我一个货车司机真的能帮行业发声吗？2021年底就听说咱们县要建司机之家货运信息平台在规划，我才明白基层的建议真的能变成政策。那时候跑运输再苦也有盼头，因为知道国家在听我们的声音。

0: 五年的变化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这几年我们现在重点推进通达桃园为主题的综合一体交通网络提升工程，大到高速、国省干道，小到我们村走的公路，都实现了全面升级。大家都说现在交通真靠谱，其实靠谱不只是路，是国家把我们基层的建议当回事，把交通强国的规划落实到咱们司机、村民日常里。当然，也有新挑战，比如环保要求严了，我就带头换了国六的货车，既合规又省油，这也是跟着政策走。
1: 打开车辆。
0: 2024年，我做了安全员，管了十多台车的安全。每次出发前，我都检查车辆的安全，就像在部队一样，因为我知道，现在的便利是政策给的，我要把安全做好。不辜负当年的建言。14/5，我从个体货车司机进入公司转型做了安全员，还在县城买了房，女儿读了初中，这些变化都跟国家交通发展听基层声音分不开。15/5，我还想提两点建议，一是让司机之家覆盖更多的国省干道，二是给乡村运输加仓储点，让村民的农产品能及时运出去。有人说你一个货车司机还能提建议，但我觉得不管是退伍军人还是货车司机，

只要敢说真话干实事，国家都能听到。这五年我见证了国家关心基层，基层跟着国家走的底气。未来五年我还想继续做交通发展的见证者，也做基层生意的传递者，让更多的货车司机生命的日子跟着政策越来越好。2030年的朋友们，你们好。不知道15/5这五年司机之家是不是覆盖了所有高速和重要的国省干道，乡村仓储点是不是帮助村民卖了更多的农产品？我认为基层的声音永远重要，要敢说真话干实事，咱们的建议就能变成让大家过得更好的政策。

小时候，我总是对地球北端那座巨大的白色岛屿充满好奇。从那时起，我便对这片辽阔荒原着了迷。第一次来到丹麦格陵兰岛的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冰雪世界，至少当时看起来是这样。我是纪录片制作人拉尔斯·普法伊费尔，我曾走遍世界，而格陵兰岛给我的震撼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可惜再过不久，我所熟悉的格陵兰岛就会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景象。

这个冰河时期遗留下来的巨大冰盖正在崩解，我们将亲眼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未来的格陵兰岛会变成什么模样？目前，岛上内陆冰盖的面积约为170万平方公里。野生动物能适应冰盖快速消融的变化吗？会有物种因此受益吗？我们只能确定，全球气候变化给极地地区带来的影响尤为明显，这让当地自然环境和居民面临诸多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传说，在很久以前，一个欧洲人在航行途中发现了格陵兰岛。他带领着船队穿越布满冰山的海域，在岛上建立了定居点。约500年后，定居点的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居民被迫离开了这片他们眼中的绿色土地。格陵兰岛靠近北极的区域。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冰雪，那才是我心目中格陵兰岛的模样。即使在初夏，我们也必须小心，避免迷失在浮冰之中。

随着积雪融化，北极鸟类从越冬地归来。成群的厚嘴海鸭在悬崖上产卵育雏，这样它们就能躲开捕食者的侵扰。悬崖周围的海域富含养分，滋养了大量的北极磷虾和小型鱼类，可供厚嘴海鸭捕食。它们可要注意，别吃得太多。我曾见过有海鸟因为身体太沉而难以从水面起飞。格陵兰岛上大约有40万对厚嘴海鸭，它们在岛上最大的一处繁殖地位于图勒地区附近。

0: 气候变化对极地地区的影响巨大，尤其对北极熊而言，这意味着生存空间正在日益缩小。虽然北极熊非常擅长游泳，可它们不习惯在水下捕猎，只有海面上飘着足够多的浮冰时，北极熊才更有可能抓到浮冰上的蓝海豹，否则蓝海豹会因及时发现北极熊而顺利逃走。现在这个北极的顶级捕食者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才能积累足够的脂肪熬过漫长的寒冬。我惊讶地发现，这只北极熊已经适应了环境的变化，它径直朝陆地游去，它的目标并不是蓝海豹。一身雪白的北极熊站在深色的岩石上，显得格外醒目。他似乎已有打算。荣鸭陷入恐慌。他们试图将北极熊从鸟巢附近引开。尽管北极熊能够闻到30公里外猎物的气味，可是想要吃到荣鸭的卵，还得掌握攀爬的本领。鸟巢藏得太隐蔽，北极熊一无所获。不过随着气温上升，未来这里会有越来越多的鸟类。格陵兰岛上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英格尔菲尔德峡湾，这是一处大型峡湾。临海的巨大冰川不断崩解落入水中，将大量营养物质送入冰冷的海水。为了更深入地接触格陵兰岛的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我决定随当地人出行。他们是附近卡纳克镇上的因纽特人。马斯奥勒克里斯蒂安森还在采用传统的方法捕猎一角鲸，那是格陵兰岛非常珍贵的一种动物。
1: 今天的天气很好，风平浪静的，这里是个好地方，有不少一角鲸。

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家园，岛上没什么其他工作可做，现在只能靠捕猎一角鲸为生。为了避免过度捕杀，我们采用传统的方式，乘坐皮艇捕猎。

0: 亲眼见到这些海洋独角兽，是我人生中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眼前这片广阔的峡湾，是这种神秘动物为数不多的一处避风港。这里不仅有充足的食物，它们的天敌虎鲸也很少出现在这里。
1: 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5: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格陵兰岛的东部拥有上千公里长的海岸线，沿岸的山脉连绵不绝，而且人烟稀少。在盛夏时节，这里却是一派冬日景象，接下来的旅途将越发艰难，所以我决定先扎营休整。天气越来越难预测，这表明气候变得更加极端了。当地的因纽特人告诉我，这种变化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对此我无能为力，只能倒上一杯热茶，静静观赏雪景。第二天，我将再次踏上旅程，前往斯科斯比松峡湾。这个峡湾深入内陆超过340公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峡湾系统之一。麝牛就生活在这里满是岩石的山坡上，它们是典型的极地动物，同样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峡湾深处的约内达尔山谷，建有几间简陋的因纽特猎人。

0: 小屋。温暖的天气变得愈加频繁，这倒也为猎人们提供了一些便利。每年夏天，格陵兰岛自然资源研究所的马斯彼得海德约根森都会带领一支科研团队来到这里。
1: 我们自2010年起在此建立了营地，以便更系统地研究一角鲸。起初，我们对这个地区的一角鲸几乎一无所知，但很快发现这里是开展长期研究的理想地点。我们搭建了小屋与实验室，既能在冬季储存设备，也方便我们接触鲸群。一开始，我们是计划自行捕捉一角鲸的，后来与本地猎人接触后发现，我们其实可以合作。
0: 这支科研团队就这样与格陵兰岛的猎人建立起了独特的合作关系，双方都能从中获益，同时还能减少动物的死亡数量。
1: 我们会向猎人支付报酬，请他们帮忙活捉一角鲸，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布设的渔网远比我们多，他们还会驾驶快艇迅速追踪到鲸群。
0: 斯科斯比伊努的阿哈梅肯自2011年起开始参与这项合作计划。
2: 我们捕到一角鲸后会先把它们拉到水面，方便它们呼吸，然后把它们拖到岸边摘掉渔网。
0: 要在不造成伤害的前提下捕捉一角鲸极具挑战性。
2: 研究人员会给一角鲸安装追踪器，然后放归大海。
0: 研究人员给每只捕获的一角鲸都装上了追踪器，通过卫星传回的数据可以了解它们此前不为人知的活动轨迹。格陵兰自然资源研究所的埃娃加德向我解释了一角鲸头上那只角的用途，其实那是它们的牙齿。
3: 关于长牙的用途有过许多猜想，有人认为长牙可以感知水温或盐度，也有人认为这是一角鲸捕猎的工具。而我们研究发现，一角鲸的长牙其实是一种性征，雄性会用长牙进行较量以建立等级，雌性则根据长牙的长度选择配偶。长牙越长代表雄性越健康，基因越优良，因此也更适合选为配偶繁育后代。
0: 海面布满浮冰，船只很难跟上鲸群，这也是一角鲸显得如此神秘的原因。雄性的长牙可以长到约3米长，是由它们上颚的一颗牙齿持续生长而成的。维京人把一角鲸叫做海洋独角兽，声称这些长牙是传说中独角兽的角，具有魔力，并以堪比黄金的价格出售。一角鲸没有背鳍，方便它们在海冰下活动。它们常年生活在低温海洋环境中，海水温度升高，会影响它们散热。这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群一角鲸吗？正当我期望着能多拍摄一些一角鲸的画面时，格陵兰岛便向我们展现了它神奇的一面。海面上赫然出现了一只长有双长牙的一角鲸，这也是我们首次拍到如此罕见的景象。

气候变暖导致海冰提前融化，碎裂成小块漂浮在海上，没有成片的冰层可供一角鲸躲避虎鲸。令人惋惜的是，可能有一天这些海洋独角兽也会像融化的海冰一样从世界上消失。

0: 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6: ，perfect，
5: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哎，春天的味道，钙狮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钙狮果汁饮品系列。
8: 之前的画面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我意识到我所拍到的或许是一个即将消逝的冰雪世界。一开始我是被格陵兰岛的美景吸引而来，现在更让我感触的是环境的瞬息万变，这些影像也许就是这个冰雪世界最后留存的记录。我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亲爱的丽露，我一切都好，拍摄也很顺利。今天我拍到了一群长着长牙的鲸，你还记得它们叫什么名字吗？这里真的很美，但也让人有些伤感。先不提这些，我来跟你讲讲北极熊妈妈和她幼崽的故事。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游过宽阔的峡湾，也许她正在教幼崽游泳。这里的浮冰很快就会融化，幼崽必须学会适应没有冰的海洋。

北极熊妈妈接下来要教的是如何从水里爬上浮冰，所有北极熊都要学会这个本领，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捕猎的成败。可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北极熊妈妈看幼崽爬不上来，又回到水里，带着幼崽继续往前游。虽然北极熊能游很长时间，他们也需要不时地爬上冰。

或陆地休息，否则就会溺水。这对北极熊母子找到了一块小一些的浮冰，幼崽用尽全身力气往上爬，

他靠自己的力量爬了上去。他抖了抖身上的水，仿佛在对妈妈说，这难不倒我。北极熊很聪明，就算周围的世界都变了，他们大概也能适应。可是，亲爱的丽露，我也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北半球较为活跃的冰川大多分布在格陵兰岛西部。冰川崩解是指冰川前端向海洋延伸的部分崩落，坠入大海。近距离拍摄这一过程的难度不亚于寻找一角鲸。早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岛上巨大的冰川就在缓缓向海边移动，将大量源自内陆的冰推入大海。移动过程中，地面沉积物也被冰川带走，最后随崩落的冰一起进入海中。这为周边海域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促进了浮游生物与海洋生命的繁衍。然而，如今崩解入海的冰体积越发庞大，如小山般大小的冰轰然塌落，在海上激起层层浪涌。

这一幕给我的震撼难以言表。冰川大量崩解正是气候变化引起的。

我第一次对此有了直观的体会。令人意外的是，从冰川上崩落的冰竟有不同的颜色。有些冰呈黑色是因为里面含有杂质，而白色的冰则是由多层积雪压实而成。冰川从未停止运动，大量的冰不断从冰川上崩解坠入海中。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格陵兰岛古老冰盖中的蓝冰，它们已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位于格陵兰岛西部的雅各布港冰川是北半球移动速度最快的冰川，因冰川活动而诞生的大小冰山可在海上漂浮数年。冰山融化释放的养分滋养出了丰富的海洋生物，甚至吸引了大赤鲸前来觅食。每年一些大赤鲸会从加勒比海的繁殖地迁徙到格陵兰岛、冰岛等高纬度的冷水海域觅食，它们是专程为捕食北极磷虾而来的。成群的北极磷虾聚集在冰山下，吃那里的浮游生物。大赤鲸一天能吞食一吨以上的北极磷虾，而海水温度上升，食物

0: 变多，大赤鲸也会停留的久一些，也许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大赤鲸前来。看似沉寂的冰峡湾，其实充满勃勃生机。4000多年前来到格陵兰岛定居的因纽特人，也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狩猎场所。他们的后代至今仍要依赖这片海域生活。尽管现代居民的生活方式已不同于他们的祖先，但他们依然沿袭了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基莫纳克·海尔曼对此深有体会。
1: 我们的祖先把这里称作冰川居民的土地，是因为这里临近雅各布港冰川，纯净的冰川融水富含养分，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聚集。这些生物会被冻结在冰川底部，然后我们捕猎的对象，比如海豹、鲸等海洋动物，就会被引来。这就是我们的祖先选择在这里定居的原因。这里有丰富的食物，大自然的力量浩大磅礴，与之相比，人类显得十分渺小。如今气候变化已经影响了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捕猎的方式。可气候变暖并不是我们造成的。我希望世界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冰雪早已成为格陵兰岛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意外地在冰山上发现了一只北极狐。这种陆地捕食者为何会出现在海上？

这只北极狐或许是被鱼类腐肉的气味吸引，无意间来到了这里。可是冰山上没有它平日里常吃的啮齿类动物和鸟蛋。尽管如此，北极狐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定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我坐上传统的狗拉雪橇，继续我的旅程。格陵兰雪橇犬性格温顺，耐力惊人，在广阔的雪原上，狗拉雪橇是理想的交通方式。因纽特人用雪橇运输物资，比如我的拍摄器材，而且与雪地摩托车不同，狗拉雪橇不会造成环境污染。驾驭狗拉雪橇是一门艺术，约根·克里斯滕森曾多次在狗拉雪橇比赛中夺冠，是格陵兰岛当之无愧的驾雪橇高手。到了夏天，猎人们会收起雪橇，改成小船，在布满冰山的海域穿行，这同样需要丰富经验和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得以见到壮美的冰山，我这趟长途跋涉便已值得。我们的摄制组一路走过格陵兰岛北部，

0: 最原始的荒野。这里的岩石地貌形成于10亿多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岩层之一。它们经历了多次冰期和暖期，至今仍大体保持原貌。我们来到了亚历山大角，格陵兰岛与加拿大在此隔海相望，海天之间，北美洲的海岸线清晰可见。亚历山大角素以风暴猛烈著称，我们此行运气很好，连日来都是风和日丽的天气，大部分区域的冰雪已经融化，来自内陆的融水汇成溪流，顺着山势倾泻而下。这些镜头拍摄于常规意义上的夜间，但时值夏季极昼期间，太阳不会落山。继续向北，便抵达了伊塔。伊塔是一处废弃的定居点，由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里早已无人定居，只有猎人偶尔会来打猎。
1: 在短赤小海雀繁殖期来这里正是时候，现在不仅风景非常好，还有不少猎物。每年春夏，我们都会乘皮艇去捕猎一角鲸，所以我必须好好打磨我的桨，保证桨入水时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捕猎工具用的是鱼叉，这就是我们维持生计的方法。
0: 此时阳光下的格陵兰岛充满了浓浓的暖意，与我印象中北极圈冰天雪地的景象相去甚远。一些候鸟会来伊塔繁殖，

射牛自更新世兵器起就已存在，格陵兰岛的夏季虽然短暂，但也足够他们储备能量，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好准备。射牛拥有一项本领，那就是攀岩。我知道射牛与擅长攀登峭壁的雪羊有亲缘关系，可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射牛在如此陡峭的山坡上活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片茂盛的草场。然而宁静的日子不会维持太久，到了繁殖季，体型庞大的成年雄性射牛会全力投入到撞头大战中。

这头社牛幼崽再过几年也会加入其中。马斯奥勒做好了打猎准备。

使用鱼叉狩猎需要长期练习才能熟练掌握，如果用鱼叉捕猎海豹难度更大，因为它们比一角鲸更快更灵活。

如果他的船翻了，冰冷的海水可能会夺走他的生命。要想在这些动物的原生环境中抢占优势，需要丰富的经验。

0: 猎人在鱼叉上系上用海豹皮制成的浮漂，以阻止被刺中的一角鲸下潜。
1: 哎呀！
0: 因此，一角鲸一旦被鱼叉刺中，就再难逃脱。眼前的场景让我有些不忍，可真正让一角鲸陷入困境的，并不是因纽特猎人，而是不断排放温室气体的人类社会。我们现在位于北纬79度，就在离北极点如此近的地方，原本常年不化的海冰竟也在消融。在当地因纽特人的带领下，我们见到了几只海象，它们在格陵兰岛的生活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庞大的动物在浮冰上休息晒太阳，隔一段时间会潜入海中觅食。它们主要以海底的小型动物为食，能在水下停留长达半小时。它们通常吃贝类、螃蟹等动物，

足以承受海象重量的大块浮冰越来越少。不过在破碎的冰面上，他们至少能避开北极熊和虎鲸。必要时，他们也可以用强有力的长牙进行防御。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的家人来格陵兰岛探望我。对丽露和伊莎贝尔而言，这同样是一次期盼已久的旅行。我跟他们讲过很多关于格陵兰岛的故事，然而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那份动人心魄的震撼。

0: 就连我们成年人都很难用语言去形容这片冰雪荒原的辽阔程度，孩子又该怎样去理解它呢？
1: 看看拍的怎么样。丽露，你准备怎么跟你的同学介绍这里？
2: 我会告诉他们，我去了北极，看了北极熊，还在冰上看到了一道裂缝，我们还沿着裂缝徒步。
0: 你还可以这么跟你的同学们说，你这次去了北半球最大的冰盖。
2: 好的，
0: 踏上了冰盖行走。
2: 没错，
0: 你们的下下一代可能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兰岛内陆被巨大的冰盖覆盖，这里储存着全球大约 10% 的淡水资源，至少目前是这样。夏天，冰雪融水越来越多，汇聚成溪流和小河，不断侵蚀着冰盖。不仅沿海的冰川在活动，其实整个格陵兰岛冰盖都在移动。冰河时期封存于冰盖中的降水因气候变化被重新释放，最终流入大海。随着格陵兰岛的冰盖融化，常年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逐渐显露。与此同时，新生的绿地也带来新的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动物前来觅食。被称为绿色土地的格陵兰岛真的变绿了。被冰雪覆盖了数千年的岩石露出了原貌，地广人稀的格陵兰岛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给当地的猎人群体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我又回到了卡纳克镇，这个位于格陵兰岛西北部的城镇。除了打猎之外，这里的居民谋生的途径并不多。格陵兰雪橇犬迎来了夏季休整期，对这个犬种，格陵兰岛实施严格的保护政策。然而出于种种原因，饲养格陵兰雪橇犬的因纽特人正在变少，下一代因纽特人要靠什么谋生？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居民依然靠捕猎一角鲸为生。而这些孩子将来也许不会选择成为猎人。暴雨即将到来，这是格陵兰岛高纬度地区近年才出现的罕见天气。麝牛还不知道降雨意味着什么。如果雨水在地上结冰，冰层会阻碍它们觅食。

降雨还会加速冰盖融化，雨云还在继续向北移动，我亲眼见证了格陵兰岛的变化。在高纬度地区活动的海象还没有体会过雨滴打在身上的感觉，因为在距离北极点这么近的地方，降水通常都是以下雪的形式出现的。几只海象挤在一块浮冰上，虽然冰川融水给冰冷的海水带来了丰富的养分，为海象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但这也使它们生活的环境变得不一样了。这块浮冰很快便将无法承受它们的重量，在那之前，它们不得不争夺冰面上有限的空间。

等浮冰慢慢融化变小，他们只能游回岸上了。而这块缩小后的浮冰，或许还能为一些体型较小的海豹提供临时的栖身之所。

0: 丽露抱着一只格陵兰雪橇犬幼崽爱不释手。
1: 我们能买一只吗？可以吗？
0: 不行，我们不能带它离开北极圈。
1: 它必须留下吗？
0: 我得好好跟它解释。你可以在这里买一只，
1: 然后把它留在格陵兰岛。
0: 没错，
1: 我真希望我们能搬到格陵兰岛养一只狗。

而言，踏上格陵兰岛意味着开启了一场探险之旅。后来，这个地方不断牵动着我的心绪。冰山遍布峡湾的景象，未来也许很难再见。而我是如此幸运，可以这样近距离地观察极地野生动物。现在是时候告别了。我由衷地感谢一路陪伴我的人们。

我会永远记得格陵兰岛那广袤的冰雪荒原，哪怕将来有一天冰雪消融殆尽，那也是人类值得留存的记忆。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新線を使用するに大きから

0: 在距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60公里的西北方向，有一片地域，名字叫安达。安达是蒙语，是朋友的意思。1941年，日本关东军在地面上构建了一座极其机密的实验区。作为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的野外实验场，这里承担着检验细菌投洒方式等细菌战内容的任务。这里所从事的一切，对朋友这个词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玷污。1941年2月，时任军医大佐的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找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同样是军医出身的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中将尾冢隆二。一贯野心勃勃的石井四郎情绪有些萎靡，他开始向尾冢隆二讲述了自己的苦恼。
1: Всем том, что вам рассказал Сиферо, расскажите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суду с максимальной подробностью.
2: Тайсинсен を行うにはいろいろの方法が、謀略を持ってする方法、砲弾、爆弾を持ってする方法、飛行機を持ってする方法、いろいろあるので、これらの方法を研究した。
0: 石井四郎认为。高空投洒细菌时，因空气阻力强大以及温度过高等缘故，像伤寒菌、霍乱菌和鼠疫菌这类细菌几乎是100%的死去。效力更好的细菌投掷法是把细菌同媒介物一块投掷下去，特别是同跳蚤一块投掷下去。但究竟从高空投下的跳蚤能散布到多大面积，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最后石井四郎总结说，用人工散布流行病一事，并不像某些人，包括他本人以前所认定的那样容易做到。光有传染媒介还不行，还要明白人的生理条件和生理特点，有些困难必须费大气力才能克服。石井四郎当时告诉尾冢隆二，731

0: ております。三大域におきまして放棄爆弾の実験が行われました。
1: 川岛清看见用来进行这种实验的十个人从731部队内部监狱运到现场之后，就被绑到实验场上专门栽在地里的柱子上。为使飞机容易发现目标，在实验场上还插有许多小旗，并放起一股浓烟。一架特备的飞机由平防站方面飞来了。飞机飞到实验场上空时，投下了20枚左右的实景式炸弹。这些炸弹在离地100至200米高的空中全都爆炸。于是，装到炸弹内的鼠疫跳蚤就落到了地面上，散满了整个实验场。随后，对这些人施行消毒程序，再用飞机把他们送到731部队设在平防站的内部监狱去。在那里对他们加以监视，看他们是否染上了鼠疫。事后，川岛清从负责主持此项实验的大田大佐口中知道，这次实验没有达到良好结果，因为当时温度太高，致使跳蚤所起的作用很低微。为了查明在-20度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炭疽菌进行传染，731部队在冬季在安达实验场进行实验，西俊英就受命参与过实验。
0: ハルピンから約126キロのところに安達駅があります。その安達駅の付近に部隊の野外実験場がありました。そこで部隊の第二部はいろんな野外実験を行っておりました。テストのみの実験、ジャストの実験、ガスガングレーンの実験等をここで行っておりました。
1: 当时用10名犯人来进行过这种实验，这些人都被绑到木柱上，这些木柱彼此相隔5至10米不等。各犯人除了臀部是光着的之外，头部、身体用铁帽和铁板盖起。在距此约有100米远的地方，用电流把一颗破片弹炸裂去实行传染。所有这10个人光着的部分都受了伤。当这次实验完结后，就把所有这10个人都装到一辆特备汽车上，送回平房站附近的监狱去。过后，西俊英曾向定长仲和技师二木问及实验结果怎样，他们回答说，这10个人都受了伤，并且染上炭疽症而死掉了。1943年，远东战局越来越激烈，日本承受着更大的军事压力，细菌武器也被越来越看重。731部队也像加速的马达，疯狂地开展各种实验。
0: 私は今言ったように2回にわたってこの野外における実施されましたところの試験に安打演習場に参加いたしました。
1: 第一次是在1943年末用炭疽菌进行实验，在这次实验时使用过10多个受实验的活人，他们被押到实验场上时就被绑到彼此相隔5米的柱子上，然后就用一枚放到离他们50米远地方的破片弹释放细菌来传染他们。这个炸弹是用电流来爆炸的。这次实验的结果是一部分被实验者遭到了传染。后来丙泽十三夫从报告中知道，那些被用作实验对象而染上了炭疽菌的人都死掉了。第二次实验是在1944年春季举行的，这次是实验鼠

我是一只雌性赤狐，名叫猎手。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我和家族成员的生命故事。这片位于荷兰的辽阔草原就是我的出生地，成群的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地生活。这片陆地曾经被淹没在海面之下，我从小就充满了好奇心，总喜欢追赶其他动物。长大后，我得到了猎手的绰号。我们赤狐必须捍卫自己的领地，寻找理想的伴侣，并努力帮助我们的孩子在这片旷野中生存下来。